0: 是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你看咱平时生活呀，总是习惯吐槽一下当下的生活节奏。哎呀，我早起得去单位打卡，回到家了我得辅导孩子做功课，三餐匆匆，社交应酬，常常忍不住幻想，我这要是穿越回古代去，我是不是就能够躲开这些世俗烦恼，过上闲散自在的日子。所以呢，这个事儿也别好奇。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对比一下，哎，古今生活的这个区别，拆解古人完整的一天的生活。上面时段我们聊一聊，在古代打工人要不要考勤，那古代人需不需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古代的孩子有没有补习班。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走进这一日三餐。咱们现在呀，这一日三餐吃什么，看看古代一日三餐吃什么，再来看看，哎，古代的文人百姓说现在咱们没事到周末聚个会咱们玩什么，古人聚会玩什么，古今对照贯穿全程。听完你就会发现，千百年过去了，普通人的生活啊，不管是焦虑还是人间喜乐，都没怎么变过。

0: 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欢迎回来，先从我们每天第一件逃不开的事儿说起，那就是上班签到打卡。现在很多人每天被闹钟催着起床，吐槽早八、通勤拥堵、迟到还得扣工资，总觉得古代没有打卡机，古人上班挺好，随心所欲的是吧？那今天咱们把真相摊开了说啊，如果您是古代体制内的官员，大概率会哭着想回到咱们现代，因为古代官员的上班作息完全称得上是地狱模式。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常听到的词儿，叫点卯啊。你像在我的老家呢，你也有叫打卯的意思。哎，我们上这干嘛去？我打个卯去。哎，或者我点个卯去。我们老这么说点卯。什么叫点卯？卯时嘛，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也就是说在唐朝，所有的官员必须到衙门口签到，这是基础签到，这就叫点卯。那你想想，这点钟5点到7点。身在京城需要上朝的中央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皇宫门外排队等候，那你想住得远的官员半夜就得起身了，摸黑徒步或者骑马赶路。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了一句诗，叫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亲臣。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下班回家天全黑了，可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要动身奔赴朝堂。短短10个字写尽了跨城通勤的疲惫。到了明朝，官员的作息那更严苛了，午夜就得起床，凌晨3点准时在午门队列，刮风下雨也没有任何的例外。到了清代，官员同样要在寅时，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就在午门外等候了。我们简单做个对比啊，现代人抱怨早八起来从起床上起来太煎熬，那你想古代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着等候上朝了。咱们挤地铁等公交通勤那、太苦了，地铁太挤了，公交太久了，古人还没有这些呢，只能徒步或者骑匹瘦马，遇上雨天路上泥泞难行，马匹行进缓慢，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关于古代人上班通勤和打卡制度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于文博为我们讲述一下。
2: 这个卯啊，其实就是指卯时。在《诗经》当中有一句叫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这句当中呢，关于官员上班的时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公鸡清晨啼叫的时候，官员们就已经上朝了，而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卯时。
3: 用现在的时间呢，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太阳刚出来，古人上班的时间很早，
2: 是，
3: 所以咱们也得再努力。
4: 我的问题是，古代官员上班时也会有打卡制度吗？如果他们上班迟到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吗？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那实际上当然是有的了。唐玄宗的时候啊，官员迟到就是要罚工资的，文武百官如果有无故不到的，就会罚1个季度的俸禄啊。
3: 3个月。
2: 如果屡次不到呢，就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贬官降职。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大部分的官员都居住在城南，而大明宫呢，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的东北角啊。这个一南一北，那走起来可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吧，白居易，他呢住在新昌坊，这个通勤距离能有多远呢？10几里地。直观的讲，大概相当于你从今天的北京四环要到故宫去上班。早朝呢一般在6点左右，因为住得远，那就不得不摸黑早起了。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他严冬的早上早起上班的事儿，叫做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10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这首早朝贺雪寄陈山人，意思就是说白居易骑着马一步一踉跄，一个不小心蜡烛还给风吹灭了，那只能摸黑前行，往北还有10里地的时候，寒风吹过，耳朵都快要冻掉了，所以啊，就赶紧出门吧，要不然上班不能迟到呀。
3: 看来在唐代，官员上班是件苦差事啊。
2: 是啊，到了明朝，迟到缺勤是要打屁股的。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以古今对照为线索，拆解古人完整的一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上班啊迟到了怎么办，有什么代价。这是古今考勤差距最悬殊的地方。现如今上班迟到了谁都不想，对吧？那无非几种情况，第一挨批评，第二扣工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严重一点的就是 HR 啊，人事啊约谈提醒，这已经是很严重了。可是迟到这事儿放到古代，轻则皮肉受苦，重那可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性啊。唐代律法《唐律疏议》有明确规定，缺勤一天要挨20小板，累计缺勤25天杖责100大板，要是累计35天你不去当差，直接判刑一年。边境驻守的官员惩罚还要加重，流放劳改那都是常事儿。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大家知道哈，曾经呢担任兵部郎中，有一回早朝迟到了，当场被丞相下令拉下去打板子。哎呀，哪怕他是前朝皇室后裔、文坛名士，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啊。事后他委屈地找副相哭诉，说刑不上大夫啊，当众受刑这是折损朝廷颜面呢。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后来朝廷稍稍的放宽了一点规矩，中层以上官员是免于吃刑，就是不用打屁股嘛，就只有底层的小吏啊，迟到了会受杖责。到了明朝的考勤惩罚制度呢，同样的严苛，缺勤一天20板，累计20天直接杖责100大板。100大板现在听起来，哎，杖责一百，那要人命的板在那是啊。除了体罚，古代还有严苛的薪资处罚。你说唐玄宗时期啊，旷工一天扣除仨月俸禄，一天不来仨月工资不开了。唐肃宗规定旷工一日扣整月工资，哎，比那个强点。唐文宗创新了处罚方式，按照俸禄比例罚款，一贯钱罚25文，哎，多重的惩罚叠加，所以没有人敢随意的缺勤迟到。说完迟到处罚，再聊聊工作时长和假期，这也是现代人最关心的对比项。明朝官员日出而作，日落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2个小时，全年法定假日只有3天，元旦、冬至还有皇帝生日，不存在周末休息日，那是没有，肯定没有。宋朝呢稍微好点，实行的是633工作制，什么呢？早晨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一个月能休息一天。整个古代只有唐朝的假期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普通官员呢每天工作4到6小时，全年的节庆假日53天，叠加每月的巡休，全年休息天数超过了100天。对比当下，咱们双休法定节假日齐全，哪怕偶尔加加班，那至少不会说全年就让你3天假期吧，更是没有什么无薪强制劳作的规矩。那说说通勤吧，通勤确实挺难的，古今呢都有共通的烦恼。白居易当年在长安担任校书郎啊，房屋租在了渭南，每日是披星出门，深夜是踏月回家，跟如今跨城通勤打工人一模一样。古代通勤工具等级森严，汉代600担俸禄官员可乘红旗马车，这是私家车了，这有啊，2000担高官才能使用双旗车。唐代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明代3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乘轿的资格，4品以下只能骑马。古代呢也有很多的打卡考核制度，跟现代的打卡月度 KPI 是异曲同工。早在商朝，你说商朝那时候就有打卡吗？对，那么早就有。祭司啊会在龟壳上来记录考勤，缺席祭司 会被视作亵渎神灵，开启了古代官员考勤制度的开端。近代，衙门口悬挂竹制的门籍，啊，记录官员的姓名、样貌，守卫核对之后可以放行，相当于古代的人脸识别。唐宋使用鱼符、虎符及门禁卡、工作证于一体。明朝古子监学生配有籍签册，迟到一次，哎，标记一个黑点儿，黑点儿累积多了，到一定数量了，直接体罚。那唐代官署呢，推行的是频点制度，一天之内多次突击点名，点名你不在场，哎，20小板，全天缺勤，直接按旷工重罪处罚。明朝首辅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这是古代版硬性的 KPI 考核。六部把全年的任务记录3本账册，内阁、督察院、给事中三方留存，每月核查进度，任务完成一项划勾，三方联合检查核验，没有按期完成严厉惩罚。万历三年，54名官员因为237项任务没有办结，全部停发3个月俸禄。次年，山东17人，河南11人，因税收未达90%，遭到降级甚至革职。张居正当政期间呢，裁撤近三成的闲散官员，考核力度远超如今的企业绩效。当然了，古代打工人也有摸鱼请假的小心思啊。你比方说，宋朝管阁值班人员请假簿上统一写的是“腹肚不安”，什么意思呢？您一听就明白，拉肚子。这本请假簿被戏称为“害肚历”。后来，33名官员集体装病旷工，宋仁宗看了震怒啊，专门派遣御医来上门，挨个给你们查身体啊。你一查真有毛病，那没事儿，但是你要说查出来你是健康的，从重治罪。哎，不过这个古代的考勤制度也不全然都是冰冷的，也有少量人性化的举措。唐朝呢有放潮制度，比方说今儿大暴雨、下大雪，哎，击鼓咚咚咚通知官员当天不上朝。韩愈就曾经冒着大雨赶路，走到一半才知道今儿休朝，哎，踩着泥水又折返回去了。那朝会结束了之后呢，皇帝呢会赏赐廊下餐，就什么呢，就免费提供一顿工作餐。如果官员值夜班，能够领取被褥，额外发放粮食布匹，算作加班补贴。那梳理完古代官员的考勤故事，我们再说个古今对比。你现如今我们吐槽打卡繁琐、加班命辛苦啊，但至少我们还有劳动法兜底。当然说这些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们知足吧，现在我们生活就不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比一下啊，当个趣事来看一看。
1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聊完了白天上班的煎熬，接下来我们聊聊古人跟我们一样回了家也有辅导孩子功课的烦恼。哎呀，说现在家长啊，说当代家长一大愁心事，那必然会有辅导孩子功课啊，比方说，一看平时温柔漂亮的妈妈，在辅导功课这件事上，立刻就歇斯底里。你看平时一个非常健康啊年轻的爸爸，一辅导孩子功课啊，得高血压了。但是这是玩笑也不是玩笑，确实现如今孩子压力大，家长压力也很大。一提到辅导功课，大人孩子都焦虑。那很多人好奇，古代到底用不用辅导孩子功课呀？古代孩子用不用上补习班啊？哎，古人养孩子是不是比现在放松许多，松弛许多呀？我们透过历代文人留下的一些诗词家书，我们来看看古人真实的家庭教育。首先我们来看几位文坛大家啊，他们对孩子的期许跟当下内卷的这个情况稍稍有点不一样。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啊，哎，这个他的侍妾为他诞下一子，然后他就写下了一个喜儿诗，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什么意思，我孩子笨点没事，好好活着就健康就挺好，道尽了半生坎坷之后的通透。苏轼一生才华出众啊， 却是屡遭贬谪，身陷乌台诗案牢狱之灾。他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比起功名利禄，只求孩子平安顺遂，不必聪慧绝顶。再来看一看淡泊归隐的陶渊明，42岁时长子14岁，古时的男子15岁是束发求学，他就写下了《命子》，坦言自己满心期盼孩子成才，但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资质平庸，我也坦然接受。他劝勉少年惜时勤学，却不会逼迫孩子一条道走到黑，不把成才当作唯一标准。所以这份松弛感放在当下是格外难得的。清代张英，谁是张英啊？就是写下《六尺巷》的那个文人嘛，在《聪训斋语》当中写下了读书的意义，说人心容易躁动，不可过于劳累，也不能终日闲散。读书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式，整日无所事事不读。

0: 子好好学习。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曾国藩，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为我们讲解曾国藩是怎么教育他孩子的。
1: 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曾国藩啊，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但是他对孩子的很多教育方法却都与现代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啊，咱们就讲讲曾国藩是怎么和儿子平等对话的。曾国藩特别重视读书，他要求两个儿子读书一定要体会书中的意思，得些滋味，要从书中悟到古人的气势、识度、情趣，进入一跃之境。没想到有一天他却因为儿子读闲书生气了。据说啊，有一次曾国藩发现曾纪泽在读一本叫《经义述文》的书，这本书呢是读经典的重要参考书，由清代的汉学家王隐之所著。曾国藩觉得这本书有可能扰乱儿子的性情，不适合儿子现阶段来读，于是建议曾纪泽先不要读了。几天后，曾国藩发现儿子并没有听他的话，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读，非常的生气。他并没有当场发火，而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曾国藩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些，找机会把儿子叫到身边，问：你为什么喜欢看这本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呢？曾纪泽回答说：我喜欢书里经典诗词的注解，并举例子背诵了一段给父亲听。曾国藩耐心地听完儿子的解释，说：现阶段读这本书，恐怕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对你学习知识是有害无益的，建议你过几年再读吧。听了父亲的分析，曾纪泽也觉得很有道理，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共识。尽管说服了儿子，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还是做了自我反省。他说：限制孩子读书其实是强人所难，应该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与儿子推心置腹殷切之词比比皆是。在这样的交流背后，体现的是家长的理解、体谅和尊重，带给孩子的则是更开阔的人生格局。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啊，流传千年，全篇核心落在了一个静字儿，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习需要沉静的心，浮躁懈怠只会虚度光阴，等到年华逝去，一事无成，只能独自悲叹。在节奏飞快、课外班扎堆的现代，古人这份静心治学的理念反而值得我们反思。再来说陆游晚年写给了儿子一首诗，叫《冬夜读书示子欲》，里边写：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提醒后辈，书本知识终究浅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学问。那说回补习班，现在孩子呀一放假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上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古代有没有补习班？哎，也有。古代的孩子呢，那时候没有是现在统一的这个学校啊，义务教育没有，但是呢古代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就只不过跟现在叫法不一样。你看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这就是补习的雏形啊，针对不同弟子因材施教，对颜回深挖义理，教导子路约束言行，一对一单独点拨，跟如今的个性化辅导这不很像吗？山东曲阜孔府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孔子课后单独教会弟子的笔记，哎，证实了课后补习那时候就有。秦汉官学那个时候只招收贵族子弟，授课进度统一，没有办法兼顾个体差异，富裕人家呢就会聘请私塾的老师，叫塾师啊，上门家教，或者是送孩子去秀才开设的私馆来补习。匡衡大家都知道啊，年幼时候家贫请不起先生，只能凿壁偷光，偷听邻居那边上课，那邻居那边就是私塾的补习课程， 最终是

0: 有所成。汉代蒙学课本急救篇就留存大量的学生批注修改痕迹，都是反复的补习研读留下的痕迹。隋唐科举诞生了，应试补习大规模的兴起了，专门的经管应运而生。授课先生啊，大多都是一些落地的举人，精准的把握科举考题的方向。白天学子在官学学习基础，夜里呢前往经管专攻诗赋策论，跟现在校内上课校外补习的模式一模一样。韩愈早年就是老考不上，也曾长期的在经管补习应试内容。宋代是古代补习行业鼎盛时期，蒙管经管分工明确，蒙管面向的是低龄孩童，补习的是识字写字背诵启蒙典籍，哎，你看蒙管嘛。经管呢是专攻科举学子，模拟考场，拆解策论，哎，富裕的邻里还会合伙花钱聘请熟师，组建小班共同补习，分摊费用，互相督促。陆游年少时就在蒙管每日额外加练背诵个练字，熟师逐一批改作业。明清书院崛起，除了讲授经典，专门开设科举专项补习，王阳明等大儒常驻书院讲学，拆解经义，传授写作技巧，也吸引了很多学子来求学。古代补习纪律也很严格，偷懒写作业不合格，那会罚你啊，罚抄罚站，跟现在补习班的规矩比现在规矩大多了。除此之外呢，古代呢还有各类技能类的补习。你比方说我不是科举读书，对吧？我将来我不管从商从艺，我学门手艺。你看商人子弟他可以补习算术记账，工匠的子弟可以学手艺，文人额外可以修习书画书法，兼顾谋生跟修身，不只有应试一条道。古今对比来看，那古代的补习以线下私塾书院为主，底层寒门子弟想要补习门槛是极高的，像匡衡这样只能靠偷听凿壁偷光来求学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古人家庭教育呢，既有严苛劝学的一面，也不乏看淡功名重视心性的松弛智慧，恰好能够平衡咱们当下家长的内卷焦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现代人总说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麻烦，有就两顿，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视线投向饮食最繁荣的唐朝。从哪儿来的这话题呢？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古今啊人一天的生活对比。那吃饭这件事儿，古人今人都少不了，只是古代有时候吃，有的朝代吃两顿饭，后来发展到三顿饭，吃饭的时间略有不同。另外餐桌上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了，我们各个朝代挨个说不现实，所以我们以唐朝为例，我们说一说唐朝啊，堪称古代吃货的黄金年代。从用餐习惯、食材、特色美食、甜品，全方位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个对比。我们先来讲一讲用餐习惯的古今重合与差异。一日三餐的生活模式在唐代全面普及了，跟我们如今三餐规律一样。魏晋之前，古人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唐朝经济繁荣，物产流通，三餐制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当然了，也不是说寻常百姓家家都一日三餐，待会儿有专家给我们讲解。民族融合带来了高桌高脚的坐具，淘汰了商周以来的这个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分餐制，慢慢形成了众人围坐一桌的合餐制，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家围大饭桌一块吃饭的这个形式。哎，宴席的氛围变得特别热闹，这是餐桌礼仪划时代的变化。唐代的食材丰富度完全依托丝绸之路和万国来朝的盛世格局，都城长安汇聚全国乃至海外物产。国内食材有山东沿海的文蛤、长江的螃蟹、浙江的干姜、川陕枇杷樱桃、异域食材那更多了，高昌的葡萄、安南的香蕉、槟榔、新罗松子、摩羯陀胡椒，寻常贵族宴席都能见到。那反观现在，那咱们吃东西那太方便了，但是那个时候唐朝能有这么多吃食已经不容易了。唐朝的宴席文化体系非常完善，按照季节划分，春天牡丹宴、樱桃宴，节庆配套除夕宴、寒食清明宴、七夕宴，甚至流行夜半不散的夜宴，宴会场景丰富，跟现在生日宴、团建宴、节日餐，都一一对应。说唐朝吃主食吃什么？吃大米饭还是吃馒头？不是，主食之首是胡饼，全唐上下全民喜爱，三餐都吃。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长安，正午饥肠辘辘，杨国忠专门上街买来胡饼进献啊。殷化禄直接总结唐代风气，叫士重饼淡，整个社会都偏爱各类饼食。你看现在你说那饼也很爱吃啊，包括面包面点，这是那时候的日常主食。肉食方面，唐朝叫五羊肉不成席，后唐宫廷呢每天消耗的羊肉大概得200多只，盛唐宫廷用量会更多，普通百姓平时是很难吃羊肉的，逢年过节设宴待客，羊肉那核心硬菜，跟如今咱们宴席必有硬菜肉菜那是习惯相似的。那个时候吃鱼嘛也吃鱼，但吃鱼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吃鱼是最独特的吃法，叫做快，就是生鱼片儿。所以你看吃生鱼片还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就是唐人买鱼必须得挑鲜活现捕的，鱼肉切成细丝直接生食，只要临近河湖，贫富都能享用。如今的这个生食料理呢，也重回了大众餐桌，只是食材的料理卫生的标准是远胜古代的啊。再来说说吃完了肉、吃完了鱼，说说蔬菜。蔬菜在唐代是日常刚需，白居易诗句叫“旦暮两蔬食”，记录了每日两顿蔬菜的饮食习惯。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记录唐代可食用的蔬菜超过了40种，品类充足。现代人，你看现在咱们蔬菜的品类种植技术更丰富了，反季节蔬菜我们都能买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已经忘了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蔬菜了，因为一年四季我们想吃到什么蔬菜都能吃得到。那说完了吃食啊，说说零食。零食还真不是咱们现代人独有的，甜品这是唐朝饮食的一大亮点，花样繁多啊。 玉露团以乳酪定型雕刻彩绘，口感软糯。苏山堪称古代冰淇淋雏形，冰块凿碎了，淋上液态的酥油，点缀花草装饰，夏日消暑专用。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侍女手中捧着的盆景状的食物，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专家考证过说这就是苏山，跟如今的冰淇淋、冰沙、刨冰这些甜品异曲同工。所以你看，整体古今的饮食对比来看，唐代已经形成三餐了，围桌合食的现代用餐框架也已经形成了，吃的东西也多了。那么究竟，唐代人这吃饭的讲究

0: 我说的不算，我们请专家来说一说。让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我们详细讲解。
1: 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啊，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题。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子而朝食，灭子朝食，灭子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时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哦，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啊，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之后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啊，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啊吃三顿饭。这就说明啊，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保持他一天能够吃三顿饭。所以隋唐时期啊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日三餐了。不过我这里要说明白的是，一日三餐这样的一个习惯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一天吃三顿饭吃得的比较饱，这跟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呀。所以那个年代一日三餐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事情，老百姓基层民间还是保留着一日两餐的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

0: 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呢？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珊的体现。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里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右边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灵荫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灵荫呢？灵荫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他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灵荫石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灵荫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刨冰吗？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越来越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聊聊古人的休闲社交，也就是各类的聚会活动。现在咱们逢个周末或者一下班，朋友聚聚会，玩个剧本杀，户外游戏，唱个歌，哎，看个电影，哎，玩的方式、消遣的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觉得古代夜晚只有油灯啊，只能干活，娱乐比较单调。哎，其实古人确实是不如说现在条件好，对吧？但是人家把有限的条件玩出了十足的层次。民间宴席、文人雅集、节日欢聚各有章法，咱们分层次说清楚啊。你像古代聚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吃饭闲聊，自带清晰的目的，遵循四季时序开展活动，像春日踏青。夏天纳凉，秋日赏菊，冬日围炉。农耕社会顺应时节休闲，三五好友，几碟鲜果，一壶薄酒就能组局儿。富贵人家那排场大一点，是吧？平头老百姓，你看咱们自己，哎，只求个热闹， 哎，在一块聚聚，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大伙儿在一块儿很重要，核心都是从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抽离，舒缓一下身心。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报纸电视的年代，聚会是最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邻里邻居亲朋好友一聚会，交换了结婚生子、科考收成各类消息，等同于现在刷社交软件获取资讯。春秋战国之后，世人聚会多了一层社交考量，席间饮酒闲聊，暗中观察对方的谈吐气度，判断哎是否值得深交，哎，有点像现在的商务应酬圈层社交啊。要说酒是古代聚会的灵魂，祭祀、婚嫁、待客、文人雅集都得有酒。周代礼乐制度之下，酒宴有完整的敬酒行商的礼仪，你不能说随便喝那不行。汉唐礼仪融入到了日常，饮酒放松，但是却不能失了分寸。文人相聚，借酒激发文思，最经典的那不就是咱们说这个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吗？酒杯顺着溪流漂浮，停在谁前头，谁就当场赋诗。一场聚会比的是才情修养，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审美聚会。民间酒宴比较接地气，你看婚丧嫁娶呀，建房丰收啊，迁居呀，都会摆酒。席间长辈做主位，晚辈依次落座，邻里矛盾人情往来大多都是在这种环境上化解的。古代粮食珍贵，酿造酒水成本就比较高，普通百姓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开怀饮酒，那不像现在咱们酒水品类这么丰富，日常小酌十分普遍。酒席之上，有各类的游艺游戏撑起聚会的氛围，投壶、六博、围棋、双陆风靡各个阶层啊，竞技克制又文雅，不会争执失宜。投壶大家明白吗？就是前面摆个壶往里扔箭，对吧？心态得稳，手眼得协调，宾客轮着投，谁输谁赢无所谓。围棋呢，安静内敛，旁人旁观落子，棋局能看清一个人的心性。平时里呢，还有简单的户外消遣，孩子嘛，放放风筝、踢踢毽子、捶丸，这都是小孩玩的。大人庙会赶集凑热闹，农闲的时候集体活动来舒缓一下劳作压力。古代聚会的游戏门槛比较低，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具，依靠的就是人与人现场互动，营造氛围，跟现在依靠电子设备、大型场地的娱乐那是不一样的。而且文人聚会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文娱创作同步进行，那有多少的题诗、作画、评论文章，都是在聚会的时候产生的，很多的传世名篇都是这时候产生的。兰亭雅集写出了兰亭集序，滕王阁席其间成就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西园雅集留下了西园雅集图，还有这个题记。文人聚会不能只是消遣，更是文化创作的现场。唐宋之后，茶会、赏花会、登高会兴起，清雅茶局替代了部分的酒局，氛围呢安静文雅了些，收敛了些，跟现在的读书会呀、线下画展沙龙特别相似。那古代聚会跟这个圈层也是深度绑定的，这个跟现在有区别啊。文人诗社、商人、同乡、宗族，不同的聚会，不同人一个圈子，他们有专属的这个聚会场合，长期不参与圈内活动容易被边缘化。你像宗族聚会更是维系家族秩序的核心，祠堂祭祖、碎石家宴、座次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孩童从小在宴席当中学习礼法。现代家庭聚会这个所谓圈层的概念弱化了嘛，身份礼法的约束也大幅的减少了，社交是更加的自由平等了。你说人家聚会说的都是男的，女性有没有？有，古代女性也有专属聚会，闺阁赏花、品茗、针线茶会、节令结伴出游，虽然很少出入大型公共宴席，但是内宅亲友往来之中承担操持家宴、维系女眷人情的作用，这是古代社交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年四时的传统节日，这是全民集体聚会的契机，上元灯会、端午龙舟、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团圆，这些节日自带祈福、驱邪、纪念的文化内涵，热闹之外还不失传统的礼数。上元灯会打破平日里男女的礼法约束，那过去是吧，人们都封建，那你见着面你甭说咱俩见面握握手，那不可能的事儿呢，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说的是女性啊，大姑娘，但是那一天可以打破约束礼法，全城的百姓夜游赏灯， 你要说今天逛庙会，庙会干嘛？市集杂耍民俗都有，兼顾买卖跟娱乐，相当于现在的城市文旅的节庆活动。所以聚会更深层次的价值是维系人际关系。古代人口流动缓慢，亲友同乡同僚的关系呢，全靠这一次一次的聚会，哎，来稳固的。乡村依靠宗族宴席来维系村落的秩序，城市各行各业依靠同乡会呀，哎，同行会呀，搭建人脉。那现代人口流动频繁，线上社交占比高了起来，线下聚会呢，更多的就是情感放松了，哎，所以这个生存社交的这个刚需需求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历史上有这么七场，流传千古的文人雅集，这也是古代高端文艺聚会的天花板了，每一场都留下了传世佳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场叫做西汉梁园聚会，梁孝王刘武修建300里园林，常年邀请司马相如、梅城、邹阳等文人来做客，子虚赋、九赋等等名篇都是诞生于此，史称梁苑之游。第二场叫三国腋下之游，曹操呢在邺城铜雀台收留建安七子蔡文姬等流离文人，众人饮酒赋诗，开创了建安文学，是乱世中文人的精神聚集地。第三场说的是西晋金谷园雅集，首富石崇修建了奢华的金谷园，收纳潘安、陆机、左思等24友。元康六年为王许饯行，众人现场作诗，写不出诗呢，罚酒三斗，成为了古代送别雅集的范本。第四场大家熟悉，永和九年兰亭聚会，王羲之召集谢安等41位名士，上次节曲水流觞，挥毫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古代雅集。第五场，南齐敬陵聚会，敬陵王萧子良聚拢敬陵八友，日常唱和作诗，引领当时的文坛文风。第六场，唐代滕王阁雅集，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与重阳设宴，14岁王勃当场挥笔写下了滕王阁序，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流传千年。第七场说北宋西园雅集，驸马王申邀约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等16位文坛大家，李公麟现场绘制西园雅集图，米芾题写题记，后世无数画家复刻这场盛会，成为了文人雅集的范本呐。所以对比现在的文艺沙龙、线下读书会、书画交流会等等的形式是高度相似的。那你看，我们今天从清晨官员点卯上班，到白天辅导孩子功课，再到一日三餐餐桌上的美食，再到老百姓的这个聚会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走完了古人的一日生活，不难发现，千百年岁月流转，生活呀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考勤、育儿、饮食、社交这四大日常的主题，始终是咱们老百姓绕不开的话题。那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

0: 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2: 剩下的果实刚刚熟透，初秋的叶子已经在树上招手，七月的燥热在八月慢慢沉下来，日子也从热辣滚烫渐渐变成舒展温凉。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在八月的开端，我们用几首温柔的歌给刚刚到来的这个月拍几张照片。夏秋交替的八月，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3: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健所演唱的《八月照相馆》。这首歌最早是在李健2003年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歌曲，而刚刚这版是在2006年的一个重新编曲版。在此后还有一个古典版，三版虽然说唱腔上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对比聆听会发现情绪的一些变化。总的来说，三版歌曲都像是在悠长的夏日午后，有一些看似波澜不惊，但其实又事关生死的故事正在发生着。李健之所以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因为当年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就叫做《八月照相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用音乐的方式给八月拍照片。刚才已经走进了八月照相馆，现在我们给八月最重要的关键词拍一张照，这个关键词叫做悠长的童年暑假。在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八月尤其是八月上旬很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暑假刚过去一个月，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在音乐当中你想起了童年暑假那个他以及当时的自己。2001年林忆莲《纸飞机》。

用这样一首歌代表童年的暑假，因为歌里唱着纸飞机，还唱着童年暑假那个他。我们当年可能都有过那个疑问，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什么纸飞机需要哈一口气，究竟为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之后你看到纸飞机就会想到那些非常绚烂非常纯真的回忆。而我曾经总会记错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王子骑白马，我记得是双脚全是沙，于是当时想可能是一个小王子哈，因为年纪小呗，所以骑白马全是沙也没有问题。但后来发现自己记得有点串行了，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孩子们玩耍，双脚全是沙。我们再用音乐的方式给八月拍几张照片，刚才拍的是暑假，而现在拍的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听军港之夜。

军港之夜，1980年苏小明老师原唱的一首歌曲。而宋玺其实自身也是一位战士，所以他来演唱这样一首歌非常的合适。我们再用几首歌的方式给刚刚带来的八月拍几张照片。刚才第一首歌八月照相馆，第二首歌纸飞机，拍的是暑假这个儿时很喜欢的时段。而稍后的第四首要送给立秋了。很快这个夏天就要过去了，你的这个夏天在到来的时候许的心愿有一一的实现吗？你的这个八月又有着怎么样的心愿呢？这是伍思凯唱的《秋天别来》，作词姚谦，作曲伍思凯，1999年侯先庭先唱，2000年伍思凯再唱。

伍思凯《秋天别来》。年少时初听这首歌，由于没有联系上下文，对秋天别来这个说法还有点不理解。那时候觉得夏天多热，秋天多舒服呀，为什么要让秋天别来？后来又经过了很多个夏天秋天，才明白这是在和自己耍赖。因为狠狠心跺跺脚说过，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我还没忘了你，还控制不住的会想你，那怎么办呢？只能反复的祈祷秋天别来，秋天别来。可是夏天的离开，秋天的到来，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七月过去，八月到来，夏天尾奏渐弱，秋天前奏响起，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季又一季。多年之后猛然想起，那个闷热的八月午后，那些匆匆的相遇和别离，都变成了一首云淡风轻的旧日恋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

月里的夏天总是很有故事感，它是童年暑假不想睡午觉，只想出去找小伙伴玩耍的八月午后，它是那年夏天拍完毕业照之后一起唱过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它还是初入职场的小李、小张、小王在格子间里描绘出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八月刚刚到来，夏天马上过去，即将展开的这个秋天，愿你可以过得平和又灿烂。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播客版节目。听节目同时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

长大以后，现在的我常常会寂寞，偶尔缱绻，星星闪烁，剩最亮一颗。长大以后，现在的我忘记了快乐，人来人去，留在身边的朋友不多。那些天真纯纯的笑哪儿去了？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刘伯言填词和演唱的《那年夏天》，你可能听过许飞的演唱，刚听了一下男生也是词作者的演唱。听这样的词句，你可能会想到毕业季，可能会想到年少时的一段经历，也有可能想到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那些青涩，那些不那么职业的事情。但现在当你已经变得足够的职业、成熟、稳重、理性之后，偶尔看到当时的照片也会特别感慨。前几天朋友翻出一张照片，应该是我刚工作几年的时候，那天我穿的 T 恤上面写着 I found my dream job， 我找到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那个时候觉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是一件好美好好伟大的事情，每天都开心的不行。我一直说过去，意思是过了就回不去，此刻意思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所以我总倡导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老歌节目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一味地说过去有多好，现在有多糟。我会说过去好，但是我不说现在糟，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会变成过去。我希望我们善待每一个现在，当它变成过去以后，我们在将来回味，还觉得至少当时我对得起自己以及那些在意我的人们。也愿你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说说心里话，然后继续微笑的向前走。

这首歌可能会有些伤感，所以咱们先说点不伤感的。我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对于咱们某些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不是太友好，请各位跟我一起念凤凰花开的路口，一定有朋友此刻在跟着我念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发发发，不念了啊，主持人你说吧。好，刚才这个段落让你可以笑一笑之后，接下来让你哭一哭，没有啦，就是说点走心的。我刚说到看到朋友发的那张照片，我那个时候每个周末就是从北京的石景山坐一号线坐到建国门去换二号线，然后到东直门再出地铁去坐九几路啊到顺义，干嘛呢？就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们物质生活挺好的，但是他们缺少陪伴，福利院里都是阿姨们，甚至于我们刚去的时候小朋友们或者叫我姐姐或者叫我阿姨，还知道说他们没有怎么接触过男性。于是我们就纠结了一帮的志愿者，一到周末带着零食玩具去陪小朋友们打闹，好多小朋友性格变得更开朗更外向了一些。但是后来突然就有个周末跟我们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不能再来，等一等，我们就等，一等就是十年。有一些道别，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还会再见，就像我在想，我当年跟我的那些孩子们，那一天拥抱跟每一次都一样的，这一不能去，就永远不能再去，也可能此生都见不到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们突然间就要分头走，想到那一程，我找到我梦想的工作，我努力想在工作之外让自己有一些价值，因为我当时最开始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们，后来发现是他们圆满了我，他们让我能够感到被需要。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变得爱笑了，愿意打闹了，那时觉得好有成就感。后来也觉得我总还有别的机会能再见到这帮孩子或者再做类似的事情，但后来人生就是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有些事儿吧当下不做这一辈子都没法做了。所以如果你是在刚毕业工作的头几年，这个事儿我不做那个事儿不做，你现在不做以后可能更没有机会做了。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用一些音乐在当中搅拌上生活，在夜色里跟你听陪你说。我是李志，我承认我变了，我也一直在变，而你不也一样吗？

like no one will again. She left me here to love you.

这首歌来自于瑞典歌手 Sophie Samali， I can't change， 我不能改变，但其实我们都在改变。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人说你变了，这句话始终有一些负面情绪，好像变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但想一想，谁没在变呢？当我们说一位音乐人变了，一位演员变了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变呢？但愿我们可以勇敢地承认接受改变，还要让自己越变越好。此外就是有一些不要改变，一直记得真诚、善良、向阳的生长。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

0: 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三期精华剪辑版。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八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李军、王燕，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黄新德、粤剧名家蔡哲飞，另有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
4: 欢迎大家来到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
5: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知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2: 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6: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自己取字，我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策划把姐姐引上画墙，可如今她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姐，你何不见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折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花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2: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4: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嗯，
5: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6: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个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酒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1: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1: 真的特别好啊，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买胭脂》选段。
5: Come here!

0: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1: 啊，对。
0: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1: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0: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1: 对，
0: 祝贺你啊。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1: 谢谢。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
3: 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平获得4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的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5: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6: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0: 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1: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2: 250斤。
1: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2: 然后瘦掉100斤。
1: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的我又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2: 研究生舒同老师，
0: 好好跟舒同老师学。
1: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1: 谢谢老师。
3: 对，舒同是我们第三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1: 明白。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1: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一下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1: 谢谢老师。
2: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4: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5: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位置，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想。

0: 恨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三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三期精华剪辑版。
2: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对，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菊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印好。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印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四张票，
1: 谢谢，
2: 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0: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5: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6: 喳喳喳喳喳，
7: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激动了，林冲要你去死，散。

0: 谢谢这位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

0: 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4: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3: 更希望您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5: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5: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6: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7: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8: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9: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哥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有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猜呀，啊猜感情呐、啊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临川下分作三班去前探，分明是先把虎威斩，不由我

0: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1: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0: 可以。
2: 哦，还会黄派。来来来来，
0: 太正了，
2: 来一个
3: 苏。

0: 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嘛，我就当保环。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2: 多才多艺哈。
3: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Irene
1: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2: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要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4: 好的老师，
2: 好吧。
4: 白梦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3: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4: 好，
1: 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5: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6: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四期精华剪辑版。少年

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3集。这次演出风导没有来，说他老婆到底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团上的事情没人打理，善团就主动来协助易清娥了。在车上，善团还悄悄地问他，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的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
1: 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
0: 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
2: 易晴娥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憋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罗马古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古会人以万计，罗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有人说，进了这个古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得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心形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捧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圈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 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挠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种通通。嘉宾们带着胸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二十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地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二三百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有个老汉就说，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舞台上已经摆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吼天震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见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 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把几个话筒朝舞场面跟前拉了拉，说必须要先声夺人。围在主会场前的观众听到两个擂台响动了，一个在空中乱炸，一个在地心轰鸣，人群就立马兴奋地呼啦啦一阵分流，像龙卷风的风暴眼一样朝南北两个台口倾泻而去。年轻人多数是拥向了歌舞演出，而中老年人都扑向了秦腔台口，也有那两边拉扯着胡奔乱突，只是图了热闹，图了拥挤，图了能贴紧别人的前胸后背，有的还专捡那密不透风的地方钻，钻得越出不来气越感到快活满足。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掉。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踩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气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就只能看无尽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得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得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古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一两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疫情娥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他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3: 疫情娥来了，
4: 哎，咱情娥来了吗？
3: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疫情娥，真人给来了。
5: 真的，你看我鼻子绝对磨麻的。
2: 甚至还有人说，
4: 骨灰成了，疫情娥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改戏呢吗？嘿，镇长都说了，秦腔非疫情娥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5: 疫情娥来了，这百年古会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2: 疫情娥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的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 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易勤娥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何况还是从广州请来的。当闹台一响，他发现有不少人还是围到戏台前要看他的《白蛇传》时，他就有些激动。这场戏他演得特别的带劲儿，也十分浑全。虽然没有歌舞的观众多，没有那边狂热，可演完后的评价还是迅速在骨会上传播开来。一批老戏迷逢人便说，易勤娥是秦腔几十年不遇的硬砸武旦。
6: 走私的嘛，易勤娥是名不虚传的秦腔小皇后。
5: 哎呀，这次骨会易勤娥把咱秦人的脸长砸了。
2: 第二天晚上演出狐仙节，都知道这是易勤娥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六七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三四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四男四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三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儿酝酿开来。舞台是用木板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伤了台上的演员而已，

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出两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二次、三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晴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晴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机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晴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儿抄出台。那时候易晴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快快救易晴娥。易晴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它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晴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晴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还有人戏谑说，易晴娥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易晴娥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他得了精神病，有人说他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他。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4集。在经历了那场舞台坍塌事故后，省秦腔团就一蹶不振了。本来分两个队两个团就有些伤元气，好在二团有易勤娥撑着，还一直在演出。一团自成立之日起，演出就稀稀拉拉，几乎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

0: 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额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明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勤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善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易晴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返回西京后，火化完善团，易晴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晴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
1: 狗嚼牙帮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瓜呆。
0: 可是最后，连易晴娥他爹易茂才都说，
1: 娃可能是有点麻大，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呢么。
0: 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易晴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
1: 你爹把个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么，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租是那一阵子。这个乡借去哄哄领导，那个乡借去应付检查。可你爹贼，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
0: 易晴娥他爹果然在家里唉声叹气，只领孙子玩，羊在圈里咩咩地叫着，料也有些跟不上了。易晴娥就把一百多只羊吆喝到山上，把儿子背着抱着驮着跟羊滚搭着，似乎是暂时忘了那凄惨的塌台一幕。儿子是真的傻了吗？他已经托朋友问过医生，医生说最起码要等到孩子两岁才能进行比较可靠的检查，还得等。而这几个月的等待是怎样一种折磨人的事儿啊！好在自己终于从团长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了，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善团硬让上，没想到最后把善团也搭进去了。这么好个人说走，眨眼的功夫就咽了气。让易晴娥不敢回想的是，善团那条好腿最后也被砸断成了几节，他脑袋被压扁后捧起来已成半边空瓢，而那时自己就正站在舞台中间，善团在台底下承受着一百多人的压力呀。他和那三个孩子又何尝不是自己直接压死的呢？还别说免了本来就不想当的二团长，就是把自己像他舅当年那样五花大绑了游街示众，他觉得也是罪有应得的。善团的老婆身体不好，善团的女儿在给人家餐馆端盘子，善团一走，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日子可过呢？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傻子，都让他这样日夜揪心。那三个孩子连做傻子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的父母又该是怎样的钻心疼痛呢？易晴娥觉得自己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要没这点名气，没几万人挤来看戏，那娃娃们就不会在台底下钻来钻去，又哪会有台塌人亡的恶性事件发生呢？易晴娥那些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每每梦见自己是被阎王招了去，严刑拷打，问这问那的，好几个晚上他都被噩梦吓醒，浑身冷汗涔涔，被娘抱在怀里半天还惊魂难定。娘老问他都做啥梦了这样吓人，他直摇头不想讲出来。娘就悄悄去了一个尼姑庵，求了符咒香炉灰回来，把符咒用刀扎在门头床头，把香炉灰用蜂蜜水化了硬逼他喝下去。结果 那天晚上

0: 阎王小鬼儿不但没制服，而且还比往常更加穷凶极恶地带人来了。半夜里，易晴娥拼命地喊着，他娘一把抱住他，把他朝行里唤：“娥啊，娥啊，你咋又做噩梦了？娘在这儿嘞，娘在你身边嘞，不怕，你在娘怀里嘞。”易晴娥慢慢睁开了眼睛，吓得浑身还在抽搐：“不怕哦，娥，娘在嘞，娘。”易晴娥看着木楼板，怔了好半天，突然说：“娘，能不能让我到尼姑庵去住上一阵儿？”“瞎说啥哩，那儿不是你去的地方。娘，你就让我去住几天吧，兴许心里能安生些。我真的快崩溃了。”易晴娥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尼姑庵。这个尼姑庵建于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只传说，最早在这里住庵的是一个土匪的小老婆。土匪是个秀才，文绉绉的能写诗，后来被衙门抓了去削了首级。他的小老婆长得如花似玉，剿匪的千总拿进衙里有点爱不释手，可小老婆却讨厌着千总的五短身材和骄横无礼，尤其是伸手就进了自己的脖梗、后背、裤裆的胡乱抓挠，对小老婆更是强人硬下手。这小老婆人聪明，将计就计，施了美人计，得以逃脱出衙后，就躲进了深山老林，盖了茅草庵，庵旁埋了他土匪男人的那颗头颅，从此就在这颗头颅旁边吃斋念佛了。也不知又过了多少代，这个尼姑庵就发展成了一院房，据说香火最旺的时候，庵里住有十几个尼姑。直到这几年，庵堂才有人修缮，几间破房里又住进了两三个尼姑来。易晴娥是让他娘提前给住持打了招呼，住持说庙小，两三个人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娘说，女儿不常住，就做几天居士，静静心而已，并且背来了米面油，还上了布施。住持就给易晴娥安排了房子，但说好是不可常住的。他说就连那两个僧尼也是在此临时挂单。尼姑庵离家也就十几里地，易晴娥安顿了孩子，拿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就住庙去了。这座庵堂建在几座山峰的夹会处，远看真像是一朵莲花的花心。山峦的底部是连成一体的秦岭山脉，而在接近峰巅处却开出几瓣枝桠来，也就有了莲花岩的美名。反正这里的山势都有着鬼斧神工般的突然开合分叉，因此大多也都叫着鹿角岭、三头怪、五指峰、七子崖、九岩沟这样的古怪名字。易晴娥在很小的时候是来过这个地方的，那时她就是个野孩子，放羊、打猪草、砍柴，无论跑到哪里，只要晚上回家，背篓、挎箩里有东西，大人也就不管不问了。因此她跟小伙伴们，也跟着她姐，是来过这里好多趟的。那时这里就有几间倒塌的房子，里面钻着老鼠、四脚蛇、蟾蜍，还有野兔啥的。年龄大些的孩子说，这里过去是住过尼姑的，尼姑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崖底，易晴娥是没去过的，听 听说那里连蟒蛇都成了精，能吸走几十里外不听话的孩子。易晴娥走进庵堂的时候，住持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正在安神打坐。住持虽然没有看过易晴娥的戏，可易晴娥的名声在这方圆几十里是比乡长县长都要大出许多的。一些香客来降了香上了布时，就会到他的房里坐坐，说说自己的祈求，当然也不免要扯些闲话。易晴娥就是这些闲话里扯得最多的人，说一个放羊娃给出息了，也算是行行出了状元。尽管如此，住持还是有些不想收留易晴娥，毕竟是唱戏的，肯定花哨，来了不免要扰害庵堂的清静。可易晴娥她娘偏又舍得出米面、出供油、上布施，住持也就答应了暂住几日的请求。没想到易晴娥来拜见方丈第一面，一下把他给怔住了，竟然是这等人才，长得画中人一样貌美、端方、清丽，应该说在他的见识中是没有过这种脱俗人物的。方丈不由得欠起身子，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易晴娥也道了声法师万福。这还是戏里学来的词。住持一下就有些高兴，赐了座跟他攀谈起来。唱戏是何等风光热闹的地方，怎么要到这深山破庵来暂住呢？想清静清静。哦，想清静就是能清静的了吗？希望大师能教我清静之法。哦，清静之法。你进了庵堂，听见身后的山门是有人关上了吗？
1: 有人关上了。
0: 那你就应该已经清静了吧。易晴娥把住持看了好半天，才似乎是懂了点儿这句禅语的意思。易晴娥接着又问，
1: 我应该学念些啥经文才能消除身上的罪孽呢？
0: 住持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一切佛门经文皆是度己度人、消除孽障的无量大法，几天修行泥牛入海，也只能捡紧要的诵读几篇罢了。先是要诵皈依法，知道点佛门的规矩是最当紧的。若要论消除罪孽，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妙的了，这是佛教的根本和基础，消业的效果最好。愿施主立地成佛，功成圆满。阿弥陀佛。就这样，易晴娥就算正式住进莲花庵了。她与另外两个尼姑住在西厢房里，房子中间是堂屋，四间小房门开在堂屋的四个角上，靠阳面的两间已经住人了。易晴娥就住在靠阴面的一间房里。她想跟那两位尼姑说说话，可人家的门都虚掩着，里面毫无声息，她也就没好打扰。易晴娥关上门，慢慢捧读起了住持送给她的皈依法，有好多字都不认得，不过他已经习惯给包里迟早塞着米兰老师送的那本字典，凡有不认识的字就拿出来查一查，
1: 这下有了更多的时间，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着，诵读着，诵着，读着，就又想到了塌台的那一幕。他努力想回到经文中，可那一幕总是十分强烈的，要把他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到凄惨的画面中。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其中有一个可怜的母亲，男人刚在黑煤窑里塌死，大女儿又在舞台下被砸扁，他怀里抱着的一个女婴还不满月。让易情娥感动的是，剧团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女人慷慨解囊了，有的几乎是倾其所有。她只恨那晚自己身上带的钱太少，最后是把结婚时买的戒指、项链全都摘下来，塞在那个女人的手心儿。她至今还能感觉到，那女人的手心儿是在发烫、发汗、发颤着的。那种颤抖是直接从心脏深处牵连抖动出来的。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丧失了两位亲人，此时此刻还能不能撑持住那条瘦弱的大腿，而自己在连续遭遇刘洪兵出轨、带团演出塌台死人，尤其是在不断有人提醒他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傻子时，几乎崩溃得快要扶不起提桶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2: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日，大暑的余热还没有散干净，翻翻日历啊，再过5天8月7号就立秋了。所以今天呢算得上是这个夏天送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周日啊。
0: 夏天的尾巴，北京城啊倒是添了一个新去处。就在半个多月前，7月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二展厅开了一个新展览，名字起得特别提气，叫了不起的汉字。
1: 全称是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5成果展。这个文字工程可不小，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8部门联合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这次展出的文物有270多件套，甲骨、金文、简帛、玺印、钱币，把中国古文字的家底铺开来给大家看。
0: 了不起这三个字啊，起得特别好。大家想想，汉字咱们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在用，但用得太熟了，反倒忘了问一句，它到底了不起在哪儿呢？
1: 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咱们就借着这个展览，好好的聊聊汉字。上半段光影往事，我们会从几部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当中听一听汉字的前世今生。从甲骨到青铜，从一个福字到一笔言体。下半段的文艺人物志，请出一位把汉字写进流行音乐的词人方文山。
0: 今天的节目呢，也想问问大家，您心里最喜欢的一个汉字是哪一个呢？为什么会最喜欢它呢？欢迎大家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聊聊汉字的了不起。咱们先不急着往回看，可以先绕个远，借一双外人的眼睛。2009年，央视播出过一部8集人文纪录片《汉字5000年》，制作班底来自《大国崛起》的原班人马，摄制组历时2年，跑了海外4大洲12个国家，就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在世界文字之林里，汉字凭什么独树一帜？
0: 纪录片的第一集标题叫《人类奇葩》，这个奇葩是褒义词，奇特而美丽的花朵。这一集的开头，镜头对准的不是商周秦汉，而是1793年一支从英国远道而来的庞大船队。我们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
4: 公元1793年9月，经过整整一年的颠簸，英国勋爵马格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使团前来东方觐见大清国的皇帝乾隆。这是一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为了这次来访，英国专门准备了能代表最新科技发明的礼品590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自鸣钟、近代火器、轻便马车和船舶模型等。使团成员有科学家、测绘员、医生等135人，以及650名官兵和水手组成，而其中略通中文的只有一人。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能使用汉字的也不超过100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国力衰弱，汉字与这块生养他的命运多舛的土地一起历经磨难，斗转星移， 在21世纪的门口，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5: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
4: 几乎在转瞬之间，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超过了4000万。然而对于正在兴起的汉语热，这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潮卷起的第一个浪头。
1: 一种文字陪着一个文明跌到谷底又一起爬起来，它凭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得回到3300多年前的源头去。2022年，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过一部6集纪录片，叫《甲骨王朝》，设置历时2年，专讲甲骨文和它背后的商王朝。
0: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部纪录片的第4集《王的女人》。这一集里啊，有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楠教授，曾经设计过甲骨文字库和甲骨文表情包。他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办了一场叫《从军行》的现代艺术展，我们来听听。
6: 这样啊，先把兵器装上，它那个复杂度就怎能看出是什么意思？
7: 这个月应该是有骑兵的吧？哦，
8: 那应该是这个。
9: 你蹲下扶一下底下这个。
10: 清华美院的陈楠教授正在布置他的个人展览《从军行》。
6: 他这么摆的话有点孤立啊，就2队人，一队又冲这边，一队冲那边，还是变成一支行军的或者是冲锋的这么一条长队。
10: 这套艺术作品中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取材自陈楠创作的甲骨文设计字形。在这位当代艺术家的眼中，甲骨文就像是商代的照相机，记录着那个古老王朝兴衰的缩影。
6: 我做这个立体的甲骨文的目的啊，就是用文字能不能把这个商朝的那个状态给它再现出来。因为商朝的服装考证啊都很难，那要表现这种气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用文字。
10: 商人尚武，大量战争主题的甲骨卜辞诠释着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如何完善从军行，才能让我们从文字一窥商代军事的盛景呢？
9: 这个是最初的灵感啊，就想把这些军事东西全做成一条军队的这个行进，所有涉及到字都先考证一下，仔细的再掰扯一下。
10: 这让陈楠想起了那位将商朝军事力量带向巅峰的君王武丁。公元前14世纪，商朝的第20位国君盘庚为了巩固王权，稳定政局，决定迁都于殷。迁都后，商朝的国力虽有回升，却仍然难掩颓势。直到盘庚的侄子武丁登上历史舞台，才有所改观。武丁在位的50余年中，扩疆千里，四方诸侯兵服，国家大治，开创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要想弄清盛世由何而来，揭开商朝社会发展的秘密，商王武丁就是那把最关键的钥匙。
1: 这一集的标题《王的女人》说的是武丁的王后妇好，正好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博的新展览接上了。这一次了不起的汉字展上有一件重磅展品，叫《土方入侵图诸补古》，恰恰就是武丁时期的。上面刻着“土方征于我东鄙，土方进犯我东部边境”的村意。因为军情重大，刻好的字口啊，还特意填了朱砂。您想想，那就是一封3000多年前的加急战报啊！今天呢，还带着红色。
0: 战争、王后、国之大事都在甲骨上，可甲骨文也有最贴近我们过日子的字。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央视纪录频道从2022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微纪录片，叫《自从遇见你》，一集只有5分钟，动画加实拍，一集只讲一个字。我们先来听听全中国人缘最好的一个字" 符。
11: 如果说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被所有人喜爱，而且这种喜爱是能够穿越古今的，那么这个字一定是它。它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你看到它现在的样子，呵呵，一定会心生欢喜。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这个字一定可以找到。其实啊，汉字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最重要的汉字才可能千古流传。如今发现的数千个甲骨文中，只有1600多个能够和现代汉字一一对应，这其中很多字的含义也出现了歧义。只有福，它现在代表幸福，4000年前也代表幸福，幸福是如此一以贯之。从字形上看，最早的福字更像是5000年前黄河流域先民使用的尖底瓶，同时它也是用来酿酒的器物。为什么福和酒有这么浓厚的私人关系呢？这要从中国最初的酒说起了。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刚刚起步，粮食收成完全依赖自然与气候的赐予。如果谁家里不但米够吃，还有剩余可以酿酒，这不是幸福是什么？而且酿酒啊，那可不是个一般的活计。
1: 您听啊，从福造出来的那天开始，装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心愿，五谷丰登，好好过日子。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门上倒贴的那个福字，几千年了，心愿没变过。
0: 一个字就是一部生活史。接下来啊，我们再听一个字，美。这集呢出自微纪录片《自从遇见你》的第3季。这个字的来历比福还有戏剧性。
11: 这个字大家都认识，美嘛，美丽漂亮的意思，我们在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时都会用上它。但美字可不简单，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玄机。如果拆开它的上下两部分，大阳，这是什么情况？一般来说，汉字的构建要不是和读音有关，要不就和字义有关。可是这个美，羊长大了就美吗？牛基表示不能接受。造字的先民到底是怎么想的？汉字的国度中，总有一些字会出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演化，历代学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解去尝试解释。比如东汉大学问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美的本意是味美，总结下来就是他觉得羊长大了就会好吃。这种说法还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赞同，异口同声认为华夏的审美根源和吃有关。哎呦，这实在是有点牵强。随着考古发掘，甲骨文的出土让现代人有机会从更古老的文字中探寻美的真谛。人们从甲骨上找到了美字的不同形态，它长这样。这个字看上去非常高挑，放在字堆里也很有机会从更古老的文字中探寻美的真谛。人们从甲骨上找到了美字的不同形态，它长这样。这个字看上去非常高挑，放在字堆里也很显眼，拆解它能够发现它的下半部分很明显是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大，而这个人头部的构造则透露着一股妖娆的气息。 有研究指出，这奇形怪状的头部应该是一种头饰，甚至有可能是宗教仪式时佩戴的羊头或羊角。这种猜测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现在的传统戏剧中仍然能看到美的影子，也就是说，美这个字是一个盛装的人，或许正在进行舞蹈或某种仪式。至于美不美，这真的要看旁观者的主观感受了。
1: 一个郑重其事把自己装扮起来的人，哎，这个形象今天还看得见。戏曲舞台上的武将头顶那对颤巍巍的翎子，跟3000年前那个美字隔空就对上了。陈寅恪先生说过一句话，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哎，一个福，一个美，两部文化史，此言不虚。
0: 字刻在龟甲兽骨上是占卜问天，等它住进青铜器里的时候，分量就更重了。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国书法大会》第一季，一共有6期，18件组经典书法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源于第6集，这一集的主题是家国。3件作品分别是西周大禹鼎铭文、颜真卿祭侄文稿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与碑文。
1: 咱们要听到的呢，就是大禹鼎这一段。节目还情景演绎了3000年前工匠铸鼎的场面。
12: 西周康王23年，贵族禹受康王册命，为了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纪念祖先，颂扬周康王，禹召集能工巧匠制作宝鼎。
13: 很好。母如何？
14: 母已成。
13: 饭如何？
15: 饭已成。
13: 铜水如何？
15: 铜水已成。
13: 铸鼎？
15: 铸鼎。
13: 等一等，等一等，大人有何吩咐？
16: 我奉主人之命前来查验宝鼎。
13: 宝鼎有神，火中有灵，这炉火烧得正旺，熄灭炉火恐对先祖不敬，浇铸刻不容缓。你们继续。
16: 哎，且慢，我家主人得知今日要浇铸，特命我前来查验。鼎若有误，愧对天子，愧对先祖啊。
13: 大人，饭已埋入土中，只要从鼎足处注入铜水，待冷却后大鼎即成。连日来我等取黄土雕泥样，烘焙陶模，翻陶范，修纹饰，历经了数十道的工序，上百人忙碌至今，即将大功告成。
17: 大人可是担心铜鼎器形纹样有误，不妨去后院查验陶模即可。所谓一模一样，定能让大人满意。
0: 听完了这段情景剧，我们就能知道铸一个字有多隆重。制模、翻范、熔炉、浇铸，几十道工序，错一笔就整器报废。字铸进了国之重器，文字就跟着江山社稷长在了一起。而大禹鼎的真身如今就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951年，收藏家潘达于先生把它捐给了国家。等您啊看完了北二展厅的汉字新展之后，别忘了去问候一下这位3000多岁的老前辈。
1: 从刀刻到范铸，汉字呢还得等上1000多年才等来毛笔和纸张的黄金时代，写的时代。 上半时段的最后一段声音，咱们再回到汉字五千年，听听。

0: 分子的思想牢牢地凝聚在儒家的中和之道上。直到今天，人们只要是手执毛笔学习书法，就要身正、笔正、纸正，学习唐人的楷书，就得一笔一画地临摹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法帖。那么，为什么这些唐人书写的汉字能成为后学者进入书法殿堂的坐标呢？公元783年正月，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将军李希烈拥兵自重，叛军士卒破竹，一路攻陷汝州后直逼长安。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元气大伤，只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但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把持朝政的权臣们向皇帝建议，派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前往敌营。
1: 颜真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又是大政治家。颜真卿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颜真卿把自己的书法和把他的生涯全部结合起来，创造了那个气势磅礴的颜体。颜体尖架严谨，而且很壮美。学习颜体的人往往字能够写得很大，就是里面一种壮美的东西。
2: 刚才这段啊，信息量很大。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每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规矩。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得先写一首合乎法度的毛笔字。直到今天，我们学书法十有八九还是从唐楷入门，一笔一画临的还是那些唐人的字。
3: 所以后人说字如其人，在颜真卿身上是应验的最彻底的。您看这个颜体啊，笔笔藏筋骨，堂堂正正，气势磅礴。学颜体的人都说，哎，写着写着呀，人都坐直了。到这一步，汉字早就不只是记录的工具了，它成了人格的容器。写的是字，立的呀是人。
2: 从马嘎尔尼看不懂的方块字，到甲骨上的战报、青铜上的册命，再到一笔一画的忠烈风骨，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听下来，汉字的了不起是不是有些许眉目了呢？
3: 时光漫游机，下面咱们稍作休息。下半段文艺人物志的主角方文山，他把汉字和旋律结合出了美感。咱们一会儿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刚才啊，咱们听了一首《兰亭序》，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把一帖1600多年前的行书唱成了年轻人手机里的单曲循环。写下这些词的人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人物志的主角方文山。
1: 方文山，华语乐坛最有辨识度的词人之一，跟周杰伦搭档20多年，娘子、东风破、发如雪、青花瓷、烟花易冷，当大家说起中国风歌词，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他。而方文山自己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字迷，我们先来听听写了这么多年的词，他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2: 从业至今，你有没有数过自己一共发表了多少歌词？
3: 超过400多首。
2: 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3: 没有最满意的，有每个阶段的代表作。
2: 重新改写的话，您最想改写哪一首歌词？
3: 我觉得这个真是好问题。我觉得嘛，应该是娘子吧。
2: 娘子，
3: 娘子前面的 rap。

0: 因为是别人给的标签，我不认同也不行。
1: 但是有人说中国风歌词创作最强的就是方文山，你认同吗？
0: 我觉得也不认同，我只认同说我们比较有耐心，持之以恒，然后这十几二十年来写的大概光我跟杰伦合作可能就20-30首，然后再加上我跟别人合作加起来可能50-60首。
1: 创作歌词会有套路吗？
0: 不能讲套路，应该讲风格。你要建立你有一个被人家可以识别的风格。
1: 可是现在很多人说写歌词就像是工厂接单，按照既定的模式去流水线生产，你认同吗？
0: 我认同一半吧，因为它是一个消费市场，流行音乐其实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没那么高深，它就是情感的服务，只是说有些人很懂情感的服务面，包括作曲也是啊，他知道几个小节之后转 key， 然后副歌要怎么写，他的旋律的走向要怎么走，然后最后副歌第二遍再拉高几个 key， 然后再催化情感，这其实任何行业都一样啦，电视剧编剧都一样，只是说这中间有没有新的亮点出现，有没有创意出现，有没有跟之前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2: 400多首啊，这个量放在整个华语乐坛那都是惊人的。但是您听方文山的态度也挺有意思，有人说中国风歌词最强的就是方文山，他自己不认，他只认自己比较耐心，持之以恒，
3: 不端着，更不把自己供起来，承认写歌是为普通人的悲欢服务。但服务归服务，方文山又强调不能讲套路，要讲风格。那么他的风格是怎么立起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我当初进来流行音乐圈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写歌词别人也写，那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写？你一定要有个识别度，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个人的创作风格就是等一个品牌的识别度，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识别度，那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你啊，只是你刚好在这个位置而已啊。我想说好吧，那谈情说爱为什么不可以建构在一个消失的时代，就是一样是谈情说爱，但是我用什么什么帘外芭蕉惹皱纹，门环惹铜绿去讲谈情说爱，那起码我的音乐形式是现在的，但是我的遣词用语是仿宋词，那我觉得这样会让你存在有必要，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有增加了这种创作的可能性，那这个圈子的存在就有意义了。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子想。
4: 你的文字记忆为什么能从现代拉到远古？你为什么会有可以一跨600年，一跨700年？那个古代是哪一件事情引起你的兴趣？
0: 我觉得应该是美学的调性。因为我们回不去古代嘛，我们只能借由影视作品去想象古代应该长什么样子嘛。
2: 写情爱的词人千千万，凭什么记住你啊？方文山的答案是错位。音乐的形式是最现代的，可歌词里的情境用字呢是古典的，现代的旋律里长出了宋词的调性。
3: 所以呀，方文山作词的歌曲《东风破》《青花瓷》一出来，大家的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原来情歌还能这么写。而这份古典的底气从哪儿来呢？归根结底来自他对汉字本身的迷恋。
0: 我虽然在从事歌词的创作，但是因为歌词创作的风格来自于这个人的价值观，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华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所谓的中国风歌词。这个中国风歌词不是一夕之间有这个想法的，是你本来就在这样子的思维，这样子的价值观里面成长，所以你吸收触类旁通的一些涉猎都跟这个领域有关，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很大，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列为学习的目标。举例来讲，我最喜欢的汉字

0: 张写着汉字的纸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方文山作为词作者，把这层道理看得明白，难怪他的中国风不是贴皮的装饰，而是从根上长出来的。
1: 不过呀，道理懂得再多，写进歌里的呢还得有手艺，满篇引经据典，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写成掉书袋。方文山有一个独门心法，说出来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称谓，也就是你和我。
2: 因为呢，有时候很多时下很多年轻朋友，他们觉得说哇，写所谓中国风的歌很酷嘛，然后就是哇，金石子集引经据典啊，然后拼贴了很多名词啊。可是那个歌词不是历史的叙述句啊，歌词是情感的催化剂，所以它里面一定要人生代名词，你我他，否则整篇下来你不晓得这个我在唱我的故事吗？还是在我们的故事？举例来讲，可能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一定要我跟你出来，你就一定要人生代名词。然后还有一个很久以前写的一个歌叫爱在西元前，然后爱在西元前它第一句就是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3700多年。那时候刚出来，大概十几年前，这怎么会是歌词呢？这是历史的叙述句嘛，叙述古巴比伦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因为我第二行写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就把场景拉回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很像写作课。再宏大的历史，歌词里没有你

0: 和我就只是一篇课文。有了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37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一下就成了两个人约会的背景。历史是布景，人才是主角。
1: 而且呢，方文山举例的这首《爱在西元前》呀，写的恰恰是另一种古文字，刻在石碑上的楔形文字。那块石碑今天静静地躺在卢浮宫里，已经没有人用它来写情书了。可是方文山用汉字写下的这首歌还在一代代人的歌单里活着，这个对照放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刚才我们听到了手艺，听到了见识，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听人生。这一段呢，是方文山这些年最愿意跟年轻人分享的一个题目，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
2: 那今天分享的一个生活体验，或是我一些过往的一些回顾，那我把它定义为一个当有故事可以说的人。那什么样的有故事可以说呢？那我这样子理解好，就是说所谓的故事不是一定很精彩，不是一定绝地大反攻，或是之前的困顿啊、辛苦啊、挫折啊，那最后成功了，变成一个逆转人生，那个才叫故事，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有故事可以说的人，首先你要应该讲说，去接受自己的任何的人生风景。什么叫人生风景？你可能一个有个困顿期嘛，有个低潮，然后有个难关，或是跌倒了，或是不如意，这些都是人生风景的一个区块嘛。如果人生是一个旅程的话，你到达终点前一定遇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嘛。那这些不管是跌倒啦，或者是说一些不如意啊、难关啊、困顿啊，这些其实都是人生风景的一个区块啊。这些区块构筑成完整的你，比如说构筑成完整的我，那这些就是你的人生的故事。所以你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就是说可能跌倒了搞不好是一种成长，然后这次难关克服了搞不好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那我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人生的，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说，当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就像戏剧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那种连续剧嘛，电视剧啊，那通常我们会看到电视剧一定它有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剧情的结构，它一定有戏剧张力，有个一个戏剧的一个故事线，或是可能那种男主角吧，可能困顿啊、逆袭啊，然后反败为胜啊，然后大家看都比较热血沸腾哦，因为好像说，他的困顿啊，他的那种不如意啊，好像多多少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你特别喜欢看那种逆袭成功的人生。
1: 接受自己任何的人生风景，不是非得绝地反击、逆袭翻盘才叫故事。困顿、低潮、不如意，这些呀，都是风景的一部分，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留给汉字一个传说，几组数字，再送各位一份观展指南。
3: 咱们先来说传说，《淮南子·本经训》里有一段话，把文字的诞生写的是惊天动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也就是说，仓颉造出文字那天呀，天上下起了粟米，鬼在夜里放声大哭。为什么哭啊？因为从此人间有了记忆，蒙昧啊再也藏不住了。古人用这么大的动静告诉你，文字啊是开天辟地一样的大事。
2: 再来说说数字，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位叫龙骨的药材上认出了甲骨文，于是一片甲骨惊天下。120多年过去，出土的甲骨约有15万片，整理出的单字大约4000。

0: 1500个，但到今天学界能确认试读的只有1500个左右，也就是说还有3000多个字刻在骨头上等着后人去破译。
1: 所以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悬赏认字的新闻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试读出一个未试读的甲骨文，单字奖励10万块，这个呀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挣的10万块了。而在2017年，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份商朝日记如今是全人类共同的记忆了。
0: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份观展指南。刚才我们提到的了不起的汉字展就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7月16号就已经开展了，展期呢3个月，这个时候啊也挺适合去看看的。除了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到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还有小陈强记事刻瓷牛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世语，这些重磅展品，记得在国家博物馆小程序上预约，每天下午5点放票，您需要定个闹钟。
1: 逛展的时候呢，也教您一个玩法，见着不认识的古文字啊，先别看说明牌，先自己猜。比如说书册的册字就像是一根一根竹简用绳子串起来的样子，那字典的点呢，是双手恭恭敬敬捧着一部册，重要的书才配叫经典哈，带着孩子去，这就是最好的识字课。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今天的时光漫游又要到站了。这一趟啊，我们从国博的展厅出发，看了马戛尔尼看不懂的方块字，读了富好的战报、鱼的鼎书、颜真卿的楷书，最后呢，又在方文山的歌词里听见这些古老的字又活了一遍。
1: 汉字5000年，说到底啊，就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把日子、把心事一笔一画地写下来，所以每个字都是一封从远古寄来的信。写信的人早已远去，收信人啊，就是我们。
0: 这个夏天最后一个完整的周日，希望各位也能提笔写点什么，比如说夜日记、一张便签，或者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字。别忘了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告诉我们。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咱们最后啊，用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这首《爱在西元前作别》，明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再见。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3: 大家好，我是英宁。
12: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一些相声作品里的红色经典。下面这段相声叫《好连长》
13: 啊、作者表演者啊是这个现在北京健在的、身体健康的、能给我们晚辈
12: 讲课的、
13: 讲课排练说节目的于连仲先生。于连仲先生这个老爷子呀，经常给我发，我们爷俩经常有微信往来。
12: 哦，
13: 前一天给我发了个微信，军装的，穿着军装，问我怎么样？问我怎么样？
12: 哎，
13: 对，我说这90后的帅小伙太赞了。
12: 因为于先生已经是
13: 92岁高龄了，
12: 90往上。

0: 上的年纪，
1: 对，发微信聊天，然后跟我说你不用天天问候我，但是你要有问题得随时问我，我就一直在问问题。我说爷爷这段是怎么回事，我说爷爷这人您了解不了解，爷爷这句术语应该怎么说，我都问过。老头呢是知道的绝对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孩子这我真不知道，绝不会说瞎编，就是特别坦诚的一位长者。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他的状态就特别好，这过了这么多年老头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我们来听听吧，由于连仲、毕振中表演的好连长。
2: 下一个节目相声好连长，表演者于连仲。
3: 干嘛啊？
2: 怎么回事？
3: 我可不出节目啊，我找你是来征求意见了，你干嘛？我不演出。
2: 什么意见呢？
3: 你看，我把我们连长的事儿啊，编了这么一首歌曲，想叫你提点意见。你看你报幕干嘛？
2: 哦，这么回事啊？
3: 就是啊。
2: 哎，这歌叫什么名字？
3: 叫我们的连长好。
2: 好，主题思想明确啊。
3: 不，对，
2: 怎么了这是？
3: 不，明确什么不明确？
2: 能不能在这儿唱一唱呢？
3: 唱，行，你得提意见啊。
2: 哎，互相学习嘛。
3: 我们的连长好。
2: 哎，对了，你唱一唱。
3: 多提优点啊。
2: 哎，对，
3: 不是，多提缺点、啊。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3: 我们的连长好，连长好，英雄的连长斗志高，南征又北战，为国立功劳。
2: 这歌我怎么听着耳熟呢？这
3: 连长好，连长好，我们的连长
2: 怎么了？这是啊，
3: 这是二段。
2: 你要别唱了，这是啊，我们的连队好。
3: 啊，是啊，我们连长不好，我们连队能好吗？
2: 嘿，这儿等着我呢。
3: 我们连队好，那就靠着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四个第一落实的好。我们连长是个军事干部，又是党支部的副书记，一切工作都能从思想工作入手。所以说我这首歌曲呢，头一句就是
2: 我说
3: 我
2: 我没问你这个
3: 什么呀，
2: 我是说呀，这歌是不是你编的？
3: 这是你编的？
2: 哎，这我编不了这。
3: 你看，我也没说是我编的呀。我是说呀，想把我们连长的事迹编一首歌曲，就像我们连队好一样，全军同志们都爱唱。
2: 哎，那就编吧。
3: 对，编。
2: 哎，
3: 我怎么编？
2: 这我哪知道啊？不会编呢。
3: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2: 那
3: 什么叫不会编呢？我可不是不会编。
2: 那是，
3: 我是说想把我们连长的事儿编一首歌曲啊。我是想编。我想编呢，我就是编不出来。
2: 这还是一样着啊。
3: 哎，我们连长倒写了一首歌词。
2: 哎，那就配个曲吧。
3: 不行，这曲子不好配。
2: 怎么呢？
3: 我们连长这首歌词是花费了15年革命斗争经历写成的。
2: 哎呀，15年写这么一首歌词啊。
3: 啊，
2: 这词一定是很长。
3: 长倒不长。
2: 多少字啊？
3: 5个字。
2: 哎，这五个字啊。
3: 你说这五个字的曲子可怎么配啊？
2: 哎呀，这五
3: 那个简谱哆瑞咪发嗦拉西，七个音符。
2: 是啊，
3: 他这是5个字。
2: 哎，
3: 一个字安上一个音符，还剩下俩音符。
2: 对，
3: 给你啊。
2: 我要他干什么？哎呀，这5个字是少点儿。
3: 哎，你别看这字少，这5个字交织在一起，那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就像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美动听的雄壮有力的非常活泼的，就跟那个就跟我说不出来一样。
2: 这嗨，你怎么说不出来呢？
3: 我都没法形容。我都
2: 哎，这5个字是什么呢？
3: 是爱言便邦好。
2: 哎，我全糊涂了。
3: 哎，你糊涂什么呀你啊？
2: 这5个字谁也不爱谁呀。
3: 不，互相之间全有联系。
2: 哎，这个爱是哪个爱？
3: 就是爱护。爱字出发爱。爱知道不知道？
2: 对，
3: 知道。
2: 哎，言呢？
3: 言就是严肃。严格要求。严。知道。
2: 对。变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变化嘛。变就是变字看人。变。
2: 对。
3: 帮就是帮助嘛，
2: 哦，
3: 就是说是帮字入手，帮。
2: 对，知道知道知道。哎，好呢？
3: 好就是好，
2: 嗯，
3: 就是那个好，
2: 嗯，
3: 好。
2: 那，
3: 哎，你知道了？
2: 哎，我更糊涂了，我。
3: 你怎么更糊涂？
2: 你跟没解释一样啊！
3: 本来这好字有什么解释啊？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我好就是我好，你不好就是你不好呗。
2: 我不好是？
3: 就说这个意思。
2: 没这么说话的。哎，你说说那个爱字出发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爱字出发呀，
2: 啊，
3: 那什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
2: 对，你具体一点吧。
3: 这个爱字出发就是说呀，
2: 嗯，
3: 就是说我们连长是吧？
2: 嗯，怎么回事？
3: 我们连长，
2: 嗯，这。
3: 我们连长都特别爱我。
2: 这连长爱你呢？
3: 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我们连长爱我怎么了？
2: 啊，
3: 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吗？
2: 哦，是。
3: 不但爱我，而且爱全连的每一个同志。
2: 啊，
3: 这是阶级之爱、兄弟之爱、同志之爱、友爱之爱，这是最崇高的爱、最真挚的爱、最淳朴的爱、最深切的爱。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你爱有意见你就有意见，你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爱干嘛你就干嘛，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2: 嘿，全爱一块儿去了啊！
3: 我们连长就是爱我吗？
2: 嗯，
3: 给我印象最深的
2: 啊，
3: 就是那次过端阳节。
2: 哦，
3: 我病了。
2: 是啊，
3: 躺在病床上啊。
2: 嗯，
3: 我特别难受。
2: 是啊，
3: 你看，蹦也不能蹦，跳也不能跳。
2: 嗯，
3: 但是我特别想你。
2: 你想我干什么呀？
3: 盼着你也得病，跟我叫伴儿了。
2: 哎，这我不去是吧？
3: 哎，我们连长来了，
2: 嗯，
3: 由野营训练那个地方跑了40里地来看我。
2: 哎，那是对你的关心呢。
3: 坐在床边上问寒问暖，
2: 哦，
3: 把我所有的脏衣服洗得是干干净净的，
2: 太关心了。
3: 我有一件衬衣纽扣掉了，
2: 啊，
3: 连长把他那个揪下来给我缝上了。
2: 哼，
3: 连长的纽扣紧贴着我的心窝，
2: 嗯，
3: 就好像他的心扣住了我的心，
2: 啊，
3: 我的心连住了他的心。
2: 嗯，
3: 当时我感情非常激动，
2: 啊，
3: 我说连长，那什么，那什么，连长，今儿是我生日。
2: 你说这干什么呀？
3: 连长对我的言也是对了我的爱。
2: 哦，哎，那个变字看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说我们连长啊，相信全连每一个同志都能变成好战士。
2: 都，那可不一定。
3: 怎么？
2: 我看你就变不了。
3: 我怎么了？
2: 你呀，
3: 啊，
2: 训练不及格，集合性迟到，团结搞不好，上课净睡觉，服役不安心，经常打报告，
3: 哎，
2: 全连急行军，你怕脚打炮，单杠上不去，是木马不能跳，唱歌不张嘴，演戏你害臊，夏天怕流汗，冬天怕感冒，批评不接受，你整天泡病号。
3: 哦，我呀，
2: 就你还能变呢。
3: 我们连长可不像你这么看我。
2: 那怎么看呢？
3: 他说看待一个同志啊，应该用主席的思想两分法看这个问题。
2: 哦，
3: 说我是有缺点。
2: 嗯，
3: 说我还有好些优点呢。
2: 这有什么优点呢？
3: 嗯，从小在家受苦，
2: 嗯，
3: 给地主放过猪，出身好，成分好，思想意识好，这不是优点呢？
2: 用两分法看问题也看到你的缺点。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了疮疤忘了疼，这忘本思想，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3: 谁说忘本来的？
2: 嘿，
3: 我们连长说我是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可是我再三要求政府批准我入伍，离开了妈妈来到部队保卫祖国，这不是优点呢？
2: 可是你到了部队以后呢，今儿个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明天写申请要求复员回家，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3: 那是我得病了。
2: 得，
3: 我们连长说我得病，我不出早操，我把全班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叫阶级友爱，阶级互助，你懂吗？这就是优点。
2: 你能洗床单为什么不去出操呢？
3: 我
2: 这就叫逃避艰苦，惧怕困难，这缺点呢
3: 啊那更严重。你这给我写判决书呢，这哈。
2: 你不能老看你的优点，
3: 你也不能老看我缺点呢。
2: 那不安心服役算不算缺点呢？
3: 哎，可是我现在安心了。
2: 是怎么改的？
3: 连长帮助我呗。
2: 哦，
3: 为了解决我不安心复议的问题，
2: 嗯，
3: 找我谈过9次话。
2: 谈那么多次啊？
3: 开始我想不通哦。
2: 是啊，
3: 最后谈那次，
2: 嗯，
3: 我一天没吃饭。
2: 好嘛，更厉害了。这
3: 晚上躺在炕上连觉都睡不着。
2: 嗯，
3: 半夜起来我就找连长去了。
2: 干什么去了？
3: 我说连长，我找你谈点事儿。
2: 嗯，什么事儿啊？
3: 我找你谈点事儿。我那什么不安心复役要求退役啊。
2: 嗯，
3: 我就是不愿意当步兵。
2: 这才说到根儿上。
3: 我想当技术兵。
2: 嗯，
3: 那当技术兵还能学技术，将来复员也有用啊。
2: 嗯，
3: 那什么，因为我有个妈妈，那什么，我妈妈从小带我就受苦，我说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特别疼我，我也疼我妈，不是，我非常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那什么，我就是一个妈妈。那什么， 我妈妈岁数比我大。
2: 嗨，这还用你说呀？
3: 不是，连长，你跟我谈完了以后呢？
2: 嗯，
3: 我知道了为谁当兵。
2: 对，
3: 应该当个什么样的兵？
2: 嗯，
3: 其实我也是个苦孩子，可是你看，那全连谁跟我说话，我顶谁。
2: 好嘛，
3: 我那次进城还超价1:03。
2: 嗯。
3: 那天上连部还摔了一暖瓶，我出菜地还弄坏2把铁锹。
2: 嗯，
3: 那回看电影，我还把伙房那水桶底儿坐掉了。
2: 他全想起来了，这。
3: 我那什么，反正连长你放心吧。
2: 嗯，
3: 反正我以后不是我今后连长我，反正我连长我那什么，连长你处分我得了您。
2: 嗨。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3: 连长说你谈得很好，我处分你干嘛呀？给你，这是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2: 嗯，
3: 明天又到你生日了，我就不给你买苹果了。
2: 哎，
3: 这就算我给你啊过生日的礼物。
2: 嗯，
3: 由明天起就19岁了，19岁第一天开始不准再犯那些缺点了。
2: 哎，嗯，你的生日连长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
3: 因为我们连长啊，
2: 嗯，
3: 有一本百家姓，他什么事儿都知道。
2: 那百家姓也没这些个呀。
3: 你这么一说呀，你就没看到过百家姓？
2: 我呀，
3: 啊，
2: 看到过。
3: 看到过吗？
2: 嗯，
3: 那我考考你啊。
2: 可以吗？
3: 你说我姓什么？
2: 你姓于呗。
3: 我叫什么？
2: 叫于连仲啊。
3: 我多大岁数？
2: 今年呢？
3: 老家在什么地方？
2: 老家。
3: 家庭什么出身？本人什么成分？解放以前家里靠什么维持生活？
2: 你听我说。
3: 解放以后生活水平有哪些提高？我念过书没有？念过几年？哪个学校毕业？现在我什么文化程度？我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什么特长？什么爱好？爱看什么小说？这电影《上甘岭》跟《槐树庄》我看着过没有？
2: 哎，我不知道啊。
3: 这个事儿我们连长都知道。
2: 那百家姓上要这些干什么呢？
3: 这是根据全连每个同志的不同情况，
2: 嗯，
3: 采取不同办法，哪把钥匙开哪把锁。
2: 哦，
3: 不像你似的。
2: 我怎么了？
3: 哪把葫芦踹哪把壶。
2: 去你的吧。
3: 在我们连长的帮助下，
2: 嗯，
3: 去年我当上五好战士了。
2: 哎，好啊。
3: 哎，好字落实啊。
2: 哦，这就叫好字落实。
3: 好字是我们连长检查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爱言便帮4个字的最终目的。
2: 嗯，
3: 评上五好以后，
2: 嗯，
3: 连长还找我谈过一次话。
2: 是怎么说的呢？
3: 于连仲啊，
2: 嗯，
3: 你虽然评上五好了，不应该骄傲，
2: 对，
3: 应该继续努力。
2: 嗯，
3: 好上加好，
2: 嗯，
3: 还要争取入团。
2: 你怎么表示的呢？
3: 我说连长你放心吧。
2: 嗯，
3: 反正以后我一定好好干。
2: 哎，
3: 打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嗯，
3: 叫我当什么兵我当什么兵。
2: 这问题解决还真彻底。
3: 我树立永远战斗队思想。
2: 对，
3: 我就是不当一种兵。
2: 叫什么？哎，应该是什么兵都当。
3: 不，我不当。
2: 你这问题还没解决彻底啊。
3: 解决彻底我也不当啊。
2: 你看看，你
3: 就是不当。不但我不当，谁都不能当，连你都不能当。
2: 我当。
3: 你别当。
2: 我一定当。
3: 不能当。
2: 什么兵啊？
3: 逃兵。
2: 我当。
3: 你别当。
2: 我不当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好连长》，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叫《华山群英》。
1: 哎呀，这两位先生，一位已经离开我们了，
0: 嗯，
1: 一位呢健在，而且呢还特别善谈。贾继光、魏兰柱，
0: 嗯，
1: 啊，贾魏二位先生呢年纪差的很多，差了10岁，
0: 哎，
1: 但是呢看不出来啊，魏兰柱老师比贾先生小那么多。
0: 对，主要是头发少了不少。
1: 他头发少不少吧，脸上的褶也多一点，看着很沧桑，
0: 嗯，
1: 老觉得他们俩一边大。
0: 哎，
1: 这个华山群英呢，是一段歌颂型的作品，
0: 嗯，
1: 但是呢捧哏呢担任了一个就是反面的角色，正好是一个对比。
0: 嗯，
1: 用捧哏的这种不担当啊懦弱呀，啊，来反衬这些大学生们那些面于这个困难时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这种精神。
0: 嗯，我们来听听啊，由贾继光、魏兰柱表演的《华山群英》。
4: 我这是在为电影《华山群英》配话外音呢，啊。
5: 华山群英，
4: 对，这部电影反映了第4军医大学在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展现了80年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
5: 哦，这么说您是这个摄制组的？
4: 对，我是本摄制组的编剧兼导演。
5: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啊。
5: 哎，我是导演。
4: 嗯，
5: 你能不能带我跟您一块儿去呀？啊，
4: 带你干什么去？
5: 拍电影啊。
4: 真想参加我这个摄制组。
5: 对了，哎，我保证不挑角色。
4: 嗯，
5: 让我干什么都行，演什么都可以， 主要是通过拍电影啊，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4: 那好，我现在带你到华山去拍一拍外景。
5: 哦，
4: 咱们试一试镜头。
5: 行行行，
4: 看你演的怎么样。
5: 哦，说去就去。
4: 对，好，请上车吧。
5: 好嘞。
4: 请下车吧。
5: 哎，怎么又下来了？
4: 到了。
5: 哦，够快的啊。
4: 你看，
5: 嗯，
4: 这就是华山。
5: 哦，
4: 华山以其险峻吸引着中外游客，
5: 对，都想到这儿来看看。
4: 哎，这一天
5: 啊，
4: 游客突然增加了4到5倍。
5: 哦，
4: 不好，
5: 怎么了？
4: 在华山咽喉要道千尺窗出现了险情。
5: 什么险情？
4: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5: 好，
4: 你进入角色。
5: 好，
4: 千尺窗，坡陡路窄，人挨人，人靠人，人用人，人取人。
5: 嗯，
4: 不好，
5: 怎么了？
4: 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你怎么办？
5: 我趴下。
4: 你起来。
5: 怎么了？
4: 趴下行吗？
5: 那怎么办呢？
4: 在这种情况，你赶紧抓住。
5: 抓住。
4: 对，
5: 行。
4: 不好，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快抓住。
5: 哎，抓住了。
4: 抓住什么了？
5: 录音机。
4: 录。你抓录音机干什么呀？
5: 我看就这值钱呢。
4: 应该抓人。
5: 哦，救人。行，
4: 进入角色。
5: 嗯，
4: 不好，一个游客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你怎么办？
5: 我脑海里立刻闪出了雷锋、王杰、刘英俊的英雄形象，似看到欧阳海奋勇拦京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奋勇堵枪眼，想一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警句，思一思自己的豪迈誓言，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导演，我先救哪个呀？
4: 你呀、
5: 啊？啊，
4: 哪个也别救了。
5: 怎么了？
4: 早掉下去了。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5: 那四医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4: 他们什么也没想
5: 啊，
4: 只想到救人。
5: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4: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5: 哎。没抓住，
4: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5: 哎，太胖了。
4: 有一个从崖顶的，快抓住！
5: 哎，抓住了。
4: 好，
5: 就一只鞋。
4: 嗨，我说呀，
5: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4: 不，你怎么这么排戏呀、啊？
5: 那四医大同志怎么办呢？
4: 我跟你说
5: 啊，
4: 四医大的同学、
5: 啊，
4: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5: 啊。
4: 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5: 啊，
4: 用身体阻挡、
5: 啊、
4: 用手臂拦抓
5: 啊，
4: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5: 哎呀，这就好了。
4: 不好，
5: 怎么了？
4: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5: 二仙桥，
4: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5: 行，
4: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解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5: 那怎么办？
4: 在这关键的时刻，
5: 嗯，
4: 四医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5: 导演，我怎么办？
4: 加入英雄的行列。
5: 好，我在哪儿？
4: 站在后边。
5: 站在，挡我镜头啊。
4: 那你站中间。
5: 中间不太显眼。
4: 那你站前边。
5: 哎，这还差不多。
4: 前边是万丈悬崖。
5: 哎，我回来吧。
4: 你到底站哪儿啊？你，
5: 我是导演
4: 啊。
5: 你找个既安全又突出的位置，好显示我这英雄形象啊。
4: 不是，你这么拍戏哪行啊？哎，我跟你说
5: 啊
4: 啊，你不能老突出自己。
5: 那怎么办？
4: 你看，
5: 嗯，
4: 四医大的同学，100多颗红星组成了一道绿色的人墙。
5: 哦，
4: 这人墙，
5: 嗯，
4: 好似一座雕像，一座比自由女神更美的雕像，一座比维纳斯更好的雕像，一座比大卫更有力的雕像，
5: 一座比上校更好的雕像。
4: 不是上校干什么呀？
5: 你大卫，我上校比你官大呀。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拍戏可不行。
5: 我是导演
4: 啊啊，
5: 我演这英雄人物演不了，你给我换个角色怎么样？
4: 那好
5: 啊，
4: 这样咱们再重新试一组镜头，
5: 再试个别的角色。
4: 哎，抢救伤员。
5: 抢救伤员。
4: 嗯，抬担架行吗？
5: 哎，抬担架没问题
4: 啊，
5: 我有把子傻力气。
4: 真的？
5: 对了，
4: 那好，
5: 哎，
4: 现在你进入角色。
5: 好，
4: 为了保持单价的平衡，减轻商员的痛苦，

0: 好，哈哈，这回做得很好，啊，已经进入了角色，坚持就是胜利，没多远了，还有四个小时。
1: 哎呀，我坚持不了了，导演，这么走四个小时受得了吗？
0: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怎么老挑挑拣拣的？
1: 那四一大同学怎么排的？
0: 四一大的同学他们可不是这样啊，你看。四一大的同学手臂交叉，拖着一个骨折的女青年，顺着崎岖的山路侧身下行。哦，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台前面的同志把手高高举起，下边的同志跪着往前挪动，他们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1: 哎呀，我太受教育了。哎，不是导演啊，听着您这么一介绍，我也太受感动了，我应该向四一大的同学们学习。哎，
0: 这就好。哎，你怎么学习？
1: 我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处处想到他人而不想到自己。
0: 这就对了，
1: 我保证再不挑角色了，叫我演什么演什么。
0: 那好，咱们排下一组镜头，我试试你看这组镜头表演的怎么样。
1: 行，
0: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头部受伤的人。
1: 头部受伤？行，我不怕。
0: 鲜血直流，
1: 棉球擦擦。
0: 左边鼓起俩大血包，
1: 那是淤血。
0: 右边凹陷，
1: 那是塌方。
0: 什么呀？四一大同学不是这么诊断。
1: 他怎么诊断呢？
0: 初步判断你是凹陷性颅骨骨折。哦，
1: 哎，他们怎么知道啊？
0: 游华山之前啊，刚学完这一课呀。哦，
1: 这怎么办呢？
0: 需要给你进行包扎，送到医院。哦，进行 X 光拍摄。判断准确。
1: 那怎么办？
0: 需要做手术。都
1: 开哪儿啊？
0: 开脑袋。
1: 开脑袋？好，我不怕，我要向四一大同学们学习，处处想着他人。医生，你就开吧。
0: 别说话。哎，现在需要给你麻醉。
1: 医生，不要管我，把麻药留给他们吧。
0: 现在需要给你输氧。
1: 不要管我，把氧气留给他们吧。
0: 需要给你打点滴。
1: 不要打了，把葡萄糖留给他们吧。
0: 现在需要给你开刀。
1: 不要开我，把刀留着开他们吧。
0: 安静，现在做手术。
1: 医生，怎么这么凉啊？
0: 已经打开了颅骨。
1: 我掀开盖了。我这里边什么样啊？哎呀，
0: 你这伤可不轻啊！啊，凹陷性颅骨骨折刺伤了脑组织，同志啊！啊，你幸亏遇到了四一大的懂医人呐！哦，你要是再晚来半天啊，
1: 怎么了？
0: 可就全完了！哎
1: 呀，我太感谢四一大的同学了，华山群英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呀！啊！
0: 朋友啊，华山有无数的神话，
1: 这不是神话。
0: 华山有过奇妙的幻想，
1: 这也不是幻想。
0: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生出理想的翅膀，
1: 对。
0: 只有高尚的情操才会生出无畏的翱翔，
1: 对。啊，
0: 朋友啊，展开你的翅膀，在高空中翱翔吧。你飞吧，飞吧。
1: 我飞不起来呀。
0: 怎么呢？
1: 你还没给我盖盖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

0: 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段作品，你昨天提到了，叫咱爸爸。
6: 哦，
5: 这段作品是一段特别经典的相声作品。
6: 我第一次听这个作品是在民族宫大剧院，看的是常贵田、王佩元二位老师的合作，那是当年1996年相声回归剧场，连演四天相声大会，那就是精彩纷呈。就是我印象深的就是开场的是张志强、赵世忠，二一场是王千祥、李增瑞，三一场是李金斗、陈永泉，四一场是常贵田、王佩元，五一场是姜昆、戴志成，六一场侯耀文、石富宽，最后一场是李伯祥、杜国志。
5: 哦，
6: 太强悍了。就这场当中，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先生说的咱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听，也是现场听的，效果好的不得了。因为就是常贵田先生塑造正面形象，王佩元先生呢就属于那种属于
5: 插科打诨，
6: 帅卖怪坏，是愿意往外卖的，这夸张式的表演，两人鲜明对比，效果极其强烈。
5: 哎，我们来听听由常贵田、王佩元表演的这版咱爸爸。
7: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8: 我是王佩元，
7: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8: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儿艺术家了，
8: 比你强一点。
7: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8: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7: 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上加，怎么多。
8: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7: 好，会生。会生会生。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8: 这个不能加。
7: 这怎么不加了？
8: 这爸爸有多加的吗？
7: 你什么都往上加呀。
8: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7: 我爸爸老革命。
8: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7: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8: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7: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8: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8: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受过勋章。
7: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8: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7: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8: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7: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改成你爸爸是国军呢。
8: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7: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哟。
8: 现在我才搞清楚，
7: 我爸爸是好人哦。
8: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
7: 不能这么认识啊。
8: 过去的
7: 历史吧，应该客观的认识历史。
8: 是的。
7: 哎，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父亲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8: 那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爸爸说淮海大战的经过？
7: 淮海大战你了解？
8: 淮海大战你清楚？
7: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了解，当着各位这样，咱俩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8: 好啊。 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过去历史的今天。
7: 好，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8: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7: 咱俩是一反一正，
8: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儿。
7: 在很久很久以前，
8: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7: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
8: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7: 过去的事儿啊。
8: 你说具体年头啊。哎，
7: 在公元1948年，
8: 也就是民国37年，
7: 在中原大地上，
8: 在江淮平原上，
7: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8: 我爸爸那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7: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8: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7: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8: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7: 行，都说啊，为了打好这次战斗啊，解放军集中了70万部队。
8: 当时我爸爸为了富裕抵抗，纠集了80万军队。
7: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8: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7: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8: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7: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8: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个小妞满街跑。
7: 这什么词儿啊？
8: 当时就这么说的。
7: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8: 这时候进攻开始，
7: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8: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7: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8: 不要听，不要听！年货堵上耳朵，不要听！
7: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8: 我们听不见呐！
7: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8: 假装听不见。
7: 蒋家弟兄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8: 什么投诚？别给我们弄立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命就完了。
7: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8: 真的假的？
7: 说话从来说话算话。
8: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7: 哎，我听你这口音怎么耳熟啊。
8: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7: 我是高家庄的，
8: 我是马家盒子的。
7: 马家盒子？
8: 对呀。
7: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8: 您打听谁呀？
7: 孙东头，二狗子他爹。
8: 哦，你说二狗子他爹呀？
7: 啊，
8: 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呀。哎呀，
7: 真是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
8: 啊，
7: 二狗子他爹
8: 是
7: 我表侄啊。
8: 哎，各位您看了吗？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7: 怎么了？
8: 常贵田占便宜像话吗？
7: 哪点占便宜了？
8: 什么怎么出来侄了？
7: 不，事实就是这样。
8: 去战场上不能攀亲。
7: 好，
8: 各听各论。
7: 我说侄啊。
8: 我说叔。我还乐意叫呢。
7: 咱们可是老乡啊。
8: 啊，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7: 哎，你哭什么呀？
8: 实话跟您说吧，我3天没吃上饭了。
7: 快过来吧，包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8: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7: 你怎么知道？
8: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7: 好长的鼻子啊。这个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8: 那我得烧八辈的高香啊。
7: 总会有那天的。
8: 是的，
7: 会过上好日子的。
8: 我等着呢。
7: 到那个时候啊，我娶个媳妇儿。
8: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7: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8: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7: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8: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7: 让这小哥俩说相声，
8: 让他们共同表演。
7: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转战南北。
8: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南北转战。
7: 我爸爸赤诚千里。
8: 我爸爸亲临赤诚。
7: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8: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打。改了反正话，
7: 你行不行吧？
9: 行，你接着来。
7: 到了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9: 到了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7: 我爸爸建立了小家庭。
9: 小家庭我爸爸建立了。
7: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9: 我爸爸是这样。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咱爸爸》，接下来再来听一段小品作品，这是春晚当中的作品，叫《军嫂上岛》，是由孙涛、金玉婷等人表演的。
10: 小宝贝，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11: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10: 哎，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
11: 谢谢。
10: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11: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10: 就是。
12: 嫂子们，
10: 你好。
11: 你好。
12: 嫂子们好。
11: 你好，
13: 班长好。
12: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
10: 来喝点水啊。
12: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11: 晕船了，
12: 快快快，喝点水。
11: 谢谢啊，
12: 连长嫂子，你喝水。
11: 谢谢。
12: 营长嫂子，你喝水。
11: 谢谢。
12: 不客气。报告。嗯、啊，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我，
10: 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12: 没问题。
10: 来，
12: 是。
10: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
1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11: 哦，错了，
13: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12: 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11: 什么呀，我的孩子！哦，
12: 哦，这是营长的孩子哈。
10: 对。
12: 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想下去了
10: 啊。怎么了？
12: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11: 嫂子，坐。嫂子，
13: 你好点了吗？
11: 好多了。哎，
13: 妹子，坐。哎，快到了啊！啊，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10: 对，
13: 我跟你们说。啊，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嗯、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11: 啥是正事儿啊？
10: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 啊？
13: 哎呀，就是、啊、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10: 该办的。
13: 哎呀哎呀，就是抱个福娃。
11: 福娃、啊、
13: 有了。
11: 有了啊、
13: 嗯、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10: 对呀、啊、
13: 多长时间了？
11: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13: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10: 没结婚。
13: 哎，你结婚了吗？
10: 两年了。
13: 有孩子了吗？
10: 没有。
13: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0: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哎、
11: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13: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11: 快了。
13: 啊、是浪花岛。
12: 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13: 啊，
12: 返航？
13: 班长哥，那可不行啊，这话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12: 领导嫂子，我知道。
10: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12: 连长嫂子，我知道。
13: 我说上岛有特别重要的。
12: 军医嫂子，我知道。
13: 班长，
12: 嫂子们。

0: 和岛上取得联系了。慢点，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君怡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哎，班长，快靠上去！对对对，快靠上去！快上去呀！快上去呀！
1: 这个孩子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0: 也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1: 这可是大年三十，
0: 兄弟，
1: 这么着吧。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海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2: 两分钟不少了，
1: 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海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哎呀， 嫂子们，谁先来？
0: 哎，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1: 哎呀，行了，
0: 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2: 好的，嫂子你先来。
1: 好，我先来。连长嫂子，做好准备。好的。哎，老孙，不行。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
3: 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1: 使劲，使劲，嫂子！哎呀，嫂子，你怎么着？嫂子，你两个手攥拳，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攥拳，往下使劲，往下使劲，攥拳！
3: 我想死你！
1: 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就是老孙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的我太疼了，你。
3: 嫂子，说咱家里的事情。
0: 我家里，快说家里的事儿，家里都好。
3: 家里都好。
0: 那个爹好，娘也好。
3: 爹娘都好。
0: 那个鸡好，
3: 鸡好，
0: 鸭好。
3: 那个，
0: 反正猪、羊啊、马的，那个都好。
1: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儿。
0: 对，说人的事儿。
3: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1: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0: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嫂子，这孩子，这孩子，看，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哎呀，
1: 我娘哎，老孙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给孩子起个名吧。老孙呀，给孩子起个名吧。说嘛。哦，老孙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0: 随便。
1: 对，随便。
0: 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哎呀，嫂子，你来，没时间了。对，快点，妹子，快点。哎呀，
1: 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你说你说，太好了。哎，
0: 干什么？他能看见我吗？
1: 能。
0: 能看见就好。班长，总让我们这儿能停吧？
1: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3: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
0: 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快！
3: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
0: 啊，还有，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
3: 你们家地铁通。

0: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 重要的。
0: 哎，
1: 老公，
2: 老公，
1: 我爱你。
2: 喂，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1: 哎呀，班长啊，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2: 老公，我爱你。
1: 哎呀，班长，使劲儿啊！
2: 老公，我爱你。
1: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2: 老公，
1: 我爱你。好的，哎呀，班长啊，我也会，我没跟老隋弄呢。
3: 分手了。
1: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4: 就
1: 你啥意思？
4: 我没说。
1: 大过年的，让他多伤心。
4: 我没说要跟你
1: 分手，啥样就
4: 气死
1: 你。我现在军功章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4: 你这妹子怎么能这样呀？
1: 你看好了，这是你写给我的分手信。啊，
4: 这不是？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啊？
0: 我说烦了啊，烦了，
2: 不是我马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1: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2: 我在家里守着你。
1: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2: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1: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2: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1: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2: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0: 他不娶我，他娶你。

0: 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党和平的大连伞学校向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2: 刚才听到的是小品《军嫂上岛》，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笑声编辑部不见不散。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3期精华剪辑版。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8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魏海敏、李军、王燕，豫剧名家金不换，昆曲名家魏春荣，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黄新德，粤剧名家蔡浙飞，另有现场知音观察团的4位成员。
3: 欢迎大家来到戏
16: 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7: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6: 本期八位之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8: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自己取字，我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策划把姐姐引上画墙，可如今她又不走了。

0: 不早，我们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

0: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折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0: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1: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2: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3: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酒楼全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3: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3: 谢老师。
1: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3: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1: 真的特别好啊，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3: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4: 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5: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9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买胭脂》选段。
6: Come here!

0: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1: 啊，对。
0: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1: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0: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1: 对，
0: 祝贺你啊。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1: 谢谢。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
3: 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平获得4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4: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5: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6: 哇！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去传播戏曲。

0: 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十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0: 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1: 研究生，
0: 研究生
1: 舒桐老师，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0: 好，谢谢老师。
1: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对，舒桐是我们第三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0: 明白了。
2: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0: 明白，
2: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以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响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0: 谢谢老师。
1: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3: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位置，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三期精华剪辑版录音。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三期精华剪辑版。
2: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菊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入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四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0: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5: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6: 喳喳喳喳喳，
7: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激动了，林冲要你去死，散。

0: 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7: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6: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8: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但是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8: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1: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

处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儿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生，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1: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3: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3: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1: 这样，这四位黑剑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1: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有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猜呀，啊猜感情呐、啊啊啊！
1: 好，
3: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令传下分错三班去前探，分明是先把虎威斩，不由我疼小汉。啊啊啊啊，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4: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5: 哦，还会黄派。来来来来，
1: 太正了，
5: 来一个
2: 苏三立了红通。

0: 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骂，我就当保还。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2: 多才多艺哈。
3: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艾瑞
1: 啊，停停停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2: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要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3: 好的，老师。
2: 好吧。
4: 《白面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是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3: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好，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5: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他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6: 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四期精华剪辑版。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托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咔，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了，正好滴滴答答滴的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脸都白了，光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嗖嗖嗖嗖，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大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呢、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

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啊？啊，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啊，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唰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呢，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呢、啊、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呢、啊。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啊，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臂身疏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啊，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啊，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关公的眼前，您呐神仙。嚯、哦、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啊。一位是神医呀、啊，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啊，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两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
您呐，别到处行医了，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他们是一再挽留啊。华佗先生一笑，哈哈，君侯，我不能在您大营中再待下去了，江东还有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因为我正在给他们看病，同时听说呀，将军您负了箭伤，我是特地赶来给您治伤嘞。现在这伤呢没算全好，我也得赶回去看看这些病人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关公不好再挽留了，只得是盛宴相送啊，在帐中大摆酒宴，关平亲自罢斩。就在这时，周仓由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拖了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那一块啊足有20两，是正好10块黄金200两啊。干嘛呀？这是送给华佗先生的，俺现在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必须得100天呢，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君侯，心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一摆手，那意思端下去吧，先生不要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着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啊，呵，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抱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呵呵，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见血，3七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
主帅

病倒了，还有谁想娶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樊城现在已经毒气发作。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金盔金甲提着大刀送客人呢。啊，送谁呀？ 啊再去给我探来。探报去了功夫不大又跑来了，这回报的详细，说是来了一位医生，姓华名陀字元化，他听说关公中了箭伤，特地跑来给关公治伤来了，说没用片刻之功就把关公的箭伤治好了。关公大营里怎么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呢？吹吹打打，鞭炮齐鸣，以关公为首带领着众文武啊，送那位华先生呢。哎呦，把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谁让你来给关羽治箭伤的？谁请你去了？你自己来的。哎呀，我怎么就没把他截住，没把他逮住？你们怎么不把华佗给我捉进樊城？大伙儿一听啊，曹仁将军气糊涂了，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劫人家干嘛？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的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儿，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命之忧，所以曹操这两天稳当点儿。现在一见曹仁的表彰啊，腾，这位魏王站起来了。坏了，怎么？你看关羽的伤已经好了，是让华佗给治好的。嘿嘿，坏了，看来樊城难保啊。我跟你们说过多次，关羽乃雄虎之将，智勇双全呢，现在谁还能惹得起他呀？他水淹了老夫的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太紧张了，这还了得。如果关羽要是娶过樊城，那黄河以南都是人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怎么，我说咱们魏王要干什么？要迁都。哎呦，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那就是秘书吧。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那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呀，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司马懿。

0: 杨继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
1: 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
2: 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啊，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就得了。
0: 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儿端详呢。
1: 端详什么呀？
0: 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啊，
1: 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
0: 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呵呵，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长，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我想聚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都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千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呀，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
0: 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
1: 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虽然娶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
0: 嗯，曹操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
1: 我看大王您呐不必聚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呢，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
0: 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
1: 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呀，不容易杀进许都，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呢？您不想想，您在派谁镇守着路口呢？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呀？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呀？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子布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儿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呀。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一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人给杀了。这也难怪，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呢，他的主张啊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 这位孙权将军呢，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一坐。啊，主公，您在这儿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去请你啊，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兵取徐州。你看，众文武全愣了。哦，咱们主公感情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可全没提，单等吕蒙将军来才说呢。吕蒙这么一听，主公，取徐州，啊，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呀。哎呀，吕蒙摆了摆手，我说主公，这徐州可取不得，那个地方一取不易守啊，您取过来倒好办了，您还得派兵守，另外那地方地理也不行，咱们也守不住，那地方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咱得发挥咱江东的长处。我看呢，不取徐州还是取荆州为上。曹操这封信来得很是实话，不管他怎么想的，信中有诈也好，他想借咱的力量解他的危机也罢，咱们先把荆州取过来，取过荆州之后，咱们占有荆襄九郡了，凭借长江，您再别做良图，霸业就矣呀。您何必劳师动众取徐州呢？哈哈哈哈！吕蒙几句话说的孙权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子明，我说取徐州啊，那是我试探你呢，我根本不想打徐州，这么说就以子明之见，孤拜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攻取荆州不得有误，遵命。吕蒙领命走了。孙权赶忙打发曹操的来使回许都，告诉曹操放心，我是择日进兵啊。曹操接着孙权的回信挺高兴，哦，孙权已经发兵了，那我也得做个样子让孙仲谋看看呢。他立刻派手下大将徐晃统精兵五万前往樊城去助曹仁呢，只要关羽一退兵，你就随后追杀。这倒好，许都看着江东，江东看着许都。吕蒙呢，吕蒙这不是领命回路口了吗？他回到路口拍探马这么一探呢，把吕蒙吓了一跳。怎么了？探马回来禀报得很清楚，说是从荆州开始直到樊城，一路上或30里或50里高阜之处都修起烽火台来了，以防江东如果白天有动静，白天点狼烟，晚上有动静是举火为号，只要一看见烟火，关公就由樊城撤兵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人家关公走的时候在荆州这儿已经布置下了重兵把守，是军容整肃啊。哎呦，吕蒙着急了，要这么着我还怎么取荆州？不取荆州，可不取哪行啊？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夸下海口了，这，哎呀呀！吕蒙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他立刻上书孙权，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病了，暂且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孙权一见这表彰啊，也差点急病了。孙权一瞧，怎么着？子明病了，嘿嘿， 这倒好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孙权立刻下令，干嘛？他要亲率文武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他对吕蒙啊感情特别深，他特别器重吕蒙。您看这举动啊，一个将军病了，就这么大的孙权孙仲谋要率文武亲自去看望，这多大气派。众文武也慌了，吕蒙将军表示的挺好啊，说是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病了呢？大家都很慌乱，可唯独这时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声似银铃啊，呵，那么娇，那么脆，那么好听，乐得富有音乐性，跟唱歌一样。孙权火了，怎么多好听也不行，他这正烦着呢，吕蒙都督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放声大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挺身从屋里就出来了，他想把这个人呢给轰出去，可孙权手抬起来了，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迫使的孙权这手又放下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呢，呵，这人年纪在20上下，个子生得不高不矮哟，高一寸嫌太长，矮一寸嫌太短了。此位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染呢，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珠，圆宝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是雪白粉嫩，嫩中透俊，俊中透润，头上戴着粉绫色逍遥巾，顶纹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绫色逍遥裳，上绣大朵的牡丹花，那为花中之王，腰束大红丝绦配玉珏，粉绫色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逍遥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本书《左传》，好一位潇洒风流的美少年呐！孙权一见此人，惊喜异常，越端详他呀，越像当年的周瑜、周公瑾。孙权想念周瑜呀，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现在一看感情是他乐呢。嗨，伯言，你在笑什么呀？陆逊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主公啊，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路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不错，哎，您不必去了。怎么，他呀是装病，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他根本就没病。哎呦，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呢？小小的年纪，伯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明明病了，你怎么说人家装病？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那他多不高兴啊！快别这么说了，你不是来了吗？来得正好，走，随姑一起到路口探病。哎呦，孙权对吕蒙啊那是十分关切。怎么回事呢？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左膀右臂，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吕蒙啊从小就辅佐江东，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吕蒙出身很苦，家境很贫寒啊，他是汝南富伯人。汝南富波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吕蒙幼年丧父啊，父亲死了之后 他就跟随着母亲，从幼小啊，吕蒙就爱练，哦，整天他也不闲着，不是打拳，就是踢腿。从十几岁啊，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他才十几岁，邓当打仗啊，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在大营，派人看着他，因为他小啊。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甭说伤着碰着啊，要把他给惊吓着，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所以呀，就哄着他，捧着他，让他别出门。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杀着杀着，猛地他一声大喊，催马上阵，他也参加战团了，这下把邓当给吓的。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邓当就生气了，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那是老岳母啊，姑爷是半子之劳，邓当说也说的，是打也打得呀，那么吕蒙呢是自己的弟弟，他太小了，他这么不听话，跑到两军阵上去了，这还了得，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跟您交代呀，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要这么着呀，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我可不带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劝说了邓当几句，等吕蒙回来，老太太就哭了，你看看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为娘我操心呢，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把你姐丈都吓坏了，以后要再这么做呀，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吕蒙很孝顺，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消了气儿。老太太气儿消了，吕蒙觉得奇怪了，哎，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哦，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吕蒙这气，好啊，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啊，我找你去。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把邓当吓一跳。邓当一看，哎，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嗨，邓当啊，冲他点了点头，你别瞎闹了，我跟老太太说呀，那是为你好，你才十几呀，到年你才十五，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你会什么呀？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你没有本领，一旦出点意外，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你还是个孩子。吕蒙越听越生气，谁是孩子呀？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我是孩子，哼，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我就斩了你。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您别在这站着听了，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啊，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啊，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邓当说的是正经话，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吕蒙啊一个字听不进去，犯了浑了，什么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你一派胡言呢，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 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擦

0: 当的一下，吕蒙把宝剑拉出来了。邓当也没注意啊，这吕蒙蹦过来，汤举剑就劈呀。邓当往旁边一闪，你要干什么？这孩子太不像话，可真是个老姐仗了，比他大十多岁，可不是吗？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他越说他小，越说是孩子，这吕蒙是越生气呀，左一剑右一剑，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这也不能还手啊，逼得邓当没办法，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怎么，这要让吕蒙捅一剑，你说多冤呢？上哪儿去诉委屈去？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扎了就扎了呗。邓当一想，不行，我惹不起你，不管你怎么闹，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你没有惊人的本领。邓当越说这个，吕蒙越生气，气得鼓鼓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去拜师学艺。就冲吕蒙这主张，他还是个小孩，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胡闹，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谁管饭呢？上哪儿学艺去？他跑了三天，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孙伯符、孙权他哥哥。孙策怎么一听，嗨，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他一个孩子，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快找。这没办法，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说得了，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您呢就在我这待着吧，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打，这还不行吗？吕蒙一听高兴了，每次跟着他结账出兵作战，哎呦他真勇敢呐，总是冲杀在前，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有一次两军作战，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姐丈邓当那个军务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两百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真正温柔的童话从不是写给孩子的，而是用来治愈成年人的。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易碧怀特最经典的童话书《夏洛的网》。在一个清晨，一个8岁的女孩跑过湿漉漉的草地，追上提着斧头的父亲，死死抓住斧柄不肯放手。她哭着说，这是一件生死大事，她救下的是一头生下来就比别人弱小的猪。许多个星期以后，在另一场农场的谷仓里，一只灰色的蜘蛛在黑暗里轻声说，别哭，你不会死的，我救你。两个承诺，一头小猪，一张缀满晨露的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翻开的这本怀特的童话书《夏洛的网》，出版于1952年。它讲的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小猪威伯生下来就要被杀掉，好容易长大了，等着他的还是屠宰场。一只名叫夏洛的蜘蛛，用在网上织出的字，一点一点改写了他的命运。故事短，分量却不轻。1953年，他为怀特赢得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70多年过去，这本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2度搬上银幕，全球销量以千万册计。在中国，它同样是几代读者的童年记忆。康欣和任蓉蓉2位翻译家都翻译过这本书。几乎每个城市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一个被翻旧了的《夏洛的网》。直到今天，仍有无数孩子为书里那只蜘蛛流泪，也有许多大人在重读的时候才终于读懂了它。

伊碧·怀特，1899年生于纽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写过广告文案。1927年起，成为《纽约客》杂志的专职撰稿人，一写就是几十年，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散文家。他和大学老师合著的《风格的要素》，至今仍是英语写作者人手一册的必读书。怀特一生只写过3本儿童小说，《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3本全都成了经典。1933年，他在缅因州买下一座农场，养鸡、养鹅、养猪，谷仓、粪堆、猪圈，成了他最熟悉的世界。《夏洛的网》里的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农场。后来有人问他，这本书有什么象征和寓意？他回答说，没有任何象征主义，也没有任何寓意，这是来自谷仓地窖的现场报道，那里是我深爱的地方。这本书的缘起是一头猪的死亡。怀特养的一头猪病了，他寻医问药，守了3-4天，猪还是死了。他后来写下一篇散文《猪之死》，开头说，春天买一头猪仔，未过夏秋，天冷了宰掉，这是农庄世代相传的老规矩。从此就没有人对此行为存有任何的疑问。怀特存了疑问，他不甘心，决心要在纸上救活一头猪。第二年秋天，他又在谷仓里发现一只蜘蛛正在织卵囊，他站在旁边看了很久，临走时把卵囊割下来装进火柴盒，带进纽约的公寓，眼看着小蜘蛛一只只孵化出来，一头没能救活的猪，一只留下了500多个孩子的蜘蛛，几年之后终于在他的书里相遇了。评论家说，夏洛的网写的是友谊、牺牲和生命的意义，可作者怀特说的更简单，他只是想让那头猪活下去。

一头生下来就太小的猪，一只住在门框上的蜘蛛，一个提着斧子的父亲，一个攥着斧柄不松手的女孩。当坏消息随着秋雨一起来到谷仓，当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无能为力，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黑暗里说：“我救你。”伊比怀特用最朴素的句子写下关于友谊、生死与承诺的全部重量。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夏洛的网，在谷仓的干草箱里听一张网如何接住一个摇摇欲坠的生命。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易碧怀特的《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美国乡间，阿拉贝尔先生家的母猪下了一窝小猪，其中一头又瘦又弱，站都站不稳。按照农场的规矩，这样的落脚猪是养不活的。父亲一早拎着斧头去了猪圈，他8岁的女儿看见了，追了出去。怀特写书有个习惯，第一句话就要把人抓住。夏洛的网第一句是一个问题：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全书的开篇。一个孩子的早晨，是从一场关于生死的争吵开始的。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在他们收拾桌子准备吃早饭时，芬问他的母亲。阿拉贝尔太太回答，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只有八岁的芬继续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哦，他的母亲说，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他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他。
1: 消灭他？
0: 芬尖叫，你是说杀死他，就因为他的个子比别人小？阿拉贝尔太太把一罐乳酪放在桌上。别嚷，芬，他说，你爸做得对，那头猪无论如何都会死的。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草地湿漉漉的，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等芬赶上他的爸爸时，他的运动胶鞋全都湿透了。请别杀他，他呜咽道，这不公平。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芬，爸爸温柔地说，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
0: 芬哭叫道，
1: 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泪水流到芬的面颊上，他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阿拉贝尔先生说，芬，养小猪的事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现在你该放我走了。
1: 可是这不公平，
0: 芬哭叫着，
1: 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0: 阿拉贝尔先生微笑了，当然不会了，他说着，低下头慈爱地望着女儿。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女孩是一码事儿，一个小瘦猪是另一码事儿。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的，
0: 芬回答着，仍然死抓着斧柄不放。
1: 这是我曾经听到过最恐怖的案件。
0: 约翰·阿拉贝尔先生的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他说，
1: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0: 半个小时后，阿拉贝尔先生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1: 把它放在他的椅子上，
0: 阿拉贝尔太太说。阿拉贝尔先生把纸板盒放到芬的位子上，然后他到洗手池洗了手，用池边滚筒上的毛巾把手擦干。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来了抓扫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了盒盖，从那里面打量着他的正是那新生的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小猪的耳朵映得粉红。阿拉贝尔先生说，它是你的了，是你使它免于一死。芬不错眼珠地看着这头小小猪。
1: 哦，
0: 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掀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
1: 他问，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

呢？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阿拉贝尔太太说，埃弗里去洗手洗脸。让我看看他嘛，埃弗里说着放下他的枪。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去洗脸吃饭，埃弗里，他的妈妈说，半个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埃弗里问。不，我只把这只小猪送给早起的人，阿拉贝尔先生说，为了制止这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分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开饭吧。一本只有22章的小书，第一页就把最重的题目摆上了桌面。一条命值不值得留下来，由谁说了算？父亲的道理是农场的道理，世世代代人人照办，从来不觉得需要解释。女儿的道理更简单，简单到近乎倔强。她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如果我生下来也很瘦小，你会杀死我吗？孩子还没有学会把生命分成三六九等，所以他问出了大人早已不再问的问题。阿拉贝尔先生最终让了步，与其说是被说服，不如说是被女儿的眼泪提醒了一件事，在规矩之上还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女儿芬管这件事叫我听过最恐怖的案件，而父亲最后说，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父女俩谁都没有说服谁，可那个早晨善良赢了一次。小猪微博就这样活了下来，芬用奶瓶喂他，推婴儿车带他散步，把他抱到学校去上课，想着他，连老师提问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他脱口而出的都是微博。小猪在女孩的宠爱下一天天长大，大到家里再也养不下，被卖到了几里地外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微博住进了谷仓地窖，头顶是干草，身旁是牛粪堆，吃喝不愁。可他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母鹅忙着孵蛋，绵羊懒得理他，老鼠坦普尔曼只顾自己，没有人和他说话。直到一个深夜，黑暗里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你要一个朋友吗，微博？那声音属于门框上的一只灰色大蜘蛛，它叫夏洛。微博起初有点怕他，因为他吸血，因为他把苍蝇缠起来吃掉。可日子久了，他发现这只蜘蛛聪明耐心，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还会哄他睡觉。友谊刚刚开始，坏消息就到了。让我们接着翻开这本书读下去。接下来的这段对话发生在夏日的一个下午，谷仓里最老的那只羊把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儿告诉了一无所知的微博。

微博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夏洛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马憎恶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微博也行。

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他很高兴他能在吃他的受害者之前先把他们弄睡。他说，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是的，他用甜甜的嗓音回答，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很多天过去了，微博长得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上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那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微博。他说，你好，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是的，我想是，微博回答，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老羊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不知道，微博说。哦，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老羊说。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是为了将来杀你，这就是原因。他们将来要做什么？微博尖叫。坐在凳子上的芬也听呆了。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老羊继续说。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天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尽人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参与这个计划，鲁维、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阿拉贝尔先生，微博啜泣起来，芬的爸爸。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头老羊，这样的事儿我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上他的 0.22 口径的枪来射向。别说了，微博尖叫，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我呀。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镇静，微博。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我不能镇静，微博大嚷着跑来跑去，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羊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的时候他们真会杀我吗？嗯，夏洛说着轻轻地拉了拉他的网。老羊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微博嚎啕大哭起来，我不想死，他呻吟，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舒服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躲在美丽的太阳底下。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老羊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想死，微博尖叫着瘫倒在地上。你不会死的，夏洛轻快地说。什么？真的吗？微博叫。谁会来救我呢？我，夏洛说。怎么救？微博问。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谷仓里所有动物都知道的事，只有小猪微博不知道。春天出生的小猪几乎注定看不到节日的雪。老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因为在农场这不是秘密，是日历，喂饱你就是为了杀你。

都摊在了我们面前。而整本书的转折就落在那个轻描淡写的我字上。夏洛说，我救你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任何办法，他只有八条腿，一个丝囊和一张网，对手却是人类世界雷打不动的规矩。可他答应得那么快，快得不许微博再哭下去，先许下承诺，再想办法兑现，这就是夏洛。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一只蜘蛛许下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它会怎么做？微博能不能活着看到冬天的雪？我们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伊碧怀特的童话书《夏洛的网》，看一只蜘蛛如何兑现它的诺言，也看一个关于告别的故事。

怎样把离别写成了永恒。怀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写得极慢也极认真，手稿前前后后改了8遍。为了写好下落，他花了1年多时间观察蜘蛛、翻书，还专门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蜘蛛专家请教。书成之后，他坚持要在夏洛的名字后面加上蜘蛛的学名，向那位专家致意。当时出版界有人觉得，一本给孩子看的书不该谈死亡，不该让主角在结尾死去，这样的书不标准。怀特坚持了下来，他说过，任何居高临下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孩子最细心最好奇，他们配得上真话。1952年，书一出版，女作家尤多拉·维尔蒂就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本书写的是友谊与守护、冒险与奇迹、生与死、信任与背叛、快乐与痛苦，以及时间的流逝。作为一本书，它近乎完美。”

一头生下来就太小的猪，一只住在门框上的蜘蛛，一个提着斧子的父亲，一个攥着斧柄不松手的女孩。当坏消息随着秋雨一起来到谷仓，当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无能为力，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黑暗里说：“我救你。”伊比怀特用最朴素的句子写下关于友谊、生死与承诺的全部重量。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夏洛的网，在谷仓的干草箱里，听一张网如何接住一个摇摇欲坠的生命。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让我们继续翻开怀特的夏洛的网。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韦伯从老羊嘴里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一到冬天他就会被做成腌肉和火腿，小猪吓得瘫倒在地，谷仓里一片慌乱，只有门框上的蜘蛛夏洛说，你不会死的，我救你。夏洛想出的办法是他唯一会的本事，织网。蜘蛛网每天都要被苍蝇撞破，补了又织，织了又补，可这一次夏洛要织的东西不一样了。他倒悬在网中央，一动不动地想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动起手来。他拆掉网中央的旧丝，八条腿上下翻飞，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恰好有雾，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那个雾气蒙蒙的早晨，农场里的人们看见了什么。

0: 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龙须菜地看起来则像一片银色的森林。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的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又神秘的图案，看起来就如同一层鲜美的面纱。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鲁维，在给微博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当他再看时，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不觉扔下了石桶。那儿就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是好猪。鲁维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揉了揉眼睛，死死地盯向夏洛的网。我看到了什么？他喃喃说着，跌跪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全没想到微薄的早餐。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一下，他说。怎么了？祖克曼先生问。猪出什么毛病了吗？
1: 不是，
0: 鲁维说。你自己去看吧。两个男人悄悄来到微薄的院子里，鲁维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什么了？
0: 他说。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念着上面的“好猪”这个词。然后他看了看鲁维，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微博一直朝往这边走过来。好猪，鲁维低声嘟囔着。
1: 好猪，
0: 祖克曼先生低语。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微博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伊迪斯，某种事情发生了。他嗫嚅着走进起居室坐下。祖克曼太太跟了过来。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伊迪斯，他说。你最好还是坐下来。祖克曼太太陷到了椅子里，他吓得脸都白了。伊迪斯，他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祖克曼太太的脸上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1: 祖克曼，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他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伊迪斯，他回答道。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1: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祖克曼太太问着，开始不那么害怕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祖克曼先生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伊迪斯，一个神秘的暗示。

一个奇迹已经在这个农场出现了。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面。今早我和鲁维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你知道一张蜘蛛网在雾里显得有些特别，就在网的中央写着好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伊迪丝，我知道这点，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上面写着的好猪看起来再清楚不过了，我绝对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事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哦，祖克曼太太说，我觉得你好像弄拧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哦不，祖克曼说，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这一幕很有意思，是人和蜘蛛各说各话，却谁也不觉得奇怪。鲁维扔下石桶，跪下祈祷。祖克曼先生换上最好的衣服去找牧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四乡八邻涌进谷仓，仰头看网，低头看猪，个个确信奇迹落在了自己头上。只有祖克曼太太差点说破真相，依我看，不同凡响的恐怕是那只蜘蛛。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值得相信的神迹。夏洛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说，人是很轻信的，在网上知几个字，他们就会深信不疑。这话听起来有一些调侃，却点出了全书真正的机关。改变微博命运的，从来不是那张网，而是人心愿意被什么打动。夏洛之初的第一个词是好猪，人们信了，微博就真的成了好猪。赞美有一种塑造生命的力量，哪怕它起初只是蜘蛛的一个计谋。还有一点被读者忽略，夏洛织的是字，微博要做的是活成那些字。蜘蛛网上说它光彩照人，它就学着抬起头挺起胸，让自己看起来真的光彩照人。而网上的词一天比一天响亮，微博也一天比一天更像那么一回事儿。作者怀特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温柔的循环，夏洛用文字塑造微博，微博用成长回报夏洛。友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两个生命互相成全。消息传开之后，微博出了名，夏洛没有停手，他把谷仓里的动物召集起来开会，商量下一个词织什么。老鼠坦普尔曼钻进垃圾堆，从废杂志上撕下广告词带回来给他挑。就这样，网上陆续出现了了不起，又出现了光彩照人，每一次都选在深夜，每一次都掀起新的轰动。祖克曼一家开始给小猪微博洗牛奶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逢人就夸自家的猪。秋天到了，祖克曼决定带微博去参加郡里的展览会。夏洛知道真正的关口就在那里，微博必须拿到奖才能彻底安全。那时他已经怀了卵，身体一天比一天沉，可他还是爬进装猪的板条箱，陪着微博上了路。展览会的第一天，微博遇到一头比他大得多的猪，名叫伯伯，几乎夺走了所有的风头。那个凉爽的夜晚，夏洛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网上织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词——谦卑。第二天，广播里宣布微博获得特别奖，25块奖金，一枚奖章挂上了他的脖子。祖克曼一家欢天喜地，没有人注意到板条箱上方的角落里，夏洛安静得出奇。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展览会最后一天的下午。人群散去了，奖章挂在微博的脖子上，而夏洛想和朋友单独待一会儿。

夏洛和微博又单独在一起了，这两家人都去找分了，谭普尔曼睡着了，参加完激动而紧张的庆典的微博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他的眼睛正望着从他躺的位置可以看到的角落。夏洛，过了一会儿，微博说，你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说，我喜欢静静地待着，我一向喜欢安静。

0: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些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1: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
0: 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有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微博。现在没有什么能伤害你的了，这个秋天会变短，也会变冷，叶子们也会从树上摇落的，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冬天将过去，白天又会变长，草场池塘里的冰也会融化的，百灵鸟又会回来唱歌，青蛙也将醒来，又会吹起暖暖的风。所有的这些美丽的景色，所有的这些动听的声音，所有的这些好闻的气味，都将等着你去欣赏呢。微博，这个可爱的世界，这些珍贵的日子。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微博的眼。哦，夏洛，他说，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等情绪稳定下来，他又继续说，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他问。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洛回答，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然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的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老天知道，每个人活着时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好吧。哦，微博说，我并不善于说什么大道理，我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我要说，你已经拯救了我，夏洛，而且我很高兴能为你奉献我的生命，我真的很愿意。我相信你会的，我要感谢你这无私的友情。夏洛，微博说，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要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微博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我将不回谷仓了。微博吃惊地跳了起来，不回去，他叫，夏洛，你在说什么？我已经不行了，夏洛回答，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气力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听到这些话，微博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夏洛，他呻吟道，夏洛，我真诚的朋友。好了，不要喊了，夏洛说，安静，微博，别哭了。可是我忍不住，微博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的，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别胡说了，夏洛说，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鲁维还有约翰阿拉贝尔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微博陷入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转着圈子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 卵囊和明年春天里将要出生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读到这里才明白，夏洛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蜘蛛的寿命只有一个夏天，他替微博描绘的冬雪融冰和百灵鸟都是他看不到的风景。他把整个四季说给微博听，语气平静的像在念一张日历，微博却哭了。他终于明白，朋友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日子换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夏洛不行了，可他留下了一只卵囊，里面有514只蜘蛛卵。微博自己不会爬，他低声下气地去求老鼠斯坦尔曼，那只自私了一辈子只认吃食不认人的老鼠，在最后一刻爬上了板条箱顶，把卵囊衔了下来。微博把它小心地含在嘴里，带回了谷仓。第二天，展览会的帐篷拆了，赛马运走了，夏洛独自死在了空无一人的会场上，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旁，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只大灰蜘蛛才是整个展览会上最重要的角色。冬天，微博把卵囊埋在温暖的粪堆里，守着它像守着一团火。春天来了，冰化了，500多只小蜘蛛一只接一只孵化出来，乘着丝做的小气球飞向四方，只有3只留了下来，住在夏洛住过的门框上。微博爱夏洛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年年都有新的蜘蛛陪他说话。可书的最后一句说，夏洛是无可比拟的，这样的人物不常有，既是忠实朋友又是写作好手，两者都是。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有一个悄悄完成的成长故事，那个曾经为一只猪抢下斧子的女孩芬，在展览会上坐上了费里斯大转轮，开始留意身边的男孩子，渐渐地不再整天泡在谷仓里了。夏洛教会微博长大，微博看着女孩芬走远，谷仓的门开开关关，四季轮转，谁也没有停在原地。这大概就是作者怀特说的，来自谷仓地窖的现场报道，悲欢都在其中。夏洛的网出版已经70多年了，他教会孩子们友谊与生死这些最古老的事儿，也时时提醒大人，我们有多久没有为一个承诺认认真真地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我们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却很少遇见一个夏洛，他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为你记得他，他只是答应了你，然后做到了。夏洛用一张网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在于你用它接住了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愿我们都能在被人托住的时候心怀感激，也能在别人坠落的时候做那张结实的网。我是主持人戴戴，本期节目编辑郝一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你看咱们平时生活呀，总是习惯吐槽一下当下的生活节奏。哎呀，我早起得去单位打卡，回到家了我得辅导孩子做功课，三餐匆匆，社交应酬。常常忍不住幻想，我这要是穿越回古代去，我是不是就能够躲开这些世俗烦恼，过上闲散自在的日子。所以呢，这个事儿也别好奇。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对比一下，哎，古今生活的这个区别，拆解古人完整的一天的生活。上面时段我们聊一聊，在古代打工人要不要考勤，那古代人需不需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古代的孩子有没有补习班。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走进这一日三餐，咱们现在呀，这一日三餐吃什么，看看古代一日三餐吃什么，再来看看，哎，古代的文人百姓说现在咱们没事到周末聚个会咱们玩什么，古人聚会玩什么，古今对照贯穿全程。听完你就会发现，千百年过去了，普通人的生活啊，不管是焦虑还是人间喜乐，都没怎么变过。
13: 吹

0: 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欢迎回来，先从我们每天第一件逃不开的事儿说起，那就是上班签到打卡。现在很多人每天被闹钟催着起床，吐槽早八、通勤拥堵、迟到还得扣工资，总觉得古代没有打卡机，古人上班挺好，随心所欲的是吧？那今天咱们把真相摊开了说啊，如果您是古代体制内的官员，大概率会哭着想回到咱们现代，因为古代官员的上班作息完全称得上是地狱模式。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常听到的词儿，叫点卯啊。你像在我的老家呢，也有叫打卯的意思。哎，我们上这干嘛去？我打个卯去。哎，或者我点个卯去。我们老这么说点卯。什么叫点卯？卯时嘛，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也就是说，在唐朝，所有的官员必须到衙门口签到，这是基础签到，这就叫点卯。那你想想，这点钟5点到7点。身在京城需要上朝的中央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皇宫门外排队等候，那你想住得远的官员半夜就得起身了，摸黑徒步或者骑马赶路。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了一句诗，叫退衙归逼夜，拜表出清晨。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下班回家天全黑了，可是第二天天还没亮又要动身奔赴朝堂。短短10个字写尽了跨城通勤的疲惫。到了明朝，官员的作息那更严苛了，午夜就得起床，凌晨3点准时在午门队列，刮风下雨也没有任何的例外。到了清代，官员同样要在寅时，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就在午门外等候了。我们简单做个对比啊，现代人抱怨早八起来从起床上起来太煎熬，那你想古代官员凌晨3点就得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地等候上朝了。咱们挤地铁等公交通勤那、太苦了，地铁太挤了，公交太久了，古人还没有这些呢，只能徒步或者骑匹瘦马，遇上雨天路上泥泞难行，马匹行进缓慢，一身泥水狼狈不堪。那关于

0: 代人上班通勤和打卡制度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于文博为我们讲述一下。
1: 这个卯啊，其实就是指卯时。在《诗经》当中有一句叫鸡既鸣矣，巢既盈矣，东方鸣矣，巢既昌矣。这句当中呢，关于官员上班的时间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公鸡清晨啼叫的时候，官员们就已经上朝了，而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卯时。
2: 用现在的时间呢，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太阳刚出来，古人上班的时间很早，
1: 是，
2: 所以咱们也得再努力。
3: 我的问题是，古代官员上班时也会有打卡制度吗？如果他们上班迟到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那实际上当然是有的了。唐玄宗的时候啊，官员迟到就是要罚工资的。文武百官如果有无故不到的，就会罚1个季度的俸禄啊。
2: 3个月。
1: 如果屡次不到呢，就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贬官降职。那么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大部分的官员都居住在城南，而大明宫呢，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的东北角啊。这个一南一北，那走起来可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吧，白居易，他呢住在新昌坊，这个通勤距离能有多远呢？10几里地。直观的讲，大概相当于你从今天的北京四环要到故宫去上班。早朝呢一般在6点左右，因为住得远，那就不得不摸黑早起了。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他严冬的早上早起上班的事儿，叫做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10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这首早朝贺雪寄陈山人，意思就是说白居易骑着马一步一踉跄，一个不小心蜡烛还给风吹灭了，那只能摸黑前行。往北还有10里地的时候，寒风吹过，耳朵都快要冻掉了，所以啊，就赶紧出门吧，要不然上班不能迟到呀。
2: 看来在唐代官员上班是件苦差事啊。
1: 是啊，到了明朝，迟到缺勤是要打屁股的。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芝麻眼睛越遥远呐。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以古今对照为线索，拆解古人完整的一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上班啊迟到了怎么办，有什么代价，这是古今考勤差距最悬殊的地方。现如今上班迟到了谁都不想，对吧？那无非几种情况，第一挨批评，第二扣工资几十块钱、上100块钱，严重一点的就是 HR 啊，人事啊约谈提醒，这已经是很严重了。可是迟到这事儿放到古代，轻则皮肉受苦，重那可能有丢掉性命的可能性啊。唐代律法《唐律疏议》有明确规定，缺勤一天要挨20小板，累计缺勤25天，杖责100大板。要是累计35天你不去当差，直接判刑1年。边境驻守的官员惩罚还要加重，流放劳改那都是常事儿。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大家知道哈，曾经呢担任兵部郎中，有一回早朝迟到了，当场被丞相下令拉下去打板子。哎呀，哪怕他是前朝皇室后裔、文坛名士，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啊。事后他委屈地找副相哭诉，说刑不上大夫啊， 当众受刑，这是折损朝廷颜面呢。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后来朝廷稍稍的放宽了一点规矩，中层以上官员是免于吃刑，就是不用打屁股嘛，就只有底层的小吏啊，迟到了会受杖责。到了明朝的考勤惩罚制度呢，同样的严苛，缺勤一天20板，累计20天直接杖责100大板。100大板现在听起来，哎，杖责100，那要人命的板在那是啊。除了体罚，古代还有严苛的薪资处罚。你说唐玄宗时期啊，旷工一天扣除3月俸禄，一天不来3月工资不开了。唐肃宗规定旷工一日扣整月工资，哎，比那个强点。唐文宗创新了处罚方式，按照俸禄比例罚款，一贯钱罚25文，哎，多重的惩罚叠加，所以没有人敢随意的缺勤迟到。说完迟到处罚，再聊聊工作时长和假期，这也是现代人最关心的对比项。明朝官员日出而作，日落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2个小时，全年法定假日只有3天，元旦、冬至还有皇帝生日，不存在周末休息日，那是没有，肯定没有。宋朝呢稍微好点，实行的是633工作制，什么呢？早晨6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一个月能休息1天。整个古代只有唐朝的假期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普通官员呢每天工作4到6小时，全年的节庆假日53天，叠加每月的巡休，全年休息天数超过了100天。对比当下，咱们双休法定节假日齐全，哪怕偶尔加加班，那至少不会说全年就让你3天假期吧，更是没有什么无薪强制劳作的规矩。那说说通勤吧，通勤确实挺难的，古今呢都有共通的烦恼。白居易当年在长安担任教书郎啊，房屋租在了渭南，每日是披星出门，深夜是踏月回家，跟如今跨城通勤打工人一模一样。古代通勤工具等级森严，汉代600担俸禄官员可乘红旗马车，这是私家车了，这有啊，2000担高官才能使用双旗车。唐代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明代3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乘轿的资格，4品以下只能骑马。古代呢也有很多的打卡考核制度，跟现代的打卡月度 KPI 是异曲同工。早在商朝，你说商朝那时候就有打卡吗？对，那么早就有。祭司啊会在龟壳上来记录考勤，缺席祭祀会被视作亵渎神灵，开启了古代官员考勤制度的开端。近代衙门口悬挂竹制的门籍啊，记录官员的姓名样貌，守卫核对之后可以放行，相当于古代的人脸识别。唐宋使用鱼符虎符及门禁卡工作证于一体，明朝国子监学生配有籍签册，迟到一次，哎，标记一个黑点，黑点累积多了，到一定数量了直接体罚。那唐代官署呢推行的是频点制度，一天之内多次突击点名，点名你不在场，哎，20小板，全天缺勤直接按旷工重罪处罚。明朝首辅张居正推出了考惩法，这是古代版硬性的 KPI 考核，6部把全年的任务记录3本账册，内阁、督察院、给事中3方留存，每月核查进度，任务完成一项划勾，3方联合检查核验，没有按期完成严厉惩罚。万历3年，54名官员因为237项任务没有办结，全部停发3个月俸禄。次年，山东17人，河南11人，因税收未达90%，遭到降级甚至革职。张居正当政期间呢，裁撤近三成的闲散官员，考核力度远超如今的企业绩效。当然了，古代打工人也有摸鱼请假的小心思啊。你比方说，宋朝管阁值班人员请假簿上统一写的是“腹肚不安”。什么意思呢？您一听就明白，拉肚子。这本请假簿被戏称为害肚历。后来33名官员集体装病旷工，宋仁宗看了震怒啊，专门派遣御医来上门挨个给你们查身体啊。你一查真有毛病那没事儿，但是你要说查出来你是健康的，从重治罪。哎，不过这个古代的考勤制度也不全然都是冰冷的，也有少量人性化的举措。唐朝呢有放潮制度，比方说今儿大暴雨下大雪，哎，击鼓咚咚咚通知官员当天不上朝。韩愈就曾经冒着大雨赶路，走到一半才知道今儿休朝，哎，踩着泥水又折返回去了。 那朝会结束了之后呢，皇帝呢会赏赐廊下餐，就什么呢，就免费提供 一顿工作餐。如果官员值夜班能够领取被褥，额外发放粮食布匹，算作加班补贴。那梳理完古代官员的考勤故事，我们再说个古今对比。现如今我们吐槽打卡繁琐，加班命辛苦啊，但至少我们还有劳动法兜底。当然说这些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我们知足吧，现在我们生活就不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比一下啊，当个趣事来看一看。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聊完了白天上班的煎熬，接下来我们聊聊古人跟我们一样，回了家也有辅导孩子功课的烦恼。哎呀，说现在家长啊，说当代家长一大愁心事，那必然会有辅导孩子功课啊，比方说一看平时温柔漂亮的妈妈在辅导功课这件事上立刻就歇斯底里，你看平时一个非常健康啊年轻的爸爸一辅导孩子功课啊得高血压了。但是这是玩笑也不是玩笑，确实现如今孩子压力大，家长压力也很大，一提到辅导功课大人孩子都焦虑。那很多人好奇，古代到底用不用辅导孩子功课呀？古代孩子用不用上补习班啊？哎，古人养孩子是不是比现在放松许多，松弛许多呀？我们透过历代文人留下的一些诗词家书，我们来看看古人真实的家庭教育。首先我们来看几位文坛大家啊，他们对孩子的期许跟当下内卷的这个情况稍稍有点不一样。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啊，哎，这个他的侍妾为他诞下一子，然后他就写下了一个喜儿诗，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什么意思，我孩子笨点没事，好好活着就健康就挺好，道尽了半生坎坷之后的通透。苏轼一生才华出众啊，却是屡遭贬谪，深陷乌台诗案牢狱之灾。他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比起功名利禄，只求孩子平安顺遂，不必聪慧绝顶。再来看一看淡泊归隐的陶渊明，42岁时长子14岁，古时的男子15岁是束发求学，他就写下了《命子》，坦言自己满心期盼孩子成才，但是如果说我的孩子资质平庸，我也坦然接受。他劝勉少年惜时勤学，却不会逼迫孩子一条道走到黑，不把成才当作唯一标准。哎，所以这份松弛感放在当下是格外难得的。清代张英，谁是张英啊，就是写下六尺巷的那个文人嘛，在聪训斋语当中写下了读书的意义，说人心容易躁动，不可过于劳累，也不能终日闲散，读书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式，整日无所事事不读书，人心容易胡思乱想，顺境逆境都难以心安，这是古人读书的核心初衷，并非只为科举做官。再来说一说曾国藩，他在家书当中明确地写到过，不奢求子孙做大官，只愿后代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吃苦，穷困富贵都能够安稳度日。他教育子女的核心是勤、俭、谦这三个字，不执着于功名，更看重的是人格修养。韩愈写给儿子韩福的劝学诗叫《福读书城南》，用生动的比喻给他讲明，人刚出生资质相差不多，哎，饱读诗书才能立身成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好好学习。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曾国藩，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为我们讲解曾国藩是怎么教育他孩子的。
5: 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曾国藩啊，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但是他对孩子的很多教育方法却都与现代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今天啊，咱们就讲讲曾国藩是怎么和儿子平等对话的。曾国藩特别重视读书，他要求两个儿子读书， 一定要体会书中的意思，得些滋味，要从书中悟到古人的气势、时度、情趣，进入一跃之境。没想到有一天，他却因为儿子读闲书生气了。据说啊，有一次，曾国藩发现曾纪泽在读一本叫《经义述文》的书，这本书呢，是读经典的重要参考书，由清代的汉学家王隐之所著。曾国藩觉得这本书有可能扰乱儿子的性情，不适合儿子现阶段来读，于是建议曾纪泽先不要读了。几天后，曾国藩发现儿子并没有听他的话，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读，非常的生气。他并没有当场发火，而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曾国藩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些，找机会把儿子叫到身边，问：你为什么喜欢看这本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呢？曾纪泽回答说：我喜欢书里经典诗词的注解，并举例子背诵了一段给父亲听。曾国藩耐心地听完儿子的解释，说：现阶段读这本书，恐怕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对你学习知识是有害无益的，建议你过几年再读吧。听了父亲的分析，曾纪泽也觉得很有道理，最终父子俩达成了共识。尽管说服了儿子，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还是做了自我反省。他说：限制孩子读书其实是强人所难，应该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与儿子推心置腹殷切之词比比皆是，在这样的交流背后，体现的是家长的理解、体谅和尊重，带给孩子的则是更开阔的人生格局。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啊，流传千年，全篇核心落在了一个静字儿，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习需要沉静的心，浮躁懈怠只会虚度光阴，等到年华逝去一事无成，只能独自悲叹。在节奏飞快课外班扎堆的现代，古人这份静心治学的理念反而值得我们反思。再来说陆游晚年写给了儿子一首诗，叫《冬夜读书示子欲》，里边写：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提醒后辈书本知识终究浅薄，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学问。那说回补习班，现在孩子呀一放假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上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古代有没有补习班？哎，也有。古代的孩子呢，那时候没有是现在统一的这个学校啊，义务教育没有，但是呢古代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就只不过跟现在叫法不一样。你看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这就是补习的雏形啊，针对不同弟子因材施教，对颜回深挖义理，教导子路约束言行，一对一单独点拨，跟如今的个性化辅导这不很像吗？山东曲阜孔府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孔子课后单独教会弟子的笔记，哎，证实了课后补习那时候就有。秦汉官学那个时候只招收贵族子弟，授课进度统一，没有办法兼顾个体差异，富裕人家呢就会聘请私塾的老师，叫塾师啊，上门家教，或者是送孩子去秀才开设的私馆来补习。匡衡大家都知道啊，年幼时候家贫请不起先生，只能凿壁偷光，偷听邻居那边上课，那邻居那边就是私塾的补习课程，哎，最终是学有所成。汉代蒙学课本急救篇就留存大量的学生批注修改痕迹，都是反复的补习研读留下的痕迹。隋唐科举诞生了，应试补习大规模的兴起了，专门的经管应运而生，授课先生啊大多都是一些落地的举人，精准地把握科举考题的方向，白天学子在官学学习基础，夜里呢前往经管专攻诗赋策论，跟现在校内上课校外补习的模式一模一样。韩愈早年就是老考不上， 也曾长期的在经管补习应试内容。宋代是古代补习行业

0: 古代补习纪律也很严格，偷懒写作业不合格，那会罚你啊，罚抄罚站，跟现在补习班的规矩比现在规矩大多了。除此之外呢，古代呢还有各类技能类的补习。你比方说我不是科举读书，对吧？我将来我不管从商从艺，我学门手艺。你看商人子弟他可以补习算术记账，工匠的子弟可以学手艺，文人额外可以修习书画书法，兼顾谋生跟修身，不只有应试一条道吗？古今对比来看，那古代的补习以线下私塾书院为主，底层寒门子弟想要补习门槛是极高的，像匡衡这样只能靠偷听凿壁偷光来求学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古人家庭教育呢，既有严苛劝学的一面，也不乏看淡功名重视心性的松弛智慧，恰好能够平衡咱们当下家长的内卷焦虑。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咱们现代人总说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麻烦，有就两顿，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视线投向饮食最繁荣的唐朝。从哪儿来的这话题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古今啊人一天的生活对比。那吃饭这件事儿，古人今人都少不了，只是古代有时候吃，有的朝代吃两顿饭，后来发展到三顿饭，吃饭的时间略有不同。另外餐桌上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了，我们各个朝代挨个说不现实，所以我们以唐朝为例，我们说一说唐朝啊，堪称古代吃货的黄金年代。从用餐习惯、食材、特色美食、甜品，全方位和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个对比。我们先来讲一讲用餐习惯的古今重合与差异。一日三餐的生活模式在唐代全面普及了，跟我们如今三餐规律一样。魏晋之前，古人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唐朝经济繁荣，物产流通，三餐制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当然了，也不是说寻常百姓家家都一日三餐，待会儿有专家给我们讲解。民族融合带来了高桌高脚的坐具，淘汰了商周以来的这个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分餐制，慢慢形成了众人围坐一桌的合餐制，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家围大饭桌一块吃饭的这个形式。哎，宴席的氛围变得特别。

0: 别热闹，这是餐桌礼仪划时代的变化。唐代的食材丰富度完全依托丝绸之路和万国来朝的盛世格局，都城长安汇聚全国乃至海外物产，国内食材有山东沿海的文蛤、长江的螃蟹、浙江的干姜、川陕枇杷樱桃、异域食材那更多了，高昌的葡萄、安南的香蕉、槟榔、新罗松子、摩羯陀胡椒，寻常贵族宴席都能见到。那反观现在，那咱们吃东西那太方便了，但是那个时候唐朝能有这么多吃食已经不容易了。唐朝的宴席文化体系非常完善，按照季节划分，春天牡丹宴、樱桃宴，节庆配套除夕宴、寒食清明宴、七夕宴，甚至流行夜半不散的夜宴，宴会场景丰富，跟现在生日宴、团建宴、节日餐都一一对应。说唐朝吃主食吃什么？吃大米饭还是吃馒头？不是，主食之首是胡饼，全唐上下全民喜爱，三餐都吃。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长安，正午饥肠辘辘，杨国忠专门上街买来胡饼进献啊。因化禄直接总结唐代风气，叫士重饼淡，整个社会都偏爱各类饼食。你看现在你说那饼也很爱吃啊，包括面包、面点，这是那时候的日常主食。肉食方面，唐朝叫五羊肉不成席，后唐宫廷呢每天消耗的羊肉大概得200多只，盛唐宫廷用量会更多。普通百姓平时是很难吃羊肉的，逢年过节设宴待客，羊肉那核心硬菜，跟如今咱们宴席必有硬菜肉菜那是习惯相似的。那个时候吃鱼嘛也吃鱼，但吃鱼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吃鱼是最独特的吃法，叫做快，就是生鱼片儿。所以你看吃生鱼片还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就是唐人买鱼必须得挑鲜活现捕的，鱼肉切成细丝直接生食，只要临近河湖贫富都能享用。如今的这个生食料理呢也重回了大众餐桌，只是食材的料理卫生的标准是远胜古代的啊。再来说说吃完了肉吃完了鱼，说说蔬菜。蔬菜在唐代是日常刚需，白居易诗句叫旦暮两蔬食，记录了每日两顿蔬菜的饮食习惯。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记录唐代可食用的蔬菜超过了40种，品类充足。现代人，你看现在咱们蔬菜的品类种植技术更丰富了，反季节蔬菜我们都能买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已经忘了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蔬菜了，因为一年四季我们想吃到什么蔬菜都能吃得到。那说完了吃食啊，说说零食。零食还真不是咱们现代人独有的，甜品这是唐朝饮食的一大亮点，花样繁多啊。玉露团以乳酪定型，雕刻彩绘，口感软糯。酥山堪称古代冰淇淋雏形，冰块凿碎了，淋上液态的酥油，点缀花草装饰，夏日消暑专用。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侍女手中捧着的盆景状的食物，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专家考证过，说这就是酥山，跟如今的冰淇淋、冰沙、刨冰这些甜品异曲同工。所以你看整体古今的饮食对比来看，唐代已经形成三餐了，围桌合食的现代用餐框架也已经形成了，吃的东西也多了。那么究竟唐代人这吃饭的讲究我说的不算，我们请专家来说一说，让我们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我们详细讲解。
1: 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 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题。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此而朝食，灭此朝食，灭此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时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哦，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啊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呀，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谋反之后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啊，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啊吃三顿饭。这就说明啊，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保持他一天能够吃三顿饭。所以隋唐时期啊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日三餐了。不过我这里要说明白的是，一日三餐这样的一个习惯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一天吃三顿饭，吃得的比较饱，这跟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呀。所以那个年代一日三餐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事情，老百姓基层民间还是保留着一日两餐的生活习惯。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呢？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珊的体现。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李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 还有右边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灵荫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灵荫呢？灵荫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他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灵荫石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灵荫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刨冰吗？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日暮人之外有云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聊聊古人的休闲社交，也就是各类的聚会活动。现在咱们逢个周末或者一下班，朋友聚聚会，玩个剧本杀，户外游戏，唱个歌，哎，看个电影，哎，玩的方式、消遣的方式五花八门。很多人觉得古代夜晚只有油灯啊，只能干活，娱乐比较单调。哎，其实古人确实是不如说现在条件好，对吧？但是人家把有限的条件玩出了十足的层次。民间宴席、文人雅集、节日欢聚各有章法，咱们分层次说清楚啊。你像古代聚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吃饭闲聊，自带清晰的目的，遵循四季时序开展活动。像春日踏青，夏天纳凉，秋日赏菊，冬日围炉。农耕社会顺应时节休闲，三五好友，几碟鲜果，一壶薄酒就能组局儿。富贵人家那排场大一点，是吧？平头老百姓，你看咱们自己，哎，只求个热闹，哎，在一块聚聚，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大伙在一块很重要。核心都是从日复一日的劳作里抽离，舒缓一下身心。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报纸电视的年代，聚会是最重要的信息流通渠道。邻里邻居、亲朋好友一聚会，交换了结婚生子、科考收成各类消息，等同于现在刷社交软件获取资讯。春秋战国之后，世人聚会多了一层社交考量，席间饮酒闲聊，暗中观察对方的谈吐气度，判断哎是否值得深交，哎，有点像现在的商务应酬、圈层社交啊。要说酒是古代聚会的灵魂，祭祀、婚嫁、待客、文人雅集都得有酒。周代礼乐制度之下，酒宴有完整的敬酒行商的礼仪，你不能说随便喝那不行。汉唐礼仪融入到了日常，饮酒放松，但是却不能失了分寸。文人相聚，借酒激发文思，最经典的那不就是哎，咱们说这个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吗？酒杯顺着溪流漂浮，停在谁前头，谁就当场赋诗。一场聚会比的是才情修养，哎，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审美聚会。 民间酒宴比较接地气，你看婚丧嫁娶呀、啊、哎，建房丰收啊，迁居呀、啊，都会摆酒，

席间长辈做主位，晚辈依次落座，邻里矛盾人情往来大多都是在这种环境上化解的。古代粮食珍贵，酿造酒水成本就比较高，普通百姓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开怀饮酒，那不像现代咱们酒水品类这么丰富，日常小酌十分普遍。酒席之上，哎，有各类的游艺游戏撑起聚会的氛围，投壶、六博、围棋、双陆、风靡各个阶层啊，竞技克制又文雅，哎，不会争执事宜。投壶大家明白吗？就是前面摆个壶往里扔箭，对吧？哎，心态得稳，收眼得协调，宾客轮着投，谁输谁赢无所谓。围棋呢，安静内敛，旁人旁观落子，棋局能看清一个人的心性。平时里呢，还有简单的户外消遣，孩子嘛，放放风筝，踢踢毽子，捶丸，这都是小孩玩的。大人庙会赶集凑热闹，农闲的时候集体活动来舒缓一下劳作压力。古代聚会的游戏门槛比较低，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具，依靠的就是人与人现场互动，营造氛围，跟现在依靠电子设备、大型场地的娱乐那是不一样的。而且文人聚会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文娱创作同步进行，那有多少的题诗、作画、评论文章，哎，都是在聚会的时候产生的，很多的传世名篇都是这时候产生的。兰亭雅集写出了兰亭集序，滕王阁席其间成就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西园雅集留下了西园雅集图，哎，还有这个题记。文人聚会不能只是消遣，更是文化创作的现场。唐宋之后，茶会、赏花会、登高会哎兴起，清雅茶局替代了部分的酒局，氛围呢安静文雅了些，收敛了些，跟现在的读书会呀、线下画展沙龙特别相似。那古代聚会跟这个圈层也是深度绑定的，这个跟现在有区别啊。文人诗社、商人、同乡、哎宗族，不同的聚会，哎，不同人一个圈子，他们有专属的这个聚会场合。长期不参与圈内活动，容易被边缘化。你像宗族聚会，更是维系家族秩序的核心。祠堂祭祖、碎石家宴、座次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孩童从小在宴席当中学习礼法。现代家庭聚会这个所谓圈层的概念弱化了嘛，身份礼法的约束也大幅的减少了，社交是更加的自由平等了。你说人家聚会说的都是男的，女性有没有？有，古代女性也有专属聚会，闺阁赏花、品茗、针线茶会、节令结伴出游，哎，虽然很少出入大型公共宴席，但是内宅亲友往来之中承担操持家宴、维系女眷人情的作用，这是古代社交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年四时的传统节日，这是全民集体聚会的契机，上元灯会、端午龙舟、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团圆，这些节日自带祈福、驱邪、纪念的文化内涵，热闹之外还不失传统的礼数。上元灯会打破平日里男女的礼法约束，那过去是吧，人们都封建，那你见着面你甭说、哎、咱俩见面握握手，那不可能的事儿呢。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说的是女性啊，大姑娘，哎，但是那一天可以打破约束礼法，全城的百姓夜游赏灯，哎，你要说今天逛庙会，庙会干嘛？市集杂耍民俗都有，兼顾买卖跟娱乐，相当于现在的城市文旅的节庆活动。所以聚会更深层次的价值是维系人际关系。古代人口流动缓慢，亲友同乡同僚的关系呢，全靠这一次一次的聚会，哎，来稳固的。乡村依靠宗族宴席来维系村落的秩序。城市各行各业依靠同乡会呀、同行会呀搭建人脉。那现代人口流动频繁，线上社交占比高了起来，线下聚会呢更多的就是情感放松了，哎，所以这个生存社交的这个刚需需求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历史上有这么七场、流传千古的文人雅集，这也是古代高端文艺聚会的天花板了，每一场都留下了传世佳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场叫做西汉梁园聚会，梁孝王刘武修建三百里园林，常年邀请司马相如、梅城、邹阳等文人来做客，子虚赋、九赋等等名篇都是诞生于此，史称梁苑之游。第二场叫三国腋下之游，曹操呢在邺城铜雀台收留建安七子蔡文姬等流离文人，众人饮酒赋诗，开创了建安文学，是乱世中文人的精神聚集地。第三场说的是西晋。

金谷园雅集，首富石崇修建了奢华的金谷园，收纳潘安、陆基、左思等24友。元康六年为王许饯行，众人献唱作诗，写不出诗呢，罚酒三斗，成为了古代送别雅集的范本。第四场大家熟悉，永和九年兰亭聚会，王羲之召集谢安等41位名士，上次节曲水流觞挥毫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古代雅集。第五场，南齐敬陵聚会，敬陵王萧子良聚拢敬陵八友，日常唱和作诗，引领当时的文坛文风。第六场唐代滕王阁雅集，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与重阳设宴，14岁王勃当场挥笔写下了滕王阁序，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流传千年。第七场说北宋西园雅集，驸马王申邀约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等16位文坛大家，李公麟现场绘制西园雅集图，米芾题写题记，后世无数画家复刻这场盛会，成为了文人雅集的范本呐。所以对比现在的文艺沙龙、线下读书会、书画交流会等等的形式是高度相似的。那你看，我们今天从清晨官员点卯上班，到白天辅导孩子功课，再到一日三餐餐桌上的美食，再到老百姓的这个聚会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走完了古人的一日生活，不难发现千百年岁月流转，生活呀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考勤、育儿、饮食、社交这四大日常的主题，始终是咱们老百姓绕不开的话题。那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狼在闪光。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发布，7部作品呢将会参加全球总决赛。全球顶级索道滑水赛事登陆顺义，首届808浪花节启幕，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啊，在北京冲浪是吧？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8月7号至23号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还有歌剧电影《艺术家生涯》将于8月3号在国际大剧院歌剧院放映。
1: 那么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会关注一下戏曲电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重磅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陆续播出了像越剧电影《白蛇传情》、昆剧电影《牡丹亭》、豫剧电影《重渡沟》等多部作品。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对于近年来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节目呢是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是集结写了像京剧、昆曲、豫剧、越剧、沪剧、苏剧、洋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10余种的南北地方声腔，让这些原本局限在剧场当中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就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
0: 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跟着这场展播季啊，咱们去感受一下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呢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咱首先说一下，日前以影像中的奥林匹克为主题的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呢，在北京发布8个单元的优秀作品，还有像最具传媒人气影片和组委会特别推荐影片的是依次揭晓了。
1: 有哪些呢？为大家梳理一下啊，影片《米兰之路》《永无止境》获得最具传媒人气影片殊荣，《加油中国》获得第22届北京体育电影周特别推荐影片荣誉，《越境》未完成的一本，看不见的本垒获得学生作品单元优秀作品荣誉，42.195公里之外，他就是高山、湖光，这3部作品呢获得了短片单元的优秀作品荣誉。
0: 米兰之路从黄昏到黎明获得电视节目与新媒体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少林引力成都成就梦想获得体育与社会、体育与残疾人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冠军冰火重生轮椅上的冰壶健儿获得冬季运动单元优秀作品荣誉。
1: 马兰花开的声音，布东获得的是故事片单元优秀作品荣誉，决战梭鱼湾、永无止境、何处向山获得的是纪录片单元优秀作品荣誉，还有呢像不被定义的泳池、不同视野、共同光焰获得了奥运会与奥林匹克精神单元的优秀作品荣誉。
0: 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作品征集自启动以来呢，共征集参评作品的是289部，那经过专业的评审，共有40部作品呢进入到中评，最终呢将有7部优秀作品被推荐参加10月份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也角逐年度的金花环大奖。
1: 期待我们有好的一个成绩啊！
0: 体育影片那应该是特别燃的，
1: 很燃，很给力，
0: 看了之后就特别想运动，
1: 充满了力量。那么从荧幕到赛场，全球顶级的索道滑水赛也正在等着我们感受夏日的水上酣畅淋漓。2026顺义808浪花节呢，已经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幕了，丰富多元的体验内容是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
0: 本次开幕式呢是 IWWF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的一个预热活动，这个比赛啊是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顶级赛事，8月8号正式开赛，这标志着是什么呢？是全球最高规格的索道滑水赛事首次登陆中国。
1: 对，
0: 那届时呢，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余名职业运动员啊，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展开巅峰对决。
1: 好期待啊！那么作为赛前的一个预热环节，808浪花节已经率先的向咱们公众来开放了，有文创市集，还有美食 市街区丰富多元的体验内容就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比如说在主舞台区域啊，顺潮电音秀就在上演，舞蹈表演和水谷演绎穿插其间，欢呼声是此起彼伏。傍晚的时候有落日啤酒啊，啤酒的啤它这个是一个啤酒大赛，还有像啤酒素饮大赛，都是名罗开战了啊。那么入夜之后呢，公园的草坪上还会有大型的浪花节 IP 形象八姆巴亮起灯光，成为了全场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地标之一。
0: 水面之上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呢，是每日定时上演，表演者是腾空而起、喷水、旋转、翻腾等惊险动作是一气呵成，持续点燃着水上竞技的氛围。50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区成为亲子家庭的一个热门去处。这个808浪花节呢将持续开放至8月18号，活动周期呢是覆盖了赛事的整个赛程，让国际顶级水上竞技与城市休闲文旅呢是交汇融合，将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出集观赛、游玩、美食、潮玩于一体的一个夏日滨水生活的新场景。
1: 想想就爽啊。
0: 这个水上运动还是夏季一个特别愉快的、
1: 那当然了、对吧，有点水花一打在身上，那个凉爽的感觉就来了，
0: 挺想看一下的。这也是世界级的比赛啊。
1: 没错，浪花节的清凉意犹未尽，那么京城的河湖水岸呀也都是好风光。亮马河上年轻人体验着桨板戏水，什刹海的水面游客乘船赏景，北运河畔迎来了万人合唱的盛典。要说呢，入夏以来咱们北京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河湖水系生态资源，多点布局了特色的滨水消费的场景，日间清水休闲热度不减，夜间水岸消费持续升温，就为城市的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现在呢是盛夏啊，许多市民呢更愿意咱们就是去水边玩一玩，
1: 舒服、
0: 对，那京城各大商圈呢，它依托这个水景资源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纳凉休闲场景。我就不举商场的例子了，基本商场它只要有水它都会干。
1: 好多商场会在那个门前专门有那种小喷泉，小小的那种，就喷起来也就是20厘米高、小孩子去踩水浑身湿透，爽极了、
0: 那也挺好玩。咱举几个例子啊，夜幕降临、这个亮马河畔多家滨水餐厅依托临水区位优势吸引食客，每到傍晚大家呢您这沿着河岸啊漫步啊，这个落座用餐，这很好看、
1: 对的，
0: 我经常去这儿溜达啊人真多。
1: 当然
0: 京西永定河畔这个夜经济同样是充满活力啊，它有个河畔火车餐厅我路过过啊、它设置一个开放式的户外就餐区域，
1: 对，
0: 入夜以后那首钢大桥是灯光璀璨，水岸空间是开阔舒适，很多人呢就去这个地方餐厅打卡饭后休闲，
1: 溜溜弯嘛，逛一逛很舒服。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之外，咱们老城水系也在持续释放着文旅消费的魅力。比如说入夏之后有什刹海风景区的湖区荷花就是次第的盛放的，现在特别好看啊，游船项目运营可火爆了，还有银锭桥两岸餐饮休闲业态也是高度的聚集，比如说那些临水露天的餐位经常是排不到号的啊。傍晚的时候呢，很多游客也会乘船游湖，赏荷塘夜色，逛老城胡同，品特色美食，享受一下自然水景和老城街巷的文化底蕴。
0: 对，城市服务中心北运河水域呢，近日呢还有一个叫水上音乐会啊，这个很好玩，大家叫全民歌唱互动这个挺好啊。
1: 哎呀，
0: 还有亲水文艺演出，它不仅是有水边，以前我们可能去水边最多呢就是溜达溜达，
1: 对，
0: 看一看，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
1: 你去了之后可以唱可以跳可以吃可以玩，就是记得带一个那个防蚊喷雾啊，最近北京蚊子也蛮厉害的，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啊。
1: 对对对，逛累了水岸之后呢，咱们也可以走进剧场去赴一场夏日的音乐剧之旅。在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即将会首登北京艺术中心，强大的主创主演阵容在跨越3周的时间当中会奉献21场演出，堪称这个夏天最不容错过的音乐剧体验了。
0: 这部以儿童为主角的作品呢，天然成为小朋友首次音乐剧观演的好选择。音乐剧《马蒂尔达》改编自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达尔呢堪称是童年造梦师，最知名的作品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此外呢还有像《女巫》《好心眼》《巨人》《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个很好看，
1: 非常棒。
0: 对，达尔呢还以编剧的身份呢，亲自将许多小说改编为电影，影响力呢是遍及全球的。
1: 那么作为这一部故事的同名主人公。马蒂尔达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据说呢它源自于日耳曼语，连起来的意思是战斗中的力量。那么他的姓氏沃姆伍德呢则是苦爱，就是带有一些那种苦涩或者悲痛的味道。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阅读和智慧去抵抗愚昧粗暴的生存环境，所以呢她的名字早就已经暗示 了，真正的强大和体格和年龄是无关的，应该是内心力量的坚守。

0: 因为据马蒂尔达的词曲呢都是由澳大利亚的一个音乐鬼才叫蒂姆明钦来指导的。
1: 嗯，
0: 他从八岁开始起呢就痴迷于罗尔德达尔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据说这小说出版的时候他一直读，最后争取到了这个舞台的改编权。他呢是用跳跃的节奏、歌词里面高难度的单词和充满数学美感的韵律，写出了一个真正属于天才小女孩的脑内风暴。书迷的深情也化成了舞台上的每一颗音符啊。
1: 嗯，那么在音乐剧当中呢，马蒂尔达的妈妈乌姆伍的太太拥有一个在小说里边是没有的嗜好，就是跳交际舞。所以呢，在她身边呢有了一个充满喜剧感的新角色，就是油头粉面的舞伴鲁道夫。他呢是和乌姆伍的太太一边扭着滑稽的舞步，一边呢会用比较肤浅聒噪的大嗓门啊去表达这种虚荣的价值观，把成人世界当中的庸俗和小女孩沉浸书海的丰盈内心是摆在了一起，这种讽刺效果绝对拉满，同时呢也让沃姆的太太的形象就更加的立体了。
0: 对，舞美设计我们不展开说，就是希望大家去现场看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巧克力蛋糕啊，
1: 对，
0: 狼吞虎咽啊，
1: 据说小朋友是真吃、
0: 啊、
1: 演员应该很开心吧。
0: 真吃是吗？
1: 好像是真吃哦、
0: 啊、对，确实你看他说嘛，说剧组每年巡演里面消耗掉超过100桶巧克力酱。
1: 你看看演这个剧多棒啊
0: 就靠这个了是吧
1: 吸引小演员是吧。
0: 对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北京艺术中心啊，这个跟马蒂尔达呢是高歌共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音乐剧的歌舞还在耳畔响着，歌剧电影的旋律呢又会在夏日奏响。歌剧电影艺术家生涯将会在8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来放映。这部作品呢也称之为波西米亚人或者是绣花女，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经典四幕歌剧。这部作品呢是自1896年问世以来，就以它波澜壮阔的音乐叙事、细致刻骨的情感内蕴、永恒真挚的爱情故事，成为了歌剧舞台上传颂不衰的经典名篇。
1: 这个剧本呢是由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英国皇家芭蕾歌剧院、芝加哥抒情歌剧院三大顶级院团是联合制作。2017年马德里首演呢就获得了盛赞。普契尼的这个作曲啊，旋律很有张力，比如说啊，你那双冰冷的小手，哎，这是他的曲的，
0: 是的，是的。
1: 我的名字叫咪咪，
0: 对，
1: 这个咏叹调特别受欢迎啊。你不仅仅是因为音乐好听，更主要它讲的是什么？就是几个年轻人的纯真生活和他们青涩的爱情。
0: 对，
1: 普契尼呢是以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很鲜明，情景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巧妙。
0: 哎，是的，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巴黎拉丁区阁楼当中，诗人鲁道夫等四位波西米亚青年贫困但是却乐观。鲁道夫和绣花女咪咪相爱，但是因为经济的拮据而分离。马切洛和穆塞塔呢也是分分合合。严冬的时候，鲁道夫和咪咪冰释前嫌，但是咪咪呢却是病重离世。是马切洛和穆塞塔因此重聚等的故事。
1: 没错，这个剧中呢将青春与生命、爱情与艺术、执着与孤寂有机的融入一幕幕哀婉动人的这个哀伤场面当中啊，传唱百年来给了很多人心灵上的震撼。

0: 经典歌剧余韵悠长。那么接下来呢，科技和艺术碰撞的沉浸大展也会带来夏日的全新体验。我们要介绍的是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日前呢是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正式启幕。那么作为第五届仲夏艺术季的重磅旗舰项目，这个展览呢是以无边界空间可交互体验的全新展陈形态，颠覆了传统美术馆白墙陈列静态观赏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
1: 走进展厅的观众不再是画外的旁观者，而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展览全域取消了封闭展墙和参观的限制，您到那边呢，它就是可触摸、可交互、可沉浸，依托情绪感知智能引擎，
0: 对
1: XR 呢虚拟影像创作、光场 3D 立体成像、具身智能交互四大技术体验。一层它叫智启未来区，
0: 智慧的智，
1: 哎，它可以是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他把你这个情绪啊就转化为一个动态的画面和音效了。
0: 对，是的。
1: 二层呢就莫奈时光，将把莫奈的印象日出和睡莲系列转化为什么呢，可以步入的数字化的影像空间。你看跟名画
0: 融入了是吧，
1: 人工智能算力数字成像技术跟当代艺术审美它深度融合。你看未来艺术空间人机共生场景共生它就都有了。
0: 没错，这个展览的免费向公众开放会一直持续到12月。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机器人展，当时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就是它底下写了一行小字说这个屏幕上是机器人眼中的你。
1: 嗯，
0: 你让机器人眼中的我就是一堆斑点，就是红外的那种斑点，就是你动的时候它会大概有一个影像能够看到你的身影，但是完全看不到你的表情，所以没有感情。如果是一个人，比如说你现在你内心特别生气，但你面上在假笑，你觉得机器人看得出来吗？
2: 我觉得
0: 他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首先不会干这个事儿我是相由心生，哎，
0: 骗谁呢？
1: 对，
0: 再来说一下，刚才说了这个展览的会一直持续到12月份啊，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
1: 嗯，那么感受完未来科技的艺术魅力，我们再去见证一段跨越千年的文物传奇。日前山西吕梁汾阳博物馆呢举行了石雕佛手捐赠仪式，这尊流失于乡野于1400年的北齐石雕的佛手，在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一位村民发现并且无偿上交以后，正式入藏汾阳博物馆。
0: 经过鉴定，这个佛手呢和馆藏的北齐佛立像属同一尊造像，成为了汾阳地区乃至晋西地区北齐佛教石刻造像研究的珍贵样本。那么经过科学的测量，佛手呢是本地的砂岩质，高37.5厘米，宽24厘米，厚25.5厘米。佛手的左耳和鼻翼残损很严重，左侧石面存在着大面积的自然的侵蚀的一个痕迹。那么专家组呢就认定说，这个佛手呢是具备北齐时期石造像的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北齐造像呢是以面形丰腴、神情静谧、线条洗练而著称的。那么这尊佛手呢面相是饱满圆润，双目微垂，嘴角浮现出了含蓄而深邃的微笑，就体现了北齐佛教艺术秀骨倾向向丰腴典雅过渡的独特审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代雕塑艺术珍品。
1: 那专家组呢将这个佛手跟汾阳博物馆馆藏的佛立像进行初步的对比啊，发现两者时代特征接近，那个就茬口啊，这个基本上形态也是一致的，
0: 对，就能拼在一块啊，
1: 吻合了。经过专业机构的三维扫描，那确认佛手跟馆藏的佛立像同属这个一尊那个造像。
0: 对，
1: 26年过去了，终于见到了这个身手合璧。
0: 嗯，专家认为说佛手的发现将佛手佛身和东赵村静安寺乃至整个汾阳的历史是有机的串联起来，是为馆藏的佛立像终于找到了失散千年的面容。
1: 我知道之前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在东赵村找到了一个那个佛像
0: 啊，
1: 就是但是没有佛手。
0: 对，
1: 那他不知道佛手在哪，这次呢又重新找到，发现都对上了。
0: 天哪，
1: 对，真好。佛手合璧的故事啊，真的让人挺动容。那么文博舞台秀又让草原文化在夏日活了起来。
0: 文博舞台秀遇见丰盈草原呢是已经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正式启幕了，而且由此呢也是开启了常态化的驻场演出。
1: 这个项目呢汇聚了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话剧团、民族乐团等院团的优秀演员，演出形式呢融合了杂技、舞蹈、长调、呼麦、蒙古族民歌等多项的非遗艺术，舞美呈现呢跟音乐编排以轻盈诗意唯美的艺术视角，呈现了内蒙古独有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人文之美。
0: 这个演出呢是以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的珍贵文物为叙事主线的，将红山玉龙、狩猎图岩画、鹿角金布窑饰、小宋制造、 钧窑香炉、五岳陶俑等等这些核心的文物呢，进行了一个火化的呈现。所以文物也是走出了玻璃展柜，以非遗再现古今对话的沉浸式艺术形式，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地的历史文脉底色。

0: 草原的风吟还在耳边，天水的古城已经点亮了夜的灯火。从天水弦乐阁的实景演绎到古城里流淌千年的故事，这个夏天那去你的家乡甘肃啊。
1: 是的。
0: 那你来说吧，那你介绍介绍。
1: 来说一下啊，这个是日前甘肃省天水市古城自由路弦乐阁沉浸式演绎《天上水人间戏》正式启幕了。古韵国风碰撞了潮流旋律，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互动体验的夜间演绎，就为天水夜游注入了全新活力。要说前段时间天水出名还是因为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就是大家现在一边吃麻辣烫一边可以沉浸夜游了啊。
0: 哎，我觉得天水这个名字起得好，
1: 天上
0: 水。
1: 对，我们还加一个字
0: 啊，
1: 我们当地人都说天水天水天上的仙水
0: 啊。天上水人间戏，那寓意着天河的灵水就是从天上来嘛。
1: 是
0: 千年往事呢就在古城成了戏。
1: 嗯，
0: 月落弦乐阁啊，仙境遇人间。演出创新呢是用传统文脉大秀加国风流行演唱，以天水本土的文化为内核，融合了潮流艺术表达，那古今编排是层层递进，打造了沉浸式的夜间的精品演绎。
1: 实景演绎打破了观演的边界，所以游客在这里也不是单纯的旁观者了，既能够沉浸式的品读千年文脉，也可以随着音乐尽情的欢歌。台下游客用手机闪光灯汇聚成了璀璨的星河，古建灯火和歌声相融，氛围感也非常的足。这个演艺项目啊，是常态化运营之后呢，会构建日间览千年古迹、夜游古城听大戏这样的文旅新模式。天上水人间戏沉浸式演艺活动呢，每天晚上都会有啊，大家可以前往这个地方去打卡这一场古城夜秀。
0: 那除了热闹的现场，我们也可以选择静下心来走进一段光影和声腔交织的世界。八月的蝉鸣正酣，咱们也可以说躲进客厅吧，打开电视听听广播也是最好的消夏方式之一。
1: 嗯，
0: 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来关注一下戏曲电影。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在 CCTV 11拉开帷幕了。这个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一次对于近年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系统性的梳理。这个节目呢，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儿集结了像京剧、昆曲、豫剧、粤剧、沪剧、苏剧、洋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十余种南北地方声腔，让原本局限在剧场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走进了千家万户。
0: 今天这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跟随这场展演季去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0: 凌云子插根在鼻腔，和你的四周跟你熄灯光。
1: 怎么样，刚才这段精彩的剪辑当中有多部啊都是这一次展演界的作品，你听出来了几个能听出来的？
2: 牡丹亭倒是听，
1: 哎，是吧，这次展播内容

0: 那兼顾了多元题材和艺术风格，像是沪剧《挑山女人》、京剧《贞观盛世》、粤剧《乔国夫人》这些荣誉佳作都是悉数亮相。同时呢，还收录了近几年全新设置的创新影片，像是昆剧《顾炎武》、豫剧《重渡沟》、闽剧《双蝶扇》以及洋剧《衣冠风流》、曲剧《小苍娃》等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戏曲电影。
1: 本届展演季呢，打头阵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的重点项目《贞观盛世》。那这片子的是分量是很重的，它是尚昌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影片呢是由尚昌荣、关栋天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主演，原作呢是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世》，1999年首演。那电影呢采用 3D 全景声技术拍摄，遵循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原则，实现京剧美学与电影技术的深度融合。
0: 这部影片呢是以唐太宗纳谏士宫女戒奢以俭来为核心的，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台词意蕴深厚，唱念作打俱佳。
2: 荣华有限须叫文士反当而立，
3: 有话请讲。
2: 我女儿月娟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她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她作主，
3: 劝她进见。
4: 月娟小姐见驾。

0: 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贞观盛世》的一个片段。据说啊，当时拍摄现场门口贴了8个大字，是导演腾俊杰给团队定的铁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京剧为本，电影为用。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剧内核的东西咱们一分都不能动，还要用电影的逻辑和节奏去做再创作，这样就可以把戏曲精神的精华再放大一层。
1: 一段君臣戏唱了千年，那如今的被 3D 镜头拖了起来，连尚长荣那一甩袖的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戏曲电影做的事儿。它不替代剧场，但它让剧场到不了的地方呢，也能听见梨园的回声。
0: 刚才说了是第一期播出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期播出的作品，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或许说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但是估计也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那个水墨氤氲的西湖美景的片段。这部电影呢是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舞台的原版是2014年首演的，主演曾小敏呢凭借这出剧目斩获了第28届梅花奖、第16届文华表演奖。剧目呢是在传统的《白蛇传》的故事基础上创新改编，以情贯穿全剧。
1: 对，这部剧的那个美学色彩是非常有，
0: 太好看了，
1: 挺独特，
0: 水墨啊，
1: 感觉好像有一层滤镜啊。
0: 对，是的，
1: 说不上啊。电影2021年5月20号上映啊，其实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嘛，讲的就是白素贞为了寻许仙再续前缘，历经法海和世俗的磨难以后，自愿被关雷峰塔千年。许仙经历生死离别以后，幡然醒悟，并且照顾孩子，等待其归来的一个故事。
0: 电影啊，不仅是把真实的水浪呈现在了荧幕之上，更将白素贞和法海的斗法表现得层次分明。一面是水浪在白素贞和小青的驱使下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而另一面呢，是法海以袈裟、禅杖、火法、飞剑等守卫和反击，层层推进，你来我往的斗法就展现了水漫金山的奇观景象，也将戏剧电影的电影化理念践行到了极致。
2: 白蛇传情它成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在于，白蛇传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的经典，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解读的门槛，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的经历，而投身到直接的这个美学的鉴赏上面。另外一个呢，支脉重点放在了情这个体验之上，还

0: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可爱的角色，包括我们的小青，包括我们的法海，他都是很真挚的，很善的，甚至能够传达出跟我们当代人有共鸣的很多的现代的思想，比如断桥那块儿，然后小青在许仙去求饶的时候给了许仙一巴掌，然后观众是个鼓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一点是个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下就直接跟观众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情的描写，它不只是纯粹集中在爱情，就是许仙跟白素贞之间，也有小青跟小白之间，还有就是法海的这种人间大爱，包括里面的小沙弥，他们都有很可爱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的还有那句，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
1: 所以说穿越古今的经典作品，情字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
2: 他是蛇妖，利真不计较，人若无情不如妖，只要有情妖亦人。
1: 我觉得从舞台到荧幕，《白蛇传情》给出了戏曲人一个拍摄戏曲电影的一个案例，它是彻底摒弃舞台的框架的。
0: 中国电影其实一开始出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所以其实我们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然后所以它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戏曲电影呢？我认为它还在一直的，这个是一个在路上的话题，不断的探索。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才会更好，底层逻辑就是更好看、更美、更好听。
3: 这部作品呢，是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影片将国风之美做到了极致，令唯美绝美，每帧都可做壁纸的赞美呢不绝于耳。而另外这个片子呢，在音乐配器上也没有固守乐曲的传统，而是融入了许多西洋乐器和中国的古代乐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加强了情绪和氛围的表现力度。
0: 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里面的音乐它是也进行了创新，里面的很多的音乐就是陈慧芝老师、卜灿荣老师等等各位老师一起去完成的，然后里面音乐的这种创新，包括跟年轻人就是听觉上面的爱好的一个接近，我相信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舞台版跟电影版里面的美，他们是两种都很美，但这种美美与共，它会让更多观众能够感觉到，哎，其实越剧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它会让很多不看戏曲的人会觉得，哎，原来我们戏曲还可以这么美。

0: 同一个剧种，展播机当中呢还流出了另外一部作品《乔国夫人》，他们呢同属于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电影呢是在2024年上映的，讲述的是南北朝时期政治家冼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的故事，包含像岭南部族联姻、海南开发、平定叛乱等等历史事件，采用全实景拍摄与粤剧唱腔结合的表现形式。
1: 该片呢在舞台版剧本基础上重新按照电影语言的逻辑创作，加强了各方势力的冲突，全片倒叙插叙交错，层层递进，首尾呼应。影片通过深入挖掘史料，把女性政治家、军事家冼英人生的几个高光时刻电影化的展现，全片运镜呢颇有史诗大片的质感，而且全然脱离了舞台痕迹，用电影语言讲戏剧故事，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别具一格地书写了这段岭南的历史风云。
2: 时间都不早了，点解你仲唔掀起我嘅头巾？
3: 夫人，你嫁俾我是喜欢我，亦或是要我帮你治理族人呢？
2: 咁你将个红头盖揭开啦。

0: 刚才听到的是乔国夫人的片段。那么说完了越剧之后，再来关注这次展播当中的另外一部作品——昆剧电影《牡丹亭》。这部作品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是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虚构传奇剧本，原名叫做《牡丹亭还魂记》，文辞典雅，语言秀丽，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
1: 故事讲述官家千金杜丽娘因梦伤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最终以书生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奇幻故事。汤显祖呢，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核心利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歌颂人性真情与生命的自由。
0: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牡丹亭呢唱腔婉转缠绵，身段精巧雅致，400年来长演不衰，像游园、惊梦、寻梦等折目更是成为全球认知度最高的东方戏曲符号。
1: 1986年，张继青主演的彩色戏曲电影《牡丹亭》上映，影片剧情止步于离魂这一折，电影完整保留了游园惊梦这些经典情节，并且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化手法再现了原著奇幻的风格。2023年重拍版是 4K 超高清技术拍摄，将虚实结合的舞台美学与电影视觉的语言相融合，以现代数字技术重现了昆曲城市化的表演体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3版的电影《牡丹亭》啊，在展播当中呢，还有另外一出昆剧电影《顾炎武》。这部电影呢，就是舞台作品《顾炎武名家版》的电影化的创作。影片呢，是以顾炎武临终前的生命回溯为轴，通过别母、别友、别妻三别的主线来展开了倒叙，讲述了其从青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和精神成长。全剧呢，一共分为思归、绝母等六幕。
1: 主创团队全流程引入到虚拟拍摄技术，完成了20个虚拟场景的搭建，并且对明孝陵部分呢是进行了实景扫描复建。虚拟拍摄拓宽了环境的表达可能，这个是戏曲电影的一次新尝试。那么除了京剧、越剧、昆剧电影之外，其他的戏曲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电影尝试，其中呢不乏佳作，比如说这次展播的一个评剧叫做《纪印传奇》，就是这样。
0: 哎，对，这个原作啊是天津评剧院的本子，是清代虚构的江南官场为背景，围绕紫虚县知县侯文甫从清正廉洁到贪腐堕落的转变，以及与当铺的女掌柜冷月芳的情感纠葛展开叙事，通过纪印试探事件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异化。
1: 紫虚县就是紫虚乌有嘛？
0: 对，是的，
1: 纯虚构，
0: 没有的。
1: 这个团队呢，在表演上淬炼出适配清代服饰的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那么剧中服装造型精准还原了清代女性的风韵，又大胆突破了评剧的固有的范式，也为剧种的发展注入到了新鲜的血液。
0: 除了刚才说到的之外啊，还有洋剧的电影《衣冠风流》。这部作品呢，有个第一。它是百年洋剧史上首部用 4K 技术拍摄的戏曲电影，2018年首映。戏的背景呢，讲的是东晋名臣谢安凭借着智慧和胆略，在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故事。
1: 那个洋剧啊，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历史悠久。

0: 在中国地方戏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重视丑和淡的表演，形成了基本的喜剧风格。这部戏曲电影呢，曾经获得第16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音乐电影奖，让洋剧呢借 4K 镜头让世界听见了洋剧的声音。
1: 欧

0: 刚才听到的是洋剧，在这次展播当中呢，还有沪剧，而且是两出，分别是《敦煌女儿》和《挑山女人》，一北一南，一大一小。先来说《敦煌女儿》这部呢，是沪剧的一个传记电影，2023年上映。剧情呢是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展现的是樊锦诗从青年学者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坚守，刻画了他在戈壁荒漠克服艰苦条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
1: 沪剧呢是上海及江南地区代表性剧种，唱腔是温润细腻，叙事抒情，兼具海派雅致特质。原作突破了沪剧传统都市题材的范畴，将江南柔婉的声腔跟大漠的雄浑意境结合，以戏曲城市演绎文物守护者的坚守与初心，这个算是海派戏曲跨界人文题材的里程碑作品。
0: 那么另外一部《挑山女人》的分量也不轻，它是沪剧史上第一部彩色的沪语电影，2012年首演。影片呢改编自安徽休宁县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的真实历程，讲述单身母亲王美英当挑山工去抚养双目失明的残疾儿和一对龙凤胎的故事。主创团队啊，没有把它拍成舞台的纪录片，也没有拍成故事片，在虚实之间，纪实和戏曲掺着来。
1: 这次的展演当中啊，还有闽剧电影《双蝶扇》，改编自同名剧目，这个是闽剧史上首部彩色有声电影。故事讲述少女林梦清与书生陈子林的婚约因命案被迫中断，后被父母呢，他改嫁为吴玉山，三人陷入到情感与道义的双重困境的故事。这个剧本呢，曾经获得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0: 舞台版的编剧在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呢，将原有的九场戏的结构浓缩为春夏秋冬又一春，一共是五幕，全程采用的是福州方言演唱和对白。这部影片呢，首次尝试将闽剧城市化的表演和彩色的电影技术以及电影镜头语言结合，在福州等地取景。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它的颁奖词就指出，影片为地方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 那最后呢，再来说一个曲剧电影《小苍娃》吧。这部作品改编自曲剧经典剧目《卷席筒》。原剧中小苍娃这个角色由已故的曲剧大师海莲池塑造。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这个唱段呢是家喻户晓。那么海莲池呢饰演的苍娃也深入人心，以至于说小苍娃就成了他的别名，卷席筒也成了曲剧的一个代名词。

0: 曲剧电影《小苍娃》呢，是延续了《卷席筒》的剧情脉络。197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呢曾经将《卷席筒》拍成了电影，就引起了轰动。而如今这部新的曲剧电影《小苍娃》，是以当代电影技术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在传承曲剧艺术的同时，赋予了传统故事新的荧幕生命力。从舞台到荧幕，《小苍娃》让河南曲剧这一个地方瑰宝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 从京剧的慷慨激昂到昆曲的婉转缠绵，从越剧的华丽旖旎到豫剧的质朴酣畅，从沪剧的柔美细腻到扬剧的典雅风流，不同的戏曲电影，不同的地方声腔，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
0: 戏曲电影让原本局限于一方剧场的梨园艺术，借助现代影像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年轻的观众在 4K、8K 全景声的视听震撼当中重新去发现传统之美，让古老剧种在荧幕上获得了跨越时空的传播力。
1: 展播记忆还在播，如果您手边有遥控器 CCTV 十一，挑一部您没听过的剧种试试，说不定啊，那句陌生的板腔比您想象的更精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2: 一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乐听乐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200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2: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一些相声作品里的红色经典。下面这段相声叫《郝连长》
23: 啊，作者表演者啊是这个现在北京健在的、身体健康的、能给我们晚辈
22: 讲课的、
23: 讲课排练说节目的于连仲先生。于连仲先生这个老爷子呀，经常给我发，我们爷俩经常有微信往来。
22: 哦，
23: 前一天给我发了个微信，军装的，穿着军装，问我怎么样。问我怎么样啊？对，我说这90后的帅小伙太赞了。
22: 因为于先生已经是
23: 92岁高龄了，
22: 90往上的年纪。
23: 对，发微信聊天 然后跟我说你不用天天问候我，但是你要有问题得随时问我。我就一直在问问题，我说爷爷这一段是怎么回事，我说爷爷这人您了解不了解，爷爷这句术语应该怎么说，我都问过。老头呢是知道的，绝对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孩子这我真不知道，绝不会说瞎编，就是特别坦诚的一位长者。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那状态就特别好，这过了这么多年老头一点变化都没有。
22: 我们来听听吧，由于连仲、毕振中表演的好连长。
0: 下一个节目相声好连长，表演者于连仲。
1: 干嘛啊？
0: 怎么回事？
1: 我可不出节目啊，我找你是来征求意见了，你干嘛？我不演出。
0: 什么意见呢？
1: 你看，我把我们连长的事儿啊，编了这么一首歌曲，想叫你提点意见，你看你报幕干嘛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就是啊。
0: 这歌叫什么名字？
1: 叫我们的连长好。
0: 好，主题思想明确啊。
1: 不。
0: 怎么了这是？
1: 不，明确什么不明确？
0: 能不能在这儿唱一唱呢？
1: 唱，行，你得提意见啊。
0: 互相学习嘛。
1: 我们的连长好。
0: 对了，你唱一唱。
1: 多提优点啊。多提缺点、啊。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我们的连长好，连长好，英雄的连长斗志高，南征有北战，为国立功劳。
0: 这歌我怎么听着耳熟呢？这
1: 连长好，连长好，我们的连长
0: 好。怎么了这事儿啊？
1: 这是二段。
0: 你要别唱了，这是啊，我们的连队好。
1: 啊，是啊，我们连长不好，我们连队能好吗？
0: 嘿，这儿等着我呢。
1: 我们连队好，那就靠着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四个第一落实的好。我们连长是个军事干部，又是党支部的副书记，一切工作都能从思想工作入手。所以说我这首歌曲呢，头一句就是我。
0: 我没问你这个。
1: 什么呀？
0: 我是说呀，这歌是不是你编的？
1: 这是你编的。
0: 这我编不了。这
1: 你看，我也没说是我编的呀。我是说呀，想把我们连长的事迹编一首歌曲，就像我们连队好一样，全军同志们都爱唱。
0: 那就编吧。
1: 对，编。我怎么编？
0: 我哪知道啊。不会编呢。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那
1: 什么叫不会编呢？我可不是不会编。
0: 那是
1: 我是说想把我们连长的事儿编一首歌曲啊。我是想编。我想编呢，我就是编不出来。
0: 这还是一样的啊。
1: 我们连长倒写了一首歌词。
0: 那就配个曲吧。
1: 不行，这曲子不好配。
0: 怎么呢？
1: 我们连长这首歌词是花费了15年革命斗争精力写成的。
0: 15年写这么一首歌词啊。这词一定是很长。
1: 长倒不长。
0: 多少字啊？
1: 5个字。
0: 这五个字啊。这
1: 你说这五个字的曲子可怎么配啊？
0: 这五
1: 那个简谱哆瑞咪发嗦拉西，七个音符。
0: 是啊，
1: 他这是5个字。一个字安上一个音符，还剩下俩音符。
0: 对，
1: 给你啊。
0: 我有他干什么呀？这5个字是少点。
1: 你别看这字少，这5个字交织在一起，那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就像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美动听的雄壮有力的非常活泼的，就跟那个就跟我说不出来一样。
0: 你怎么说不出来呢？
1: 我都没法形容。
0: 这5个字是什么呢？

0: 是爱言便帮好。
1: 哎，我全糊涂了。
0: 你糊涂什么呀？你啊，
1: 这五个字谁也不爱谁呀、啊？
0: 不，互相之间全有联系。
1: 哎，这个爱是哪个爱、啊？
0: 就是爱护。
1: 嗯，
0: 爱字出发，爱。
1: 哦，
0: 爱，这知道不知道？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知、啊、知道。
1: 哎，嗯啊，哎，言呢？
0: 言就是严肃。
1: 嗯，
0: 严格要求。
1: 严。
0: 严。
1: 嗯。
0: 这
1: 啊、哦、对对对，哎哎，变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变化嘛。
1: 啊，
0: 变就是变字看人。
1: 哦，
0: 变，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帮呢？
0: 帮就是帮助嘛。
1: 哦，
0: 就是说是帮字入手，帮。
1: 哦哦哦哦，对，这个这个这个。哎，好呢？
0: 好就是好，
1: 嗯，
0: 就是那个好，
1: 嗯，
0: 好
1: 那。
0: 你知道了？
1: 哎，我这我更糊涂了，我。
0: 你怎么更糊涂了？
1: 你跟没解释一样啊！
0: 本来这好字有什么解释啊？
1: 嗯，
0: 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
1: 嗯，
0: 我好就是我好，你不好就是你不好呗。
1: 哎、我不好是？
0: 就说这个意思。
1: 没这么说话的。
0: 嗯、
1: 哎，你说说那个爱字出发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爱字出发呀，
1: 嗯，
0: 那什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
1: 对，你具体一点吧。
0: 这个爱字出发就是说呀，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连长是吧？
1: 嗯，怎么回事？
0: 我们连长，
1: 嗯，这，
0: 我们连长都特别爱我。
1: 呀呀呀！这连长爱你呢？这，
0: 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我们连长爱我怎么了？
1: 啊，
0: 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吗？
1: 哦，是。
0: 不但爱我，而且爱全连的每一个同志。
1: 啊，
0: 这是阶级之爱、兄弟之爱、同志之爱、友爱之爱，这是最崇高的爱、最真挚的爱、最淳朴的爱、最深切的爱。我们连长他就是爱我，你爱有意见你就有意见，你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爱干嘛你就干嘛，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1: 嘿，全爱一块儿去了啊！
0: 我们连长就是爱我吗？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
1: 啊，
0: 就是那次过端阳节。
1: 哦，
0: 我病了。
1: 是啊。
0: 躺在病床上啊，
1: 嗯，
0: 我特别难受。
1: 是啊，
0: 你看，蹦也不能蹦，跳也不能跳，
1: 嗯，
0: 但是我特别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
0: 盼着你也得病，跟我叫伴儿了。
1: 哎，这我不去我。
0: 哎，我们连长来了，
1: 嗯，
0: 由野营训练那个地方跑了40里地来看我。
1: 哎，那是对你的关心呢。
0: 坐在床边上问寒问暖，
1: 哦，
0: 把我所有的脏衣服洗得是干干净净的，
1: 太关心了。
0: 我有一件衬衣纽扣掉了，
1: 啊，
0: 连长把他那个揪下来给我缝上了。
1: 哼，
0: 连长的纽扣紧贴着我的心窝，
1: 嗯，
0: 就好像他的心扣住了我的心，
1: 啊，
0: 我的心连住了他的心。
1: 嗯，
0: 当时我感情非常激动，
1: 啊，
0: 我说连长，那什么，嗯，那什么，连长，今儿是我生日。
1: 你说这干什么呀？
0: 连长对了我的言，也是对了我的爱。
1: 哦，哎，那个变字看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说我们连长啊，
1: 嗯，
0: 相信全连每一个同志都能变成好战士。
1: 都，那可不一定。
0: 怎么？
1: 我看你就变不了。
0: 我怎么了？
1: 你呀，
0: 啊，嗯，
1: 训练不及格，集合性迟到，团结搞不好，上课性睡觉，服役不安心，经常打报告，
0: 哎，
1: 全连急行军，你怕脚打炮，单杠上不去，是木马不能跳，唱歌不张嘴，演戏你害臊，夏天怕流汗，冬天怕感冒，批评不接受，你整天泡病号。
0: 哦，我呀，
1: 就你还能变呢。
0: 我们连长可不像你这么看我。
1: 那怎么看呢？
0: 他说看待一个同志啊，应该用主席的思想两分法看这个问题。
1: 哦，
0: 说我是有缺点，
1: 嗯，
0: 说我还有好些优点呢。
1: 这有什么优点呢？
0: 嗯，从小在家受苦，
1: 嗯，
0: 给地主放过猪，出身好，成分好，思想意识好，这不是优点呢？
1: 用两分法看问题也看到你的缺点。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了疮疤忘了疼，这忘本思想，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0: 谁说我忘本来的？
1: 嘿，
0: 我们连长说我是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
1: 嗯，
0: 可是我再三要求政府批准我入伍，离开了妈妈来到部队保卫祖国，这不是优点呢？
1: 可是你到了部队以后呢，今儿个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明天写申请要求复员的回家，这缺点呢那更严重。
0: 那是我得病了。
1: 得，
0: 我们连长说我得病，我不出早操，我把全班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叫阶级友爱，阶级互助，你懂吗？这就是优点。
1: 你能洗床单为什么不去出操呢？
0: 我
1: 这就叫逃避艰苦，惧怕困难，这缺点呢
0: 啊那更严重。你这给我写判决书呢，这哈。
1: 你不能老看你的优点，
0: 你也不能老看我缺点呢。
1: 那不安心服役算不算缺点呢？
0: 哎，可是我现在安心了。
1: 是怎么改的？
0: 连长帮助我呗。
1: 哦，
0: 为了解决我不安心服役的问题，
1: 嗯，
0: 找我谈过9次话。
1: 谈那么多次啊？
0: 开始我想不通啊。
1: 是啊。
0: 最后谈那次，
1: 嗯，
0: 我一天没吃饭，
1: 好吗？更厉害了，这
0: 晚上躺在炕上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0: 半夜起来我就找连长去了。
1: 干什么去了？
0: 我说连长，我找你谈点事儿。
1: 嗯，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你谈点事儿。我那什么不安心，富裕要求退役啊。
1: 嗯，
0: 我就是不愿意当步兵。
1: 这才说到根儿上。
0: 我想当技术兵。
1: 嗯，
0: 那当技术兵还能学技术，将来复员也有用啊。
1: 嗯，
0: 那什么，因为我有个妈妈，那什么，我妈妈从小带我就受苦。我说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特别疼我，我也疼我妈，不是，我非常孝顺我妈妈。那什么，我妈妈那什么，我就是一个妈妈。那什么，我妈妈岁数比我大。
1: 嗨，这还用你说呀？
0: 不是，连长，你跟我谈完了以后呢？
1: 嗯，
0: 我知道了为谁当兵。
1: 对，
0: 应该当个什么样的兵？
1: 嗯，
0: 其实我也是个苦孩子。可是你看，那全连谁跟我说话，我顶谁。
1: 好嘛，
0: 我那次进城还超价1小时03分。
1: 嗯，
0: 那天上连部还摔了一暖瓶。我出菜地还弄坏2把铁锹。
1: 嗯。
0: 那回看电影，我还把伙房那水桶底儿坐掉了。
1: 他全想起来了，这。
0: 我那什么，反正连长你放心吧。
1: 嗯。
0: 反正我以后不是我今后连长我，反正我连长我那什么，连长你处分我得了您。
1: 嗨，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0: 连长说你谈得很好，我处分你干嘛呀？给你。这是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1: 嗯，
0: 明天又到你生日了，我就不给你买苹果了。
1: 哎，
0: 这就算我给你啊过生日的礼物。
1: 嗯，
0: 由明天起就19岁了，19岁第一天开始不准再犯那些缺点了。
1: 哎，你的生日连长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
0: 因为我们连长啊，
1: 嗯，
0: 有一本百家姓，他什么事儿都知道。
1: 那百家姓也没这些个呀。
0: 你这么一说呀、啊、你就没看着过百家姓？
1: 我呀
0: 啊，
1: 看到过。
0: 看着过吗？
1: 嗯，
0: 那我考考你啊。
1: 可以吗？
0: 你说我姓什么？
1: 你姓于呗。
0: 我叫什么？
1: 叫于连仲啊。
0: 我多大岁数？
1: 今年呢？
0: 老家在什么地方？
1: 老家。
0: 家庭什么出身？本人什么成分？解放以前家里靠什么维持生活？
1: 你听我说。
0: 解放以后生活水平有哪些提高？我念过书没有？念过几年？哪个学校毕业？现在我什么文化程度？我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什么特长？什么爱好？爱看什么小说？这电影《上甘岭》跟《槐树庄》我看着过没有？
1: 哎，我不知道啊。
0: 这个事儿我们连长都知道，
1: 那百家姓上要这些干什么呢？
0: 这是根据全连每个同志的不同情况，
1: 嗯，
0: 采取不同办法，哪把钥匙开哪把锁。
1: 哦，
0: 不像你似的。
1: 我怎么了？
0: 哪把葫芦踹哪把壶。
1: 去你的吧！
0: 在我们连长的帮助下，
1: 嗯，
0: 去年我当上五好战士了。
1: 哎，好啊！
0: 哎，好字落实啊！
1: 哦，这就叫好字落实。
0: 好字是我们连长检查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爱言便帮4个字的最终目的。
1: 嗯，
0: 评上五好以后，
1: 嗯，
0: 连长还找我谈过一次话。
1: 是怎么说的呢？
0: 于连仲啊，
1: 嗯，
0: 你虽然评上五好了，不应该骄傲，
1: 对，
0: 应该继续努力。
1: 嗯，
0: 好上加好，
1: 嗯，
0: 还要争取入团。
1: 你怎么表示的呢？
0: 我说连长，你放心吧。
1: 嗯，
0: 反正以后我一定好好干。
1: 哎。
0: 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嗯，
0: 叫我当什么兵我当什么兵。
1: 这问题解决还真彻底。
0: 我树立永远战斗队思想。
1: 对，
0: 我就是不当一种兵。
1: 这什么？哎，赢的是什么兵都当。
0: 不，我不当。
1: 你这问题还没解决彻底啊。
0: 解决彻底我也不当啊。
1: 你看看你，
0: 就是不当。不但我不当，谁都不能当，连你都不能当。
1: 我当。
0: 你别当。
1: 我一定当。
0: 不能当。
1: 什么兵啊？
0: 逃兵。
1: 我当。
0: 你别当。
1: 我不当啊。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好连长》，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叫《华山群英》。
3: 哎呀，这两位先生，一位已经离开我们了，
2: 嗯，
3: 一位呢健在，而且呢还特别善谈。贾继光、魏兰柱，
2: 嗯，
3: 啊，贾魏二位先生呢年纪差的很多，差了10岁，
2: 哎，
3: 但是呢看不出来啊，魏兰柱老师比贾先生小那么多。
2: 对，主要是头发少了不少。
3: 他头发少不少吧，脸上的褶也多一点，
2: 嗯，
3: 看着很沧桑，老觉得他们俩一边大。
2: 哎，
3: 这个《华山群英》呢，是一段歌颂型的作品，
2: 嗯，
3: 但是呢捧哏呢担任了一个就是反面的角色，正好是一个对比。
2: 嗯，
3: 用捧哏的这种不担当啊、懦弱呀，来反衬这些大学生们那些面于 这个困难时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这种精神。
2: 嗯，我们来听听啊，由贾继光、魏兰柱表演的《华山群英》。
4: 我这是在为电影《华山群英》配画外音呢、啊。
0: 华山群英，
4: 对，这部电影反映了第四军医大学在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展现了80年代大学生的崭新风貌。
0: 哦，这么说您是这个摄制组的？
4: 对，我是本摄制组的编剧兼导演。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啊！
0: 哎，我是导演。
4: 嗯，
0: 你能不能带我跟您一块儿去呀、啊？
4: 带你干什么去？
0: 拍电影啊！
4: 真想参加我这个摄制组。
0: 对了，哎，我保证不挑角色，
4: 嗯，
0: 让我干什么都行，演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通过拍电影啊，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4: 那好。我现在带你到华山去拍一拍外景。
0: 哦，
4: 咱们试一试镜头。
0: 行行行，
4: 看你演的怎么样。
0: 哦，说去就去。
4: 对，好，请上车吧。
0: 好嘞。
4: 请下车吧。
0: 哎，怎么又下来了？
4: 到了。
0: 哦，够快的啊。
4: 你看，
0: 嗯，
4: 这就是华山。
0: 哦，
4: 华山以其险峻吸引着中外游客，
0: 对，都想到这儿来看看。
4: 哎，这一天
0: 啊，
4: 游客突然增加了4到5倍。
0: 哦，
4: 不好，
0: 怎么了？
4: 在华山咽喉要道千尺窗出现了险情。
0: 什么险情？
4: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0: 好，
4: 你进入角色。
0: 好，
4: 千尺窗，坡陡路窄，人挨人，人靠人，人用人，人举人。
0: 嗯，
4: 不好，
0: 怎么了？
4: 在一片金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你怎么办？
0: 我趴下。
4: 你起来。
0: 怎么了？
4: 趴下行吗？
0: 那怎么办呢？
4: 在这种情况，你赶紧抓住。
0: 抓住，
4: 对，
0: 行，
4: 不好，在一片惊呼声中，人、雨伞、草帽、拐棍、收音机、录音机在空中飞舞，快抓住！
0: 哎，抓住了，
4: 抓住什么了？
0: 录音机，
4: 录。你抓录音机干什么呀？
0: 我看就这值钱呢。
4: 应该抓人。
0: 哦，救人，行，
4: 进入角色。
0: 嗯，
4: 不好，一个游客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你怎么办？
0: 我脑海里立刻闪出了雷锋、王杰、刘英俊的英雄形象，似看到欧阳海奋勇拦金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奋勇堵枪眼，想一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警句，思一思自己的豪迈誓言，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刀山赶上火海赶闯。导演，我先救哪个呀？
4: 你呀、
0: 啊，啊，
4: 哪个也别救了。
0: 怎么了？
4: 早掉下去了。照你这么联想，这哪行啊？
0: 那四医大的同学当时他怎么想的？
4: 他们什么也没想
0: 啊，
4: 只想到救人。
0: 哦，这说明英雄人物的品质已经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了。
4: 对，进入角色。好，看一个游人从崖顶上掉了下来，快抓住！
0: 哎。没抓住，
4: 有一个掉了下来，快抓住！
0: 哎，太胖了，
4: 有一个从上跌的，快抓住！
0: 哎，抓住了，
4: 好，
0: 就一只鞋，
4: 嗨！我说呀，
0: 我说导演，这角色太危险了。
4: 不，你怎么这么排戏呀、啊？
0: 那四医大同志怎么办呢？
4: 我跟你说
0: 啊，
4: 四医大的同学，
0: 嗯，
4: 在这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0: 嗯。
4: 时刻冒着被撞下深渊的危险
0: 啊，
4: 用身体阻挡、
0: 啊、
4: 用手臂拦抓
0: 啊，
4: 十几个游客终于得救了。
0: 哎呀，这就好了。
4: 不好，
0: 怎么了？
4: 在二仙桥地段出现了险情。
0: 二仙桥，
4: 我把二仙桥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0: 行，
4: 二仙桥这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万丈深渊，游人增多，把铁链解掉，随时有掉下深渊的危险。
0: 那怎么办？
4: 在这关键的时刻，
0: 嗯，
4: 四医大100多名学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你进入角色。
0: 导演，我怎么办？
4: 加入英雄的行列。
0: 好，我在哪儿？
4: 站在后边，
0: 站在挡我镜头啊。
4: 那你站中间。
0: 中间不太显眼。
4: 那你站前边。
0: 哎，这还差不多。
4: 前边是万丈悬崖。
0: 哎，我回来吧。
4: 你到底站哪儿啊？你，
0: 我是导演
4: 啊。
0: 你找个既安全又突出的位置，好显示我这英雄形象啊。
4: 不是，你这么拍戏哪行啊？哎，我跟你说
0: 啊
4: 啊，你不能老突出自己。
0: 那怎么办？
4: 你看，
0: 嗯，
4: 四医大的同学100多颗红星组成了一道
5: 绿色的人墙。
6: 哦，
5: 这人墙好似一座雕像，一座比自由女神更美的雕像，一座比维纳斯更好的雕像，一座比大卫更有力的雕像，
0: 一座比上校更好的雕像。
4: 不是上校干什么呀？
0: 你大卫，我上校比你官大呀。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拍戏可不行。
0: 我是导演
5: 啊，
0: 我演这英雄人物演不了，你给我换个角色怎么样？
5: 那好啊，这样咱们再重新试一组镜头，
0: 再试个别的角色。
5: 哎，抢救伤员，
0: 抢救伤员。
5: 嗯，抬担架行吗？
0: 哎，抬担架没问题
5: 啊，
0: 我有把子傻力气。
5: 真的？
0: 对了，
5: 那好，现在你进入角色。
0: 好，
5: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0: 哦，
5: 减轻伤员的痛苦，
0: 嗯，
5: 现在需要下坡，你是站在前面还是站在后边？
0: 常言说得好啊，上山容易下山难。
5: 嗯，
0: 我抬后边。
5: 抬后边。
0: 对了，
5: 需要跪着走。
0: 哦，那我抬前面。
5: 抬前边需要把手举过头。
0: 那我抬中间。中间不高不矮呀。
5: 好，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
0: 啊，
5: 抬中间需要蹲着走。
0: 蹲蹲着走没问题，
5: 没问题。
0: 我练过矮子功。
5: 哎，那好，试一试镜头啊，预备，开始。好，哈哈，这回做得很好，啊，已经进入了角色，坚持就是胜利，没多远了，还有四个小时。
0: 哎呀，我坚持不了了，导演，这么走四个小时受得了吗？
5: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怎么老挑挑拣拣的？
0: 那四医大同学怎么排的？
5: 四医大的同学他们可不是这样
0: 啊，
5: 你看。四医大的同学手臂交叉，拖着一个骨折的女青年，顺着曲曲的山路侧身下行。
0: 哦，
5: 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抬前面的同志把手高高举起，下边的同志跪着往前挪动，他们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终于把伤员送到了医院。
0: 哎呀，我太受教育了。哎，不是导演
5: 啊，
0: 听着您这么一介绍，我也太受感动了，我应该向四医大的同学们学习。
5: 哎，这就好。
0: 哎，
5: 你怎么学习？
0: 我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刻处处想到他人而不想到自己。
5: 这就对了，
0: 我保证再不挑角色了，叫我演什么演什么。
5: 那好，
0: 嗯，
5: 咱们拍下一组镜头，我试试你看这组镜头表演的怎么样。
0: 行，
5: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头部受伤的人。
0: 头部受伤？
5: 嗯，
0: 行，我不怕。
5: 鲜血直流，
0: 棉球擦擦。
5: 左边鼓起俩大血包，
0: 那是淤血。
5: 右边凹陷，
0: 那是塌方。
5: 什么呀？四医大同学不是这么诊断。
0: 他怎么诊断呢？
5: 初步判断你是凹陷性颅骨骨折。
0: 哦，哎，他们怎么知道啊？
5: 由华山之前
0: 啊，
5: 刚学完这一课呀。
0: 哦，这怎么办呢？
5: 需要给你进行包扎，送到医院。
0: 哦，
5: 进行 X 光拍摄。
0: 嗯，
5: 判断准确。
0: 嗯，那怎么办？
5: 需要做手术。
0: 对。开哪儿啊？
5: 开脑袋。
0: 开脑袋？
5: 嗯，
0: 好，我不怕，我要向四医大同学们学习，处处想着他人。医生，你就开吧。
5: 别说话。
0: 哎，
5: 现在需要给你麻醉。
0: 医生，不要管我，把麻药留给他们吧。
5: 现在需要给你输氧。
0: 不要管我，把氧气留给他们吧。
5: 需要给你打点滴。
0: 不要打了，把葡萄糖留给他们吧。
5: 现在需要给你开刀。
0: 不要开我，把刀留着开他们吧。
5: 安静，现在做手术。
0: 医生，怎么这么凉啊？
5: 已经打开了颅骨。
0: 我掀开盖儿了。我这里边什么样啊？
5: 哎呀，你这伤可不轻啊！
0: 啊，
5: 凹陷性颅骨骨折刺伤了脑组织，同志啊！
0: 啊，
5: 你幸亏遇到了四医大的懂医人呐！
0: 哦，
5: 你要是再晚来半天啊，
0: 怎么呢？
5: 可就全完了！
0: 哎呀，我太感谢四医大的同学了，华山群英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呀！
5: 啊！
4: 朋友，华山有无数的神话，
5: 这不是神话。
4: 华山有过奇妙的幻想，
5: 这也不是幻想。
4: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生出理想的翅膀，
5: 对，
4: 只有高尚的情操才会生出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段作品，你昨天提到了，叫咱爸爸。
6: 哦，
5: 这段作品是一段特别经典的相声作品。
6: 我第一次听这个作品是在民族宫大剧院，看的是常贵田、王佩元二位老师的合作，那是当年1996年相声回归剧场，连演四天相声大会，那就是精彩纷呈，就是，我印象深的就是开场的是张志强、赵世忠，二一场是王千祥、李增瑞，三一场是李金斗、陈永泉，四一场是常贵田、王佩元，五一场是姜昆、戴志成，六一场侯耀文、石富宽，最后一场是李伯祥、杜国志。
5: 哦，
6: 太强悍了。就这场当中，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先生说的咱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听，也是现场听的，效果好的不得了。因为就是常贵田先生塑造正面形象，王佩元先生呢就属于那种属于
5: 插科打诨，
6: 帅卖怪坏，是愿意往外卖的，这夸张式的表演，两人鲜明对比，效果极其强烈。
5: 哎，我们来听听由常贵田、王佩元表演的这版咱爸爸。
7: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8: 我是王佩元，
7: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8: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儿艺术家了，
8: 比你强一点。
7: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8: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7: 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上加，怎么多。
8: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7: 好，会生。会生会生。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8: 这个不能加。
7: 这怎么不加了？

0: 爸有做嫁的吗？
1: 什么都往上嫁呀。
0: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1: 我爸爸老革命。
0: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1: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0: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1: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0: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1: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0: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受过勋章。
1: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0: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1: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七纵队的。
0: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2: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感情你爸爸是国军呢。
0: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2: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哟。
0: 现在我才搞清楚哦。
2: 我爸爸是好人哦。
0: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事。
1: 不能这么认识啊。
0: 过去的。
1: 历史嘛。
0: 哎，
1: 应该客观的认识历史。
0: 是的。
1: 哎，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父亲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0: 那这么说你经常听你爸爸说淮海大战的经过？
1: 淮海大战你了解？
0: 淮海大战你清楚？
1: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了解，
0: 嗯，
1: 当着各位这样，
0: 嗯，
1: 咱俩把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0: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过去历史的今天。
1: 好，
0: 嗯，
1: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0: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1: 咱俩是一反一正。
0: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儿。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1: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个？
0: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1: 过去的事儿啊。
0: 你说具体年头啊。
1: 哎，在公元1948年，
0: 嗯，也就是民国37年，
1: 在中原大地上，
0: 在江淮平原上
1: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0: 我爸爸那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1: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0: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1: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0: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1: 都督说啊，
0: 啊，
1: 为了打好这次战斗
0: 啊，
1: 解放军集中了70万部队。
0: 当时我爸爸为了富裕抵抗，纠集了80万军队，
1: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0: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1: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0: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1: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0: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个小妞满街跑。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0: 当时就这么说的。
1: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0: 这时候进攻开始，
1: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0: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1: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0: 不要听不要听，年货堵上耳朵，不要听。
1: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0: 我们听不见呐。
1: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0: 假装听不见。
1: 蒋家弟兄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0: 什么投诚？别给我们弄立个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命就完了。
1: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0: 真的假的？
1: 说话从来说话算话。
0: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1: 哎，我听你这口音怎么耳熟啊。
0: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1: 我是高家庄的。
0: 我是马家盒子的。
1: 马家盒子？
0: 对呀。
1: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0: 您打听谁呀？
1: 孙东头，二狗子他爹。
0: 哦，你说二狗子他爹呀。
1: 啊，
0: 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呀。哎呦。
2: 真是越说越近了。要论起来呀、啊，二狗子他爹
0: 是
2: 我表侄儿啊。哎，
0: 各位您看了吗？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2: 怎么了？
0: 常贵田占便宜，像话吗？
2: 哪点占便宜了？
0: 什么怎么出来侄儿了？
2: 不，事实就是这样。
0: 去，战场上不能攀亲，
2: 好，
0: 各听各论。
2: 我说侄儿啊，
0: 我说叔啊，我还乐意叫呢。
2: 咱们可是老乡啊！
3: 啊，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2: 哎，你哭什么呀？
3: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了。
2: 快过来吧，包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3: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2: 你怎么知道？
3: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2: 好长的鼻子啊！这个仗要是不打，该多好
3: 啊！那我得烧八辈的高香啊！
2: 总会有那天的。
3: 是的，
2: 会过上好日子的。
3: 我等着呢。
2: 到那个时候，我娶个媳妇儿。
3: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2: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0: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2: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0: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文。
2: 让这小哥俩说相声，
0: 让他们共同表演。
2: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转战南北。
0: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南北转战。
2: 我爸爸赤诚千里。
0: 我爸爸亲临赤诚。
2: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0: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
2: 你行不行吧？
0: 行，你接着来。
2: 到了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0: 到了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2: 我爸爸建立了小家庭。
0: 小家庭，我爸爸建立了。
2: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0: 我爸爸是这。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咱爸爸》，接下来再来听一段小品作品，这是春晚当中的作品，叫《军嫂上岛》，是由孙涛、金玉婷等人表演的。
5: 小宝贝，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6: 哎呀，这天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呦，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5: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
6: 谢谢。
5: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6: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5: 就是。
7: 嫂子们，
5: 你好。
7: 嫂子们好。
6: 你好，
8: 班长好。
7: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给我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
5: 来，喝点水啊。
7: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6: 晕船了，
7: 快快快，喝点水。
6: 谢谢啊，
7: 连长嫂子，你喝水。
6: 谢谢。
7: 营长嫂子，你喝水。
6: 谢谢。
7: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
6: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7: 没问题。
6: 来，
7: 是。
5: 慢点，慢点，慢点啊！
6: 哎呦，
7: 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啊！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6: 哦，错了，
9: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哎、
7: 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9: 什么呀，我的孩子！
7: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5: 对
7: 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你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
6: 怎么了？
7: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9: 嫂子，坐，嫂子，
6: 你好点了吗？
9: 好多了。哎，
6: 妹子，坐。哎快到了啊！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5: 对，
6: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9: 啥是正事儿啊？
5: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
6: 哎呀，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5: 该办的，
6: 哎呀，就是报个福娃，福娃，
5: 福娃了。
6: 有了啊！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5: 对呀、啊，
6: 多长时间了？
9: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6: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5: 没结婚。
6: 哎，你结婚了吗？
5: 两年了。
6: 有孩子了吗？
5: 没有。
6: 跟嫂子说啊，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5: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哎，
9: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哎，
6: 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9: 快了，
5: 是
6: 是浪花岛，
9: 到了，
6: 到了，
9: 到了。哎，
6: 这船，哎呀，不用，船，嫂子慢点，
9: 怎么了？
6: 怎么地？
9: 怎么了？
6: 是是是，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还这船怎么掉手了？
3: 兄弟们，
6: 啊，
3: 兄弟们，
6: 没事
3: 啊。哎呀，兄弟们。
8: 刚接到上面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6: 啊，返航？
8: 返航？
6: 返两个那说行啊？就是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8: 连长嫂子，我知道。
6: 不是，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8: 连长嫂子，我知道。
6: 我说上岛有特别重要的。
8: 军医嫂子，我知道。
6: 班长，
8: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仪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6: 哎，班长，快靠上去！
9: 对对对，
6: 快靠上去呀！
8: 不行了，嫂子们，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6: 呀，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9: 这可是大年三十，
6: 哎呀，
8: 兄弟，
6: 好不容易来的。
8: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6: 两分钟太少了，
8: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哎，嫂子们，谁先来？
6: 哎，你先说，
9: 你先说，你先说，
6: 你先说。
8: 哎呀，行了，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6: 好的，嫂子，你先来。
9: 好。
6: 我先来，
8: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6: 好的。老孙，
10: 不行。
7: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
10: 老孙，
7: 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9: 使劲使劲嫂子。
10: 行。
7: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攥拳，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攥拳，往下使劲，往下使劲，攥拳。
10: 我想死
7: 了。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9: 就是。
7: 老孙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得我太疼了，你。
8: 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
6: 说家里，
9: 快说家里的事儿。
6: 家里都好，
7: 家里都好。
6: 那个爹好，娘也好，
7: 爹娘都好。
6: 那个鸡好，
7: 鸡好。
6: 鸭好，
7: 鸭好。
6: 那个反正猪啊、羊啊、马的，那个都好。
8: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9: 儿。对，说人的事儿。
6: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7: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我娘哎，老孙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6: 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7: 老孙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什么？
8: 哦，老孙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6: 随便。
8: 对，随便。
9: 随便好，嫂子。
6: 嫂子，你个问谁谁随便好。老孙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儿，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8: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没有时间了，
6: 对呀，快点，妹子，快快快！
8: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
6: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
9: 你念，
6: 你说，
8: 你
6: 说，
8: 快快来，你来，
6: 太好了！
8: 哎，干什么？
6: 他能看见我吗？
8: 能，
6: 能看见就好。
9: 班长，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8: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0: 猴子在大海里面穿裙子给你看，你看见了吗？
1: 对了，老公，你放心吧，政府对我们军嫂可照顾了，
0: 对我们军嫂可好了。
1: 我的工作解决了，在证券公司。
2: 这呢，
0: 连长，嫂子到证券公司了，他们单位今年可有钱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快！
0: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
1: 啊，还有，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
0: 你们家地铁通过去了？
1: 票价可便宜了，2块钱随便坐。
2: 嫂子，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 重要的。哎。
0: 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哎呀，
3: 班长啊，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0: 老公，我爱你。哎
3: 呀，班长使劲啊。
0: 老公，我爱你。
3: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0: 老公
3: 我爱你。 谁弄的？老隋，我爱你！
1: 哎呀，小心点！
3: 班长，真是，班长，
1: 哎呀，大妹子，你还在这干什么？快点念呐！
4: 我不想念了。哎呀，不就是
1: 我不想念了？我替你念，
4: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0: 包俊宇，你听好了，
1: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
0: 和你分手
3: 啊？分手？哎、
2: 他妈分手了！
3: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1: 就是、
3: 你啥意思？
1: 我没说、
3: 哎、大过年的，让他多伤心！
1: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3: 啥样
1: 的？
3: 我跟你说，现在军功章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1: 你这妹子怎么能这样呀？
4: 你看好了，这是你写给我的分手信。啊？
1: 这不是？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啊？
2: 我说烦了啊，烦了！
0: 不是我马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4: 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0: 我在家里守着你。
4: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0: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4: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0: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4: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0: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2: 他不娶我，他娶你。

0: 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党文明的大连伞学校向咱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谢谢。
2: 刚才听到的是小品《军嫂上岛》，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笑声编辑部不见不散。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2: 剩下的果实刚刚熟透，初秋的叶子已经在树上招手，七月的燥热在八月慢慢沉下来，日子也从热辣滚烫渐渐变成舒展温凉。 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在八月的开端，我们用几首温柔的歌给刚刚到来的这个月拍几张照片。夏秋交替的八月，感谢你继续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0: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健所演唱的《八月照相馆》。这首歌最早是在李健2003年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歌曲，而刚刚这版是在2006年的一个重新编曲版。在此后还有一个古典版，三版虽然说唱腔上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对比聆听会发现情绪的一些变化。总的来说，三版歌曲都像是在悠长的夏日午后，有一些看似波澜不惊，但其实又事关生死的故事正在发生着。李健之所以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因为当年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就叫做《八月照相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用音乐的方式给八月拍照片。刚才已经走进了八月照相馆，现在我们给八月最重要的关键词拍一张照，这个关键词叫做悠长的童年暑假。在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八月尤其是八月上旬很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暑假刚过去一个月，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在音乐当中你想起了童年暑假那个他以及当时的自己。2001年林忆莲《纸飞机》。

用这样一首歌代表童年的暑假，因为歌里唱着纸飞机，还唱着童年暑假那个他。我们当年可能都有过那个疑问，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什么纸飞机需要哈一口气，究竟为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之后你看到纸飞机就会想到那些非常绚烂非常

纯真的回忆。而我曾经总会记错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王子骑白马，我记得是双脚全是沙。于是当时想，可能是一个小王子哈，因为年纪小呗，所以骑白马全是沙也没有问题。但后来发现自己记得有点串行了，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孩子们玩耍，双脚全是沙。我们再用音乐的方式给八月拍几张照片，刚才拍的是暑假，而现在拍的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听军港之夜。

天港之夜，1980年苏小明老师原唱的一首歌曲。而宋玺其实自身也是一位战士，所以他来演唱这样一首歌非常的合适。我们再用几首歌的方式给刚刚带来的八月拍几张照片。刚才第一首歌《八月照相馆》，第二首歌《纸飞机》，拍的是暑假这个儿时很喜欢的时段。而稍后的第四首要送给立秋了。很快这个夏天就要过去了，你的这个夏天在到来的时候许的心愿有一一的实现吗？你的这个八月又有着怎么样的心愿呢？这是伍思凯唱的《秋天别来》，作词姚谦，作曲伍思凯，1999年侯先庭先唱，2000年伍思凯再唱。

伍思凯《秋天别来》。年少时初听这首歌，由于没有联系上下文，对秋天别来这个说法还有点不理解。那时候觉得夏天多热，秋天多舒服呀，为什么要让秋天别来？后来又经过了很多个夏天秋天，才明白这是在和自己耍赖。因为狠狠心跺跺脚说过，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我还没忘了你，还控制不住的会想你，那怎么办呢？只能反复的祈祷秋天别来，秋天别来。可是夏天的离开，秋天的到来，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七月过去，八月到来，夏天尾奏渐弱，秋天前奏响起，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季又一季。多年之后猛然想起，那个闷热的八月午后，那些匆匆的相遇和别离，都变成了一首云淡风轻的旧日恋曲。

0: 永远都有人懂。
1: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夏天总是很有故事感，它是童年暑假不想睡午觉只想出去找小伙伴玩耍的八月午后，它是那年夏天拍完毕业照之后一起唱过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它还是初入职场的小李小张小王在格子间里描绘出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八月刚刚到来，夏天马上过去，即将展开的这个秋天，愿你可以过得平和又灿烂。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播客版节目。听节目同时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

短大以后，现在的我常常会寂寞，偶尔缱绻，星星闪烁，剩最亮一颗。长大以后，现在的我忘记了快乐，人来人去，留在身边的朋友不多。那些天真纯纯的笑哪儿去了？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刘伯言填词和演唱的《那年夏天》，你可能听过许飞的演唱，刚听了一下男生也是词作者的演唱。听这样的词句，你可能会想到毕业季，可能会想到年少时的一段经历，有可能想到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那些青涩，那些不那么职业的事情。但现在当你已经变得足够的职业、成熟、稳重、理性之后，偶尔看到当时的照片也会特别感慨。前几天朋友翻出一张照片，应该是我刚工作几年的时候，那天我穿的 T 恤上面写着 I found my dream job， 我找到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那个时候觉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是一件好美好好伟大的事情，每天都开心的不行。我一直说过去，意思是过了就回不去，此刻意思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所以我总倡导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老歌节目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一味地说过去有多好，现在有多糟。我会说过去好，但是我不说现在糟，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会变成过去。我希望我们善待每一个现在，当它变成过去以后，我们在将来回味，还觉得至少当时我对得起自己以及那些在意我的人们。也愿你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说说心里话，然后继续微笑地向前走。

这首歌可能会有些伤感，所以咱们先说点不伤感的。我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对于咱们某些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不是太友好，请各位跟我一起念凤凰花开的路口。一定有朋友此刻在跟着我念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发发发，不念了啊，主持人你说吧。好，刚才这个段落让你可以笑一笑，之后接下来让你哭一哭，没有啦，就是说点走心的。我刚说到看到朋友发的那张照片，我那个时候每个周末就是从北京的石景山坐一号线坐到建国门去换二号线，然后到东直门再出地铁去坐九几路啊到顺义，干嘛呢？就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们物质生活挺好的，但是他们缺少陪伴，福利院里都是阿姨们，甚至于我们刚去的时候小朋友们或者叫我姐姐或者叫我阿姨，还知道说他们没有怎么接触过男性。于是我们就纠集了一帮的志愿者，一到周末带着零食玩具去陪小朋友们打闹，好多小朋友性格变得更开朗更外向了一些。但是后来突然就有个周末跟我们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不能再来，等一等，我们就等，一等就是十年。有一些道别，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还会再见，就像我在想，我当年跟我的那些孩子们那一天拥抱，跟每一次都一样的，这一不能去，就永远不能再去，也可能此生都见不到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们突然间就要分头走，想到那一程，我找到我梦想的工作，我努力想在工作之外让自己有一些价值，因为我当时最开始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们，后来发现是他们圆满了我，他们让我能够感到被需要。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变得爱笑了，愿意打闹了，那时觉得好有成就感。后来也觉得我总还有别的机会能再见到这帮孩子或者再做类似的事情，但后来人生就是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有些事儿吧，当下不做这一辈子都没法做了。所以如果你是在刚毕业工作的头几年，这个事儿我不做那个事儿不做，你现在不做以后可能更没有机会做了。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用一些音乐在当中搅拌上生活，在夜色里跟你听陪你说。我是李志，我承认我变了，我也一直在变，而你不也一样吗？

difference, like no one will again. She left me here to love.

这首歌来自于瑞典歌手 Safisa Mali， I can't change， 我不能改变，但其实我们都在改变。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人说你变了，这句话始终有一些负面情绪，好像变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但想一想，谁没在变呢？当我们说一位音乐人变了，一位演员变了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变呢？但愿我们可以勇敢地承认接受改变，还要让自己越变越好。此外就是有一些不要改变，一直记得真诚善良向阳的生长。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着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真正温柔的童话从不是写给孩子的，而是用来治愈成年人的。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易碧怀特最经典的童话书《夏洛的网》。在一个清晨，一个8岁的女孩跑过湿漉漉的草地，追上提着斧头的父亲，死死抓住斧柄不肯放手。她哭着说，这是一件生死大事，她救下的是一头生下来就比别人弱小的猪。许多个星期以后，在另一场农场的谷仓里，一只灰色的蜘蛛在黑暗里轻声说，别哭，你不会死的，我救你。两个承诺，一头小猪，一张缀满晨露的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翻开的这本怀特的童话书《夏洛的网》，出版于1952年。它讲的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小猪威伯生下来就要被杀掉，好容易长大了，等着他的还是屠宰场。一只名叫夏洛的蜘蛛，用在网上织出的字，一点一点改写了他的命运。故事短，分量却不轻。1953年，他为怀特赢得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70多年过去，这本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2度搬上银幕，全球销量以千万册计。在中国，它同样是几代读者的童年记忆。康欣和任蓉蓉两位翻译家都翻译过这本书。几乎每个城市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一个被翻旧了的《夏洛的网》。直到今天，仍有无数孩子为书里那只蜘蛛流泪，也有许多大人在重读的时候才终于读懂了它。

易碧怀特1899年生于纽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写过广告文案。1927年起成为纽约客杂志的专职撰稿人，一写就是几十年，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散文家。他和大学老师合著的《风格的要素》至今仍是英语写作者人手一册的必读书。怀特一生只写过3本儿童小说，《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3本全都成了经典。1933年，他在缅因州买下一座农场，养鸡、养鹅、养猪，谷仓、粪堆、猪圈成了他最熟悉的世界。《夏洛的网》里的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农场。后来有人问他，这本书有什么象征和寓意？他回答说，没有任何象征主义，也没有任何寓意，这是来自谷仓地窖的现场报道，那里是我深爱的地方。这本书的缘起是一头猪的死亡。怀特养的一头猪病了，他寻医问药，守了3-4天，猪还是死了。他后来写下一篇散文《猪之死》，开头说，春天买一头猪仔，喂过夏秋，天冷了宰掉，这是农庄世代相传的老规矩。从此就没有人对此行为存有任何的疑问。怀特存了疑问，他不甘心，决心要在纸上救活一头猪。第二年秋天，他又在谷仓里发现一只蜘蛛正在织卵囊，他站在旁边看了很久，临走时把卵囊割下来装进火柴盒，带进纽约的公寓。眼看着小蜘蛛一只只孵化出来，一头没能救活的猪，一只留下了500多个孩子的蜘蛛，几年之后终于在他的书里相遇了。评论家说，夏洛的网写的是友谊、牺牲和生命的意义。可作者怀特说的更简单，他只是想让那头猪活下去。

一头生下来就太小的猪，一只住在门框上的蜘蛛，一个提着斧子的父亲，一个攥着斧柄不松手的女孩。当坏消息随着秋雨一起来到谷仓，当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无能为力，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黑暗里说：“我救你。”伊比怀特用最朴素的句子写下关于友谊、生死与承诺的全部重量。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夏洛的网，在古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易碧怀特的《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美国乡间，阿拉贝尔先生家的母猪下了一窝小猪，其中一头又瘦又弱，站都站不稳。按照农场的规矩，这样的落脚猪是养不活的。父亲一早拎着斧头去了猪圈，他8岁的女儿看见了，追了出去。怀特写书有个习惯，第一句话就要把人抓住。夏洛的网第一句是一个问题：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全书的开篇。一个孩子的早晨，是从一场关于生死的争吵开始的。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在他们收拾桌子准备吃早饭时，芬问他的母亲。阿拉贝尔太太回答，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只有八岁的芬继续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哦，他的母亲说，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他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他。消灭他？芬尖叫，你是说杀死他，就因为他的个子比别人小？阿拉贝尔太太把一罐乳酪放在桌上。别嚷，芬，他说，你爸做得对，那头猪无论如何都会死的。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草地湿漉漉的，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等芬赶上他的爸爸时，他的运动胶鞋全都湿透了。请别杀他，他呜咽道，这不公平。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芬，爸爸温柔地说，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
0: 芬哭叫道，
1: 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泪水流到芬的面颊上，他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阿拉贝尔先生说，芬，养小猪的事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现在你该放我走了。
1: 可是这不公平，
0: 芬哭叫着，
1: 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0: 阿拉贝尔先生微笑了，当然不会了，他说着低下头，慈爱地望着女儿。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女孩是一码事儿，一个小瘦猪是另一码事儿。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的，
0: 芬回答着，仍然死抓着斧柄不放。
1: 这是我曾经听到过最恐怖的案件。
0: 约翰·阿拉贝尔先生的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他说，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半个小时后，阿拉贝尔先生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把它放在他的椅子上，阿拉贝尔太太说。阿拉贝尔先生把纸板盒放到芬的位子上，然后他到洗手池洗了手，用池边滚筒上的毛巾把手擦干。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来了抓扫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了盒盖，从那里面打量着他的正是那新生的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小猪的耳朵映得粉红。阿拉贝尔先生说，它是你的了，是你使它免于一死。芬不错眼珠地看着这头小小猪。哦，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掀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他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呢？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阿拉贝尔太太说，
1: 埃弗里去洗手洗脸。让我看看他嘛，埃弗里说着放下他的枪。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去洗脸吃饭，埃弗里，他的妈妈说，半个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埃弗里问。不，我只把这只小猪送给早起的人，阿拉贝尔先生说，为了制止这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开饭吧。一本只有22章的小书，第一页就把最重的题目摆上了桌面。一条命值不值得留下来，由谁说了算？父亲的道理是农场的道理，世世代代人人照办，从来不觉得需要解释。女儿的道理更简单，简单到近乎倔强。她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如果我生下来也很瘦小，你会杀死我吗？孩子还没有学会把生命分成3、6、9等，所以他问出了大人早已不再问的问题。阿拉贝尔先生最终让了步，与其说是被说服，不如说是被女儿的眼泪提醒了一件事，在规矩之上还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女儿芬管这件事叫我听过最恐怖的案件，而父亲最后说，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父女俩谁都没有说服谁，可那个早晨善良赢了一次。小猪微博就这样活了下来，芬用奶瓶喂他，推婴儿车带他散步，把他抱到学校去，上课想着他，连老师提问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他脱口而出的都是微博。小猪在女孩的宠爱下一天天长大，大到家里再也养不下，被卖到了几里地外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微博住进了谷仓地窖，头顶是干草，身旁是牛粪堆，吃喝不愁。可他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母鹅忙着孵蛋，绵羊懒得理他，老鼠坦普尔曼只顾自己，没有人和他说话。直到一个深夜，黑暗里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你要一个朋友吗，微博？那声音属于门框上的一只灰色大蜘蛛，它叫夏洛。微博起初有点怕他，因为他吸血，因为他把苍蝇缠起来吃掉。可日子久了，他发现这只蜘蛛聪明耐心，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还会哄他睡觉。友谊刚刚开始，坏消息就到了。让我们接着翻开这本书读下去。接下来的这段对话发生在夏日的一个下午，谷仓里最老的那只羊把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儿告诉了一无所知的微博。

微博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夏洛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马憎恶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微博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他很高兴他能在吃他的受害者之前先把他们弄睡。他说，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是的，他用甜甜的嗓音回答，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很多天过去了，微博长得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上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那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微博。他说，你好，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是的，我想是，微博回答，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老羊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不知道，微博说。哦，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老羊说。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是为了将来杀你，这就是原因。他们将来要做什么？微博尖叫。坐在凳子上的芬也听呆了。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老羊继续说。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天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尽人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参与这个计划，鲁维、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阿拉贝尔先生，微博啜泣起来，芬的爸爸。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头老羊，这样的事儿我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上他的 0.22 口径的枪来射向。别说了，微博尖叫，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我呀。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镇静，微博。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我不能镇静，微博大嚷着跑来跑去，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羊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的时候他们真会杀我吗？夏洛说着轻轻地拉了拉他的网。老羊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微博嚎啕大哭起来，我不想死，他呻吟，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舒服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躲在美丽的太阳底下。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老羊迅速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想死，微博尖叫着瘫倒在地上。你不会死的，夏洛轻快地说。什么？真的吗？微博叫。谁会来救我呢？我，夏洛说。怎么救？微博问。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谷仓里所有动物都知道的事，只有小猪微博不知道。春天出生的小猪几乎注定看不到节日的雪。老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因为在农场这不是秘密，是日历。喂饱你就是为了杀你。连芬的爸爸微博的救命恩人阿拉贝尔先生也在这桩尽人皆知的阴谋里有一份。农场就是这样，所有的动物都认命，母牛认命，绵羊认命，连老羊自己也认命。他报信儿的时候甚至带着几分世故的残忍。微博的崩溃是完全真实的，他想活着，想躺在太阳底下，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这些愿望朴素的让人心碎。他哭喊，他尖叫，他瘫倒在地，一头猪面对死亡的全部恐惧都摊在了我们面前。而整本书的转折就落在那个轻描淡写的我字上。夏洛说，我救你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任何办法，他只有八条腿，一个丝囊和一张网，对手却是人类世界雷打不动的规矩。可他答应得那么快，快得不许微博再哭下去，先许下承诺再想办法兑现，这就是夏洛。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一只蜘蛛许下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它会怎么做？微博能不能活着看到冬天的雪？我们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伊碧怀特的童话书《夏洛的网》，看一只蜘蛛如何兑现它的诺言，也看一个关于告别的故事，怎样把离别写成了永恒。怀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写得极慢也极认真，手稿前前后后改了8遍。为了写好夏洛，他花了1年多时间观察蜘蛛、翻书，还专门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蜘蛛专家请教。书成之后，他坚持要在夏洛的名字后面加上蜘蛛的学名，向那位专家致意。当时出版界有人觉得，一本给孩子看的书不该谈死亡，不该让主角在结尾死去，这样的书不标准。怀特坚持了下来，他说过，任何居高临下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孩子最细心最好奇，他们配得上真话。1952年书一出版，女作家优多拉·维尔蒂就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本书写的是友谊与守护、冒险与奇迹、生与死、信任与背叛、快乐与痛苦以及时间的流逝。作为一本书，它近乎完美。

一头生下来就太小的猪，一只住在门框上的蜘蛛，一个提着斧子的父亲，一个攥着斧柄不松手的女孩。当坏消息随着秋雨一起来到谷仓，当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无能为力，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黑暗里说：我救你。伊比怀特用最朴素的句子写下关于友谊、生死与承诺的全部重量。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夏洛的网，在谷仓的干草箱里听一张网如何接住一个摇摇欲坠的生命。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让我们继续翻开怀特的夏洛的网。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韦伯从老羊嘴里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一到冬天他就会被做成腌肉和火腿，小猪吓得瘫倒在地，谷仓里一片慌乱，只有门框上的蜘蛛夏洛说，你不会死的，我救你。夏洛想出的办法是他唯一会的本事。

蜘网。蜘蛛网每天都要被苍蝇撞破，补了又织，织了又补。可这一次夏洛要织的东西不一样了，他倒悬在网中央，一动不动地想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动起手来。他拆掉网中央的旧丝，八条腿上下翻飞，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恰好有雾，让我们翻开书，读一读那个雾气蒙蒙的早晨，农场里的人们看见了什么。

0: 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龙须菜地看起来则像一片银色的森林。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的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又神秘的图案，看起来就如同一层鲜美的面纱。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鲁维，在给微博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当他再看时，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不觉扔下了石桶。那儿就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是好猪。鲁维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揉了揉眼睛，死死地盯向夏洛的网。我看到了什么？他喃喃说着，跌跪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却没想到微薄的早餐。
1: 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一下，他说。
0: 怎么了？祖克曼先生问。猪出什么毛病了吗？
1: 不，不是，鲁维说。你自己去看吧。
0: 两个男人悄悄来到微薄的院子里，鲁维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什么了？
0: 他说。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念着上面的好猪这个词。然后他看了看鲁维，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微博一直朝往这边走过来。
1: 好猪，
0: 鲁维低声嘟囔着。
1: 好猪，
0: 祖克曼先生低语。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微博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伊迪斯，某种事情发生了。他嗫嚅着走进起居室坐下。祖克曼太太跟了过来。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伊迪斯，他说。
1: 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太太陷到了椅子里，他吓得脸都白了。伊迪斯，他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祖克曼太太的脸上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1: 祖克曼，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他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伊迪斯，他回答道。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1: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祖克曼太太问着，开始不那么害怕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祖克曼先生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伊迪斯，

一个奇迹已经在这个农场出现了。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面。今早我和鲁维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你知道一张蜘蛛网在雾里显得有些特别，就在网的中央写着好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伊迪丝，我知道这点，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上面写着的好猪看起来再清楚不过了，我绝对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事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哦，祖克曼太太说，我觉得你好像弄拧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哦不，祖克曼说，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这一幕很有意思，是人和蜘蛛各说各话，却谁也不觉得奇怪。鲁维扔下石桶，跪下祈祷。祖克曼先生换上最好的衣服去找牧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四乡八邻涌进谷仓，仰头看网，低头看猪，个个确信奇迹落在了自己头上。只有祖克曼太太差点说破真相：依我看，不同凡响的恐怕是那只蜘蛛。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值得相信的神迹。夏洛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说，人是很轻信的，在网上知几个字，他们就会深信不疑。这话听起来有一些调侃，却点出了全书真正的机关。改变微薄命运的，从来不是那张网，而是人心愿意被什么打动。夏洛之初的第一个词是好猪，人们信了，微薄就真的成了好猪。赞美有一种塑造生命的力量，哪怕它起初只是蜘蛛的一个计谋。还有一点被读者忽略，夏洛织的是字，微博要做的是活成那些字。蜘蛛网上说他光彩照人，他就学着抬起头挺起胸，让自己看起来真的光彩照人。而网上的词一天比一天响亮，微博也一天比一天更像那么一回事儿。作者怀特在这里埋下了一个温柔的循环，夏洛用文字塑造微博，微博用成长回报夏洛。友谊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两个生命互相成全。消息传开之后，微博出了名，夏洛没有停手，他把谷仓里的动物召集起来开会，商量下一个词知什么。老鼠坦普尔曼钻进垃圾堆，从废杂志上撕下广告词带回来给他挑。就这样，网上陆续出现了了不起，又出现了光彩照人，每一次都选在深夜，每一次都掀起新的轰动。祖克曼一家开始给小猪微博洗牛奶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逢人就夸自家的猪。秋天到了，祖克曼决定带微博去参加郡里的展览会。夏洛知道真正的关口就在那里，微博必须拿到奖才能彻底安全。那时他已经怀了卵，身体一天比一天沉，可他还是爬进装猪的板条箱，陪着微博上了路。展览会的第一天，微博遇到一头比他大得多的猪，名叫伯伯，几乎夺走了所有的风头。那个凉爽的夜晚，夏洛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网上织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词：谦卑。第二天，广播里宣布微博获得特别奖，25块奖金，一枚奖章挂上了他的脖子。祖克曼一家欢天喜地，没有人注意到，板条箱上方的角落里，夏洛安静得出奇。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展览会最后一天的下午。人群散去了，奖章挂在微博的脖子上，而夏洛想和朋友单独待一会儿。

夏洛和微博又单独在一起了，这两家人都去找分了，谭普尔曼睡着了。参加完激动而紧张的庆典的微博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他的眼睛正望着从他躺的位置可以看到的角落。夏洛，过了一会儿，微博说，你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说，我喜欢静静地待着，我一向喜欢安静。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些特别，你感觉还好吧？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有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微博。现在没有什么能伤害你的了，这个秋天会变短，也会变冷，叶子们也会从树上摇落的，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冬天将过去，白天又会变长，草场池塘里的冰也会融化的，百灵鸟又会回来唱歌，青蛙也将醒来，又会吹起暖暖的风。所有的这些美丽的景色，所有的这些动听的声音，所有的这些好闻的气味，都将等着你去欣赏呢，微博。这个可爱的世界，这些珍贵的日子。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微博的眼。哦，夏洛，他说，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等情绪稳定下来，他又继续说，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他问。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洛回答，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然而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老天知道，每个人活着时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好吧。哦，微博说，我并不善于说什么大道理，我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我要说，你已经拯救了我，夏洛，而且我很高兴能为你奉献我的生命，我真的很愿意。我相信你会的，我要感谢你这无私的友情。夏洛，微博说，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要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微博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我将不回谷仓了。微博吃惊地跳了起来，不回去，他叫，夏洛，你在说什么？我已经不行了，夏洛回答。

0: 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气力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听到这些话，微博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夏洛，他呻吟道，夏洛，我真诚的朋友。好了，不要喊了，夏洛说，安静，微博，别哭了。
1: 可是我忍不住，
0: 微博喊，
1: 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的，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夏洛说，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鲁维还有约翰阿拉贝尔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微博陷入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转着圈子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里将要出生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微博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读到这里才明白，夏洛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蜘蛛的寿命只有一个夏天，他替微博描绘的冬雪融冰和百灵鸟都是他看不到的风景。他把整个四季说给微博听，语气平静的像在念一张日历，微博却哭了。他终于明白，朋友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用自己所剩不多的日子换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夏洛不行了，可他留下了一只卵囊，里面有514只蜘蛛卵。微博自己不会爬，他低声下气地去求老鼠斯坦尔曼，那只自私了一辈子只认吃食不认人的老鼠，在最后一刻爬上了板条箱顶，把卵囊衔了下来。微博把它小心地含在嘴里，带回了谷仓。第二天，展览会的帐篷拆了，赛马运走了，夏洛独自死在了空无一人的会场上，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旁，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只大灰蜘蛛才是整个展览会上最重要的角色。冬天，微博把卵囊埋在温暖的粪堆里，守着它像守着一团火。春天来了，冰化了，500多只小蜘蛛一只接一只孵化出来，乘着丝做的小气球飞向四方，只有三只留了下来，住在夏洛住过的门框上。微博爱夏洛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年年都有新的蜘蛛陪他说话。可书的最后一句说，夏洛是无可比拟的，这样的人物不常有，既是忠实朋友又是写作好手，两者都是。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有一个悄悄完成的成长故事，那个曾经为一只猪抢下斧子的女孩芬，在展览会上坐上了费里斯大转轮，开始留意身边的男孩子，渐渐地不再整天泡在谷仓里了。夏洛教会微博长大，微博看着女孩芬走远，谷仓的门开开关关，四季轮转，谁也没有停在原地。这大概就是作者怀特说的，来自谷仓地窖的现场报道，悲欢都在其中。夏洛的网出版已经70多年了，他教会孩子们友谊与生死这些最古老的事儿，也时时提醒大人，我们有多久没有为一个承诺认认真真地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我们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却很少遇见一个夏洛，他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为你记得他，他只是答应了你，然后做到了。夏洛用一张网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在于你用它接住了谁。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愿我们都能在被人托住的时候心怀感激，也能在别人坠落的时候做那张结实的网。我是主持人戴戴，本期节目编辑郝依人，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和您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日，大暑的余热还没有散干净，翻翻日历啊，再过5天8月7号就立秋了。所以今天呢算得上是这个夏天送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周日啊。
0: 夏天的尾巴，北京城啊倒是添了一个新去处。就在半个多月前，7月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二展厅开了一个新展览，名字起得特别提气，叫了不起的汉字。
1: 全称是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5成果展。这个文字工程可不小，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8部门联合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这次展出的文物有270多件套，甲骨、金文、简帛、玺印、钱币，把中国古文字的家底铺开来给大家看。
0: 了不起这三个字啊，起得特别好。大家想想，汉字咱们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在用，但用得太熟了，反倒忘了问一句，它到底了不起在哪儿呢？
1: 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咱们就借着这个展览，好好的聊聊汉字。上半段光影往事，我们会从几部纪录片和文化节目当中听一听汉字的前世今生。从甲骨到青铜，从一个福字到一笔言体。下半段的文艺人物志，请出一位把汉字写进流行音乐的词人方文山。
0: 今天的节目呢，也想问问大家，您心里最喜欢的一个汉字是哪一个呢？为什么会最喜欢它呢？欢迎大家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聊聊汉字的了不起。咱们先不急着往回看，可以先绕个远，借一双外人的眼睛。2009年，央视播出过一部8集人文纪录片《汉字5000年》，制作班底来自《大国崛起》的原班人马，摄制组历时2年，跑了海外4大洲12个国家，就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在世界文字之林里，汉字凭什么独树一帜？
0: 纪录片的第一集标题叫《人类奇葩》，这个奇葩是褒义词，奇特而美丽的花朵。这一集的开头，镜头对准的不是商周秦汉，而是1793年一支从英国远道而来的庞大船队。我们来听一听其中的片段。
4: 公元1793年9月，经过整整一年的颠簸，英国勋爵马格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使团前来东方觐见大清国的皇帝乾隆。这是一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为了这次来访，英国专门准备了能代表最新科技发明的礼品590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自鸣钟、近代火器、轻便马车和船舶模型等。使团成员有科学家、测绘员、医生等135人，以及650名官兵和水手组成，而其中略通中文的只有一人。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能使用汉字的也不超过100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国力衰弱，汉字与这块生养他的命运多舛的土地一起历经磨难，斗转星移，在21世纪的门口， 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5: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
4: 几乎在转瞬之间，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超过了4000万。然而对于正在兴起的汉语热，这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潮卷起的第一个浪头。
1: 一种文字陪着一个文明跌到谷底又一起爬起来，它凭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得回到3300多年前的源头去。2022年，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过一部6集纪录片，叫《甲骨王朝》，设置历时2年，专讲甲骨文和它背后的商王朝。
0: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部纪录片的第4集《王的女人》。这一集里啊，有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南教授，曾经设计过甲骨文字库和甲骨文表情包。他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办了一场叫《从军行》的现代艺术展，我们来听听。
6: 这样啊，先把兵器装上，它那个复杂度就怎能看出是什么意思？
7: 这个月应该是有骑兵的吧？哦，
8: 那应该是这个。
9: 你蹲下扶一下底下这个。
10: 清华美院的陈南教授正在布置他的个人展览《从军行》。
6: 他这么摆的话有点孤立啊，就两队人，一队又冲这边，一队冲那边，还是变成一支行军的或者是冲锋的这么一条场队。
10: 这套艺术作品中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取材自陈南创作的甲骨文

0: 设计字形。在这位当代艺术家的眼中，甲骨文就像是商代的照相机，记录着那个古老王朝兴衰的缩影。
1: 我做这个立体的甲骨文的目的啊，就是用文字能不能把这个商朝的那个状态给它再现出来。因为商朝的服装考证啊都很难，那要表现这种气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用文字。
0: 商人尚武，大量战争主题的甲骨卜辞诠释着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如何完善从军行，才能让我们从文字一窥商代军事的盛景呢？
1: 这个是最初的灵感啊，就想把这些军事东西全做成一条军队的这个行进，所有涉及到字都先考证一下，仔细的再掰扯一下。
0: 这让陈南想起了那位将商朝军事力量带向巅峰的君王武丁。公元前14世纪，商朝的第20位国君盘庚为了巩固王权，稳定政局，决定迁都于殷。迁都后，商朝的国力虽有回升，却仍然难掩颓势。直到盘庚的侄子武丁登上历史舞台，才有所改观。武丁在位的50余年中，扩疆千里，四方诸侯兵服，国家大治，开创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要想弄清盛世由何而来，揭开商朝社会发展的秘密，商王武丁就是那把最关键的钥匙。
2: 这一集的标题《王的女人》说的是武丁的王后妇好，正好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博的新展览接上了。这一次了不起的汉字展上有一件重磅展品，叫《土方入侵屠诸补骨》，恰恰就是武丁时期的。上面刻着“土方征于我东鄙，土方进犯我东部边境”的村意。因为军情重大，刻好的字口啊，还特意填了朱砂。您想想，那就是一封3000多年前的加急战报啊！今天呢，还带着红色。
3: 战争、王后、国之大事都在甲骨上，可甲骨文也有最贴近我们过日子的字。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央视纪录频道从2022年起陆续推出的一套微纪录片，叫《自从遇见你》，一集只有5分钟，动画加实拍，一集只讲一个字。我们先来听听全中国人缘最好的一个字“福”。
4: 如果说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被所有人喜爱，而且这种喜爱是能够穿越古今的，那么这个字一定是它。它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你看到它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心生欢喜。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这个字一定可以找到。其实啊，汉字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最重要的汉字才可能千古流传。如今发现的数千个甲骨文中，只有1600多个能够和现代汉字一一对应，这其中很多字的含义也出现了歧义。只有福，它现在代表幸福，

从字形上看，最早的福字更像是5000年前黄河流域先民使用的尖底瓶，同时它也是用来酿酒的器物。为什么福和酒有这么浓厚的私人关系呢？这要从中国最初的酒说起了。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刚刚起步，粮食收成完全依赖自然与

0: 气候的赐予。如果谁家里不但米够吃，还有剩余可以酿酒，这不是幸福是什么？而且酿酒啊，那可不是个一般的活计。
1: 您听啊，从福造出来的那天开始，装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心愿，五谷丰登，好好过日子。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门上倒贴的那个福字，几千年了，心愿没变过。
2: 一个字就是一部生活史。接下来啊，我们再听一个字，美。这集呢，出自微纪录片《自从遇见你》的第三季。这个字的来历比福还有戏剧性。
0: 这个字大家都认识，美嘛，美丽漂亮的意思。我们在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时，都会用上它。但美字可不简单，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玄机。如果拆开它的上下两部分，大、阳，这是什么情况？一般来说，汉字的构建要不是和读音有关，要不就和字义有关。可是这个美，羊长大了就美吗？牛基表示不能接受。造字的先民到底是怎么想的？汉字的国度中，总有一些字会出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演化，历代学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见解去尝试解释。比如东汉大学问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美的本意是味美，总结下来就是他觉得羊长大了就会好吃。这种说法还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赞同，异口同声认为华夏的审美根源和吃有关。哎呦，这实在是有点牵强。随着考古发掘，甲骨文的出土，让现代人有机会从更古老的文字中探寻美的真谛。人们从甲骨上找到了美字的不同形态，它长这样。这个字看上去非常高挑，放在字堆里也很有机会从更古老的文字中探寻美的真谛。人们从甲骨上找到了美字的不同形态，它长这样。这个字看上去非常高挑，放在字堆里也很显眼，拆解它能够发现它的下半部分很明显是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大，而这个人头部的构造则透露着一股妖娆的气息。有研究指出，这奇形怪状的头部应该是一种头饰，甚至有可能是宗教仪式时佩戴的羊头或羊角。这种猜测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现在的传统戏剧中仍然能看到美的影子，也就是说，美这个字是一个盛装的人，或许正在进行舞蹈或某种仪式。至于美不美，这真的要看旁观者的主观感受了。
1: 一个郑重其事把自己装扮起来的人，哎，这个形象今天还看得见。戏曲舞台上的武将头顶那对颤巍巍的翎子，跟3000年前那个美字隔空就对上了。陈寅恪先生说过一句话，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哎，一个福，一个美，两部文化史，此言不虚。
2: 字刻在龟甲兽骨上是占卜问天，等它住进青铜器里的时候，分量就更重了。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国书法大会第一季，一共有6期18件组经典书法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源于第6集，这一集的主题是家国。3件作品分别是西周大禹鼎铭文、颜真卿祭侄文稿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与碑文。
1: 咱们要听到的呢，就是大禹鼎这一段。节目还情景演绎了3000年前工匠铸鼎的场面。
3: 西周康王23年，贵族禹受康王册命，为了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纪念祖先，颂扬周康王，禹召集能工巧匠，制作 宝鼎。
4: 很好。母如何？
5: 母已成。
4: 饭如何？
6: 饭已成。
4: 桶水如何？
6: 桶水已成。
4: 铸鼎，
6: 铸鼎。
4: 等一等，
7: 等一等，
8: 大人有何吩咐？
7: 我奉主人之命前来查验宝鼎。
8: 宝鼎有神，火中有灵，这炉火烧得正旺，熄灭炉火恐对先祖不敬，浇铸刻不容缓，你们继续。
7: 哎，且慢，我家主人得知今日要浇铸，特命我前来查验，鼎若有误，愧对天子，愧对先祖啊。
8: 大人，饭已埋入土中，只要从鼎足处注入桶水，待冷却后大鼎即成。连日来我等取黄土雕泥样，烘焙陶模，翻陶范，修纹饰，历经了数十道的工序，上百人忙碌至今，即将大功告成。
9: 大人可是担心铜鼎器形纹样有误？不妨去后院查验陶模即可，所谓一模一样，定能让大人满意。
2: 听完了这段情景剧，我们就能知道铸一个字有多隆重，制模、翻范、熔炉、浇铸，几十道工序，错一笔就整器报废。字铸进了国之重器，文字就跟着江山社稷长在了一起。而大禹鼎的真身，如今就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951年，收藏家潘达禹先生把它捐给了国家。等您啊看完了北二展厅的汉字新展之后，别忘了去问候一下这位3000多岁的老前辈。
1: 从刀刻到范铸，汉字呢还得等上1000多年才等来毛笔和纸张的黄金时代，写的时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段声音，咱们再回到汉字5000年，听听第5集汉墨情怀，了解一下汉字是怎么从记事变成做人的。
10: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倡导下，中国书法以中和之道为内涵，在黑与白、虚与实、动与静的对立中，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坐标。每一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法帖，每一个读书人只有写好合乎规范的毛笔字，才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的职权部门。唐朝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牢牢地凝聚在儒家的中和之道上。直到今天，人们只要是手执毛笔学习书法，就要身正、笔正、纸正，学习唐人的楷书，就得一笔一画地临摹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法帖。那么为什么这些唐人书写的汉字能成为后学者进入书法殿堂的坐标呢？公元783年正月，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将军李希烈拥兵自重，叛军士卒破竹，一路攻陷汝州后直逼长安。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元气大伤，只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但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把持朝政的权臣们向皇帝建议，派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前往敌营。
11: 颜真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又是大政治家。 颜真卿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颜真卿把自己的书法和把他的生涯全部结合起来，创造了那个气势磅礴的颜体。颜体尖架严谨，而且很壮美。学习颜体的人往往字能够写得很大，就是里面一种壮美的东西。
2: 刚才这段啊，信息量很大。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每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规矩。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得先写一首合乎法度的毛笔字。直到今天，我们学书法十有八九还是从唐楷入门，一笔一画临的还是那些唐人的字。
1: 所以后人说字如其人，在颜真卿身上是应验的最彻底的。您看这个颜体啊，笔笔藏筋骨，堂堂正正，气势磅礴。学颜体的人都说，哎，写着写着呀，人都坐直了。到这一步，汉字早就不只是记录的工具了，它成了人格的容器。写的是字，立的呀是人。
2: 从马嘎尔尼看不懂的方块字，到甲骨上的战报、青铜上的侧命，再到一笔一画的忠烈风骨，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听下来，汉字的了不起是不是有些许眉目了呢？
1: 时光漫游机，下面咱们稍作休息。下半段文艺人物志的主角方文山，他把汉字和旋律结合出了美感，咱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切
1: 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3: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5: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人物志。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刚才啊，咱们听了一首《兰亭序》，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把一帖1600多年前的行书唱成了年轻人手机里的单曲循环。写下这些词的人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人物志的主角方文山。
1: 方文山，华语乐坛最有辨识度的词人之一，跟周杰伦搭档20多年，娘子、东风破、发如雪、青花瓷、烟花易冷，当大家说起中国风歌词，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他。而方文山自己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字迷，我们先来听听写了这么多年的词他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2: 从业至今，你有数过自己一共发表了多少歌词？
3: 400多首。
2: 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3: 没有最满意的，有每个阶段的代表作。
2: 重新改写的话，您最想改写哪一首歌词？
3: 我觉得这个真是好问题。我觉得嘛，应该是娘子吧。
2: 娘子，
3: 娘子前面的 rap。

0: 因为是别人给的标签，我不认同也不行。
1: 但是有人说中国风歌词创作最强的就是方文山，你认同吗？
0: 我觉得也不认同，我只认同说我们比较有耐心，持之以恒，然后这十几二十年来写的大概光我跟杰伦合作可能就二三十首，然后我再加上我跟别人合作加起来可能五六十首。
1: 创作歌词会有套路吗？
0: 不能讲套路，应该讲风格，你要建立你有一个被人家可以识别的风格。
1: 可是现在很多人说写歌词就像是工厂接单，按照既定的模式去流水线生产，你认同吗？
0: 我认同一半吧，因为它是一个消费市场，流行音乐其实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没那么高深，它就是情感的服务，只是说有些人很懂情感的服务面，包括作曲也是啊，他知道几个小节之后转 key， 然后副歌要怎么写，他的旋律的走向要怎么走，然后最后副歌第二遍再拉高几个 key， 然后再催化情感，这其实任何行业都一样啦，电视剧编剧都一样，只是说这中间有没有新的亮点出现，有没有创意出现，有没有跟之前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2: 400多首啊，这个量放在整个华语乐坛那都是惊人的。但是您听方文山的态度也挺有意思，有人说中国风歌词最强的就是方文山，他自己不认，他只认自己比较耐心，持之以恒，
3: 不端着更不把自己供起来，承认写歌是为普通人的悲欢服务。但服务归服务，方文山又强调不能讲套路，要讲风格。那么他的风格是怎么立起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我当初进来流行音乐圈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写歌词别人也写，那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写？你一定要有个识别度，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个人的创作风格就是等一个品牌的识别度，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识别度，那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你啊，只是你刚好在这个位置而已啊。我想说好吧，那谈情说爱

0: 为什么不可以建构在一个消失的时代？就是一样是谈情说爱，但是我用什么什么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去讲谈情说爱，那起码我的音乐形式是现在的，但是我的遣词用语是仿宋词，那我觉得这样会让你存在有必要，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有增加了这种创作的可能性，那这个圈子的存在就有意义了。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子想。
1: 你的文字记忆为什么能从现代拉到远古？你为什么会有可以一跨600年，一跨700年？那个古代是哪一件事情引起你的兴趣？
0: 我觉得应该是美学的调性。嗯，因为我们回不去古代嘛，我们只能借由影视作品去想象古代应该长什么样子嘛。
2: 写情爱的词人千千万，凭什么记住你啊？方文山的答案是错位。音乐的形式是最现代的，可歌词里的情境用字呢是古典的，现代的旋律里长出了宋词的调性。
3: 所以啊，方文山作词的歌曲《东风破》《青花瓷》一出来，大家的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原来情歌还能这么写。而这份古典的底气从哪儿来呢？归根结底来自他对汉字本身的迷恋。
0: 我虽然在从事歌词的创作，但是因为歌词创作的风格来自于这个人的价值观，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华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所谓的中国风歌词。这个中国风歌词不是一夕之间有这个想法的，是你本来就在这样子的思维，这样子的价值观里面成长，所以你吸收触类旁通的一些涉猎都跟这个领域有关，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很大，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列为学习的目标。举例来讲，我最喜欢的汉字

0: 一张写着汉字的纸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方文山作为词作者，把这层道理看得明白，难怪他的中国风不是贴皮的装饰，而是从根上长出来的。
1: 不过呀，道理懂得再多，写进歌里的呢还得有手艺，满篇引经据典，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写成掉书袋。方文山有一个独门心法，说出来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称谓，也就是你和我。
2: 因为呢，有时候很多时下很多年轻朋友，他们觉得说哇，写所谓中国风的歌很酷嘛，然后就哇金石子集引经据典啊，然后拼贴了很多名词啊，可是那个歌词不是历史的叙述句啊，歌词是情感的催化剂，所以它里面一定要人生代名词，你我他，否则整篇下来你不晓得这个我在唱我的故事吗？还是在我们的故事？举例来讲，可能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一定要我跟你出来，你就一定要人生代名词。然后还有一个很久以前写的一个歌叫爱在西元前，然后爱在西元前它第一句就是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3700多年。那时候刚出来，大概十几年前，这怎么会是歌词呢？这是历史的叙述句嘛，叙述古巴比伦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因为我第二行写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就把场景拉回来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很像写作课。在宏大的历史歌词里，没有你和我，就只是一篇课文。有了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37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一下就成了两个人约会的背景。历史是布景，人才是主角。
1: 而且呢，方文山举例的这首《爱在西元前》呀，写的恰恰是另一种古文字，刻在石碑上的楔形文字。那块石碑今天静静地躺在卢浮宫里，已经没有人用它来写情书了。可是方文山用汉字写下的这首歌，还在一代代人的歌单里活着。这个对照放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刚才我们听到了手艺，听到了见识，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听人生。这一段呢，是方文山这些年最愿意跟年轻人分享的一个题目，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
3: 那今天分享的一个生活体验，或是我一些过往的一些回顾，那我把它定义为一个当有故事可以说的人。那什么样的有故事可以说呢？那我这样子理解好，就是说所谓的故事不是一定很精彩，不是一定绝地大反攻，或是之前的困顿啊、辛苦啊、挫折啊，那最后成功了，变成一个逆转人生，那个才叫故事，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当给有故事可以说的人，首先你要应该讲说，去接受自己的任何的人生风景。什么叫人生风景？你可能一个有个困顿期嘛，有个低潮，然后有个难关，或是跌倒了，或是不如意，这些都是人生风景的一个区块嘛。如果人生是一个旅程的话，你到达终点前一定遇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嘛。那这些不管是跌倒啦，或者是说一些不如意啊、难关啊、困顿啊，这些其实都是人生风景的一个区块啊。这些区块构筑成完整的你，比如说构筑成完整的我，那这些就是你的人生的故事。所以你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就是说可能跌倒了搞不好是一种成长，然后这次难关克服了搞不好是你人生的一个养分。那我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人生的，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说，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就像戏剧，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那种连续剧嘛，电视剧啊，那通常我会看到电视剧一定它也有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剧情的结构，它一定有戏剧张力，有个一个戏剧的一个故事线，或是可能那种男主角吧，可能困顿啊、逆袭啊，然后反败为胜啊，然后大家看都比较热血沸腾哦，因为好像说他的困顿啊、他的那种不如意啊，好像多多少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你特别喜欢看那种逆袭成功的人生。
1: 接受自己任何的人生风景， 不是非得绝地反击、逆袭翻盘才叫故事，困顿、低潮、不如意，这些呀，都是风景的一部分，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留给汉字一个传说，几组数字，再送各位一份观展指南。
3: 咱们先来说传说，《淮南子·本经训》里有一段话，把文字的诞生写的是惊天动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也就是说，仓颉造出文字那天呀，天上下起了粟米，鬼在夜里放声大哭。为什么哭啊？因为从此人间有了记忆，蒙昧啊再也藏不住了。古人用这么大的动静告诉你，文字啊是开天辟地一样的大事。
2: 再来说说数字，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位叫龙骨的药材上认出了甲骨文，于是一片甲骨惊天下。120多年过去，出土的甲骨约有15万片，整理出的单字大约4500个，但到今天学界能确认识读的只有1500个左右，也就是说还有3000多个字刻在骨头上等着后人去破译。
3: 所以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悬赏认字的新闻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试读出一个未试读的甲骨文，单字奖励10万块，这个呀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挣的10万块了。而在2017年，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份商朝日记如今是全人类共同的记忆了。
2: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份观展指南。刚才我们提到的了不起的汉字展就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7月16号就已经开展了，展期呢3个月。这个时候啊，也挺适合去看看的。除了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到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还有小陈强记事刻瓷牛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世语，这些重磅展品，记得在国家博物馆小程序上预约，每天下午5点放票，您需要定个闹钟。
3: 逛展的时候呢，也教您一个玩法，见着不认识的古文字啊，先别看说明牌，先自己猜。比如说书册的册字就像是一根一根竹简用绳子串起来的样子，那字典的点呢，是双手恭恭敬敬捧着一部册，重要的书才配叫经典哈。带着孩子去，这就是最好的识字课。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5: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今天的时光漫游又要到站了。这一趟啊，我们从国博的展厅出发，看了马戛尔尼看不懂的方块字，读了富豪的战报、鱼的鼎书、颜真卿的楷书，最后呢，又在方文山的歌词里听见这些古老的字又活了一遍。
1: 汉字五千年，说到底啊，就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把日子、把心事一笔一画地写下来，所以每个字都是一封从远古寄来的信。写信的人早已远去，收信人啊，就是我们。
0: 这个夏天最后一个完整的周日，希望各位也能提笔写点什么，比如说一页日记、一张便签，或者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字。别忘了到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的时光漫游机专区留言告诉我们。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咱们最后啊，用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这首《爱在西元前作别》，明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再见。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3集。这次演出风导没有来，说他老婆到底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团上的事情没人打理，善团就主动来协助易清娥了。在车上，善团还悄悄地问他，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得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哈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易晴娥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儿逼

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罗马古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古会人以万计，罗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有人说，进了这个古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的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新型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捧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全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脑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铳通通。嘉宾们带着胸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20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地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200-300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有个老汉就说，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舞台上已经摆

0: 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吼天震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把几个话筒朝舞场面跟前拉了拉，说必须要先声夺人。围在主会场前的观众听到两个擂台响动了，一个在空中乱炸，一个在地心轰鸣，人群就立马兴奋地呼啦啦一阵分流，像龙卷风的风暴眼一样朝南北两个台口倾泻而去。年轻人多数是拥向了歌舞演出，而中老年人都扑向了秦腔台口，也有那两边拉扯着胡奔乱突，只是图了热闹，图了拥挤，图了能贴紧别人的前胸后背，有的还专捡那密不透风的地方钻，钻得越出不来气越感到快活满足。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掉。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采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气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 就只能看吴进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的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的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股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1-2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疫情额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他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1: 疫情额来了，
2: 哎，咱情额来了吗？
1: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疫情额，真人给来了。
3: 真的，你看我鼻子绝对磨麻的。
0: 甚至还有人说，
1: 骨灰成了，疫情额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盖戏呢吗？
2: 嘿，真账都说了，秦腔非疫情额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3: 疫情额来了，这百年骨灰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0: 疫情额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的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疫情额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何况还是从广州请来的。当闹台一响，他发现有不少人还是围到戏台前要看他的《白蛇传》时，他就有些激动。这场戏他演得特别的带劲儿，也十分浑全。虽然没有歌舞的观众多，没有那边狂热，可演完后的评价还是迅速在骨会上传播开来。一批老戏迷逢人便说，
1: 疫情额是秦腔几十年不遇的硬砸武蛋。
4: 就是的嘛，疫情额是名不虚传的秦腔小皇后。
3: 哎呀，这次骨会疫情额把咱秦人的脸长砸了。
0: 第二天晚上演出狐仙节，都知道这是疫情额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6-7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 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三四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四男四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三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儿酝酿开来。舞台是用木板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伤了台上的演员而已，可这次台下竟然钻进去好多看不上戏的孩子，他们钻到台下，有的在追逐嬉戏，上演着自编自演的另一种戏，有的是爬到秤子上，从台板缝里朝上瞧。当舞台塌下，有人大喊下边有娃娃时，已经是混乱的鬼哭狼嚎了。坍塌现场是在几十分钟后清理开的，当场压死三个孩子，重伤七个，轻伤十几个。谁也没想到，在清理到最后时，竟然清理出了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出两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二次、三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秦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秦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机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秦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儿抄出台。那时候易秦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快快救易秦娥。易秦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她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秦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秦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 还有人戏谑说，义勤额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义勤额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他得了精神病，有人说他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他。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第94集。在经历了那场舞台坍塌事故后，省秦腔团就一蹶不振了。本来分两个队两个团就有些伤元气，好在二团有疫情额撑着，还一直在演出。一团自成立之日起，演出就稀稀拉拉，几乎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额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名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情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单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

0: 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一秦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返回西京后，火化完善团，易秦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秦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不嚼牙帮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瓜呆。可是最后连易秦娥他爹易茂才都说，哇，可能是有点麻大。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呢吗？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易秦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你爹把个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吗？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租是那一阵子。这个乡解决哄哄领导，那个乡解决应付检查。可你爹贼，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易秦娥他爹果然在家里唉声叹气，只领孙子玩，羊在圈里咩咩地叫着，料也有些跟不上了。易秦娥就把100多只羊吆喝到山上，把儿子背着抱着驮着跟羊滚搭着，似乎是暂时忘了那凄惨的塌台一幕。儿子是真的傻了吗？他已经托朋友问过医生，医生说最起码要等到孩子2岁才能进行比较可靠的检查，还得等。而这几个月的等待是怎样一种折磨人的事儿啊！好在自己终于从团长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了，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善团硬让上，没想到最后把善团也搭进去了。这么好个人，说走眨眼的功夫就咽了气。让易秦娥不敢回想的是，善团那条好腿最后也被砸断成了几节儿。他脑袋被压扁后捧起来已成半边空瓢，而那时自己就正站在舞台中间，善团在台底下承受着100多人的压力呀。他和那三个孩子又何尝不是自己直接压死的呢？还别说免了本来就不想当的二团长，就是把自己像他舅当年那样五花大绑了游街示众，他觉得也是罪有应得的。善团的老婆身体不好，善团的女儿在给人家餐馆端盘子，善团一走 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日子可过呢？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傻子，都让他这样日夜揪心？那三个孩子连做傻子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的父母又该是怎样的钻心疼痛呢？一清娥觉得自己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要没这点名气，没几万人挤来看戏，那娃娃们就不会在台底下钻来钻去，又哪会有台塌人亡的恶性事件发生呢？易勤娥那些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每每梦见自己是被阎王招了去，严刑拷打，问这问那的。好几个晚上他都被噩梦吓醒，浑身冷汗涔涔，被娘抱在怀里半天还惊魂难定。娘老问他都做啥梦了这样吓人，他直摇头不想讲出来。娘就悄悄去了一个尼姑庵，求了符咒香炉灰回来，把符咒用刀扎在门头床头，把香炉灰用蜂蜜水化了，硬逼他喝下去。结果那天晚上阎王小鬼儿不但没制服，而且还比往常更加穷凶极恶地带人来了。半夜里易勤娥拼命地喊着，他娘一把抱住他，把他朝醒里唤：“娥啊，娥啊，你咋又做噩梦了？娘在这儿里，娘在你身边里，不怕，你在娘怀里嘞。”易勤娥慢慢睁开了眼睛，吓得浑身还在抽搐：“不怕哦，娥啊，娘在嘞，娘。”易勤娥看着木楼板怔了好半天，突然说：“娘，能不能让我到尼姑庵去住上一阵儿？”“瞎说啥哩，那儿不是你去的地方。娘，你就让我去住几天吧，兴许心里能安生些，我真的快崩溃了。”易勤娥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尼姑庵。这个尼姑庵建于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只传说最早在这里住庵的是一个土匪的小老婆。土匪是个秀才，文绉绉的能写诗，后来被衙门抓了去削了首级。他的小老婆长得如花似玉，剿匪的千总拿进衙里有点爱不释手，可小老婆却讨厌着千总的五短身材和骄横无礼，尤其是伸手就进了自己的脖梗后背裤裆的胡乱抓挠，对小老婆更是强人硬下手。这小老婆人聪明，将计就计，施了美人计，得以逃脱出衙后，就躲进了深山老林，盖了茅草庵，庵旁埋了他土匪男人的那颗头颅，从此就在这颗头颅旁边吃斋念佛了。也不知又过了多少代，这个尼姑庵就发展成了一院房，据说香火最旺的时候，庵里住有十几个尼姑。直到这几年，庵堂才有人修缮，几间破房里又住进了两三个尼姑来。易勤娥是让他娘提前给住持打了招呼，住持说庙小，两三个人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娘说女儿不常住，就做几天居士静静心而已，并且背来了米面油，还上了布施。住持就给易勤娥安排了房子，但说好是不可常住的。他说就连那两个僧尼也是在此临时挂单。尼姑庵离家也就十几里地，易勤娥安顿了孩子，拿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就住庙去了。 这座庵堂建在几座山峰的夹汇处，远看真像是一朵莲花的花心。山峦的底部是连成一体的秦岭山脉，而在接近峰巅处却开出几瓣枝桠来，也就有了莲花岩的美名。反正这里的山势都有着鬼斧神工般的突然开合分叉，因此大多也都叫着鹿角岭、三头怪、五指峰、七子崖、九岩沟这样的古怪名字。易清娥在很小的时候是来过这个地方的，那时他就是个野孩子，放羊、打猪草、砍柴，无论跑到哪里，只要晚上回家，背篓、挎箩里有东西，大人也就不管不问了。因此，他跟小伙伴们，也跟着他姐，是来过这里好多趟的。那时，这里就有几间倒塌的房子，里面钻着老鼠、四脚蛇、蟾蜍，还有野兔啥的。年龄大些的孩子说，这里过去是住过尼姑的，尼姑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崖底，易清娥是没去过的。听说那里连蟒蛇都成了精，能吸走几十里外不听话的孩子。易清娥走进庵堂的时候，住持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正在安神打坐。住持虽然没有看过易清娥的戏，可易清娥的名声在这方圆几十里是比乡长、县长都要大出许多的。一些香客来降了香、上了布施，就会到他的房里坐坐，说说自己的祈求，当然也不免要扯些闲话。易清娥就是这些闲话里扯得最多的人，说一个放羊娃给出息了，也算是行行出了状元。尽管如此，住持还是有些不想收留易清娥，毕竟是唱戏的，肯定花哨，来了不免要扰害庵堂的清静。可易清娥他娘偏又舍得出米面、出供油、上布施，住持也就答应了暂住几日的请求。没想到易清娥来拜见方丈第一面，一下把他给怔住了。竟然是这等人才，长得画中人一样貌美、端方、清丽，应该说在他的见识中是没有过这等脱俗人物的。方丈不由得欠起身子，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易清娥也道了声法师万福。这还是戏里学来的词。住持一下就有些高兴，赐了座跟他攀谈起来。唱戏是何等风光热闹的地方，怎么要到这深山破庵来暂住呢？想清静清静。哦，想清静就是能清静的了吗？希望大师能教我清静之法。哦，清静之法。你进了庵堂，听见身后的山门是有人关上了吗？
1: 有人关上了。
0: 那你就应该已经清静了吧。易清娥把住持看了好半天，才似乎是懂了点这句禅语的意思。易清娥接着又问，
1: 我应该学念些啥经文才能消除身上的罪孽呢？
0: 住持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一切佛门经文皆是度己度人、消除孽障的无量大法，几天修行泥牛入海，也只能捡紧要的诵读几篇罢了。
1: 先是要送

0: 皈依法，知道点佛门的规矩是最当紧的。若要论消除罪孽，《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妙的了。这是佛教的根本和基础，消业的效果最好。元世祖立地成佛，功成圆满。阿弥陀佛。就这样，一勤阁就算正式住进莲花庵了。他与另外两个尼姑住在西厢房里，房子中间是堂屋，四间小房门开在堂屋的四个角上，靠阳面的两间已经住人了，一勤阁就住在靠阴面的一间房里。他想跟那两位尼姑说说话，可人家的门都虚掩着，里面毫无声息，他也就没好打扰。一勤阁关上门，慢慢捧读起了住持送给他的皈依法，有好多字都不认得，不过他已经习惯给包里迟早塞着米兰老师送的那本字典，凡有不认识的字就拿出来查一查，这下有了更多的时间，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着诵读着，诵着读着就又想到了塌台的那一幕。他努力想回到经文中，可那一幕总是十分强烈的，要把他一次又一次的带回到凄惨的画面中。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其中有一个可怜的母亲，男人刚在黑煤窑里塌死，大女儿又在舞台下被砸扁，他怀里抱着的一个女婴还不满月。让一勤阁感动的是，剧团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女人慷慨解囊了，有的几乎是倾其所有。她只恨那晚自己身上带的钱太少，最后是把结婚时买的戒指、项链全都摘下来，塞在那个女人的手心儿。她至今还能感觉到，那女人的手心儿是在发烫、发汗、发颤着的，那种颤抖是直接从心脏深处牵连抖动出来的。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丧失了两位亲人，此时此刻还能不能撑持住那条瘦弱的大腿，而自己在连续遭遇刘洪兵出轨、带团演出塌台死人，尤其是在不断有人提醒他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傻子时，几乎崩溃的快要扶不起提桶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4: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5: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6: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5: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6: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5: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7: 第60集。
8: 在温泉，谢文开心地笑了，似乎他的全身都有了温度，眉眼也变得温柔了许多。涂百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一阵火辣。谢文见他略带窘色，才正色说道：
7: 涂老师，开个玩笑，您别介意啊。我的事儿您操心太多了，光说谢谢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感谢。我知道您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现在只有咱们俩，您不用顾忌，想问什么您就问吧。
8: 涂百药收敛了心神，看着谢文的眼睛。
9: 是，以前的确有很多问题想问，但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全都回答我了。
7: 啊，
9: 你的冷静告诉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无法准确判断你究竟是哪种个性，直到今天我才有些明白啊。就算我们不参与你的事，你最终还是会赢的。也就是说，那个修理再厉害，但他终究会被你彻底击溃的。
7: 谢文听了没有说话，良久才问：涂老师，修理在医院要见您最后一面，他当时说的话是不是不能对我说？
8: 涂百药一惊：是不能。
7: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愿。
8: 涂百药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修理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他把这个包袱抖给谢文，自己就解脱了。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了等于给谢文增加心理负担，不说又让谢文猜测，真是左右为难啊。
7: 幸好谢文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岔开了话题。涂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正是因为您我才去你们中途岛的。
8: 哦，我知道。
7: 我对您的了解比您对我的了解要多得多。
8: 是。涂百药再次点了点头，他知道向来不多话的谢文实则深藏不露， 即使是祖上传下的家业，要是本身不会经营，也会很快败光的。
7: 谢文看着涂白药的眼睛，涂老师，杨柳他并没有真正的忘记您，今天请您来泡温泉是想看看您背上的三处伤。
8: 涂白药的内心一震，他避开了谢文灼灼的目光。当年涂白药被毒贩围攻受伤，要是没有杨柳及时取出子弹并且处理了溃烂的伤口，他早就命丧黄泉了。虽然背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依然会在变天下雨的时候隐隐作痛。既然连这种事情谢文都知道，那么杨柳与谢文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谢文到中途倒来的前因后果也不用多说了。
7: 我请刘律师写文书的时候，是做好了与修理同归于尽的准备的。事实上，我当时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考量许久，做了这个你可能不愿意接受的决定。除此之外，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8: 我理解啊，不过现在好了，你也安全了，还是请收回成命吧。
7: 谢文盯着涂百药的眼睛，涂老师，您真的不愿意接受金枝公司吗？
8: 不是不接受，是不能。我完全不懂珠宝业务。
7: 可是您没有平台呀，如果没有平台是很难东山再起的。在您的意识里，杨柳能接受的是一个站起来的涂百药，而您现在还在蹲着。
8: 要是别人这么说，涂百药会大发雷霆的。但是谢文事先对他有充分的深入了解，甚至超过宋时雨啊。在事实和实力面前，再强的自尊都显得微不足道。涂百药感觉自己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这不是还有七博士这摊子事儿吗？
7: 谢文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途岛的事情我想过很多，七博士是一片好心，但是做情感治疗或者是婚姻治疗，要想做成大业务非常的难。虽然说这项业务需求的确非常的大，也可以做成全国铺开甚至是深入社区的业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
8: 哦，涂百药侧脸看着他，表示认真在听。
7: 这个问题就是，你得是孙悟空才行。
8: 什么意思？
7: 谢文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珠。孙悟空他拔一根猴毛，就能够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但是涂老师，您只有一个，甚至七博士也只有一个。婚姻治疗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模式，很难做到规模经营。现在只治疗有限的几个人，你看你和七博士都已经疲累不堪了，如果强行扩张，那么服务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8: 不过全国具备心理治疗能力的人还是挺多的，七博士当然是专业的，我则完全是业余的。
7: 可是您的社会阅历和治疗思维模式，这是珍贵的呀。有的专家的确是专业水平非常的高，但是呢却不接地气，而有一些呢甚至缺乏您所擅长的这两点。
8: 涂百药仍然不服气，我正打算请七博士培训相关的业务骨干呢。从理论上来讲啊，任何商业只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就能够想办法提供产品和服务啊。
7: 嗯，这个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却非常的难。
8: 涂百药突然有些灰心了，谢文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商业老手的经验之谈。他知道话题谈到这个份上，拉谢文投资的事儿就不好开口了，而且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谢文，更不了解金枝公司，现在此行基本可以判定为无功了。
7: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泡在水里，都不说话了。涂白药感觉露在外面的半截身子不冷，可是心头倒是很冷。谢文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我知道您想帮我治疗玉娇，可是这件事儿可能还是得我自己来。
8: 涂白药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这回是被他回绝了。
7: 您已经知道玉娇是我的孩子。谢文转过头不看涂白药，声音细微如文明。修理一直认为我不知道他是玉娇的父亲，但是身为女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涂老师，现在您可以卸下心理负担了。
8: 涂白药突然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才是自己遇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呢。与这种女人在一起，说什么多余的废话，那就是等于在侮辱她的智商啊。
7: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药感到挫败。表面上看，他费了不少精力帮了谢文，实际上就算他从来没有过问，结果仍然是谢文借正当防卫合法地杀死了修理。因为从伤势上来看，修理和谢文的伤情相比约为8:2，就算涂百药不引来警方解救，多半也是修理身亡而谢文严重受伤罢了。既然谢文早就知道修理是玉娇的父亲，其他的事情也都比较清楚了。谢文的金枝公司真的被修理控制了吗？从公司并未因为修理的死亡受到影响来看，恐怕也是谢文欲擒故纵吧。谢文的丈夫和父母的死亡虽然随着修理自尽而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涂百药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谢文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不然怎么会恨修理入骨啊。甚至于谢文让刘律师来找自己接手金枝公司，其实也是谢文的安排。串联起谢文到中途岛求助以及失踪装疯，让修理掌控公司正当防卫等一系列事件，只能说明谢文才是真正的布局高手。
8: 涂白要感到猛然的心惊啊，以谢文的智力，当然早晚都会设计一场正当防卫来完成对修理的报复呢。但是如果修理不是罪犯，那么此事恐怕就不那么好逃脱干系了。而自己与宋时雨费心调查修理的事，谢文并没有丝毫的暗示，但是结果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圆满。联系所有发生的事实，只能证明谢文的思维构架中把涂百药当成了外部促进的重要一环，通过涂百药的个性和能量来逼出修理的原型。他成功的复仇且让警方判定他是无辜的，才能如愿以偿。要做到这一点，除非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啊。那么这个谢文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看伤是谢文故意透露的信息，就算前妻杨柳协助谢文也难以做到。他感觉到这一切的背后仿佛有一双上帝之眼，全景无死角的实时的注视着自己。但是这双上帝之眼是什么呢？他想不出来。
1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0: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还有一件事儿，涂白药也想不出， 在谢文和修理决斗的时候，究竟那把水果刀是怎么藏起来的呢？又是怎么把经常绑在谢文手腕上的尼龙套给解开的呢？警方在问讯之中当然也提到了，但是谢文只说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慌乱挣脱之后拿起水果刀刺向修理，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的现场涂百药也在，那的确是一个弱女子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的反抗。修理的确长期控制和虐待谢文，而且他是一个在逃重犯。修理现在已经死了，案情至此已事实清楚，警方没有再追究细节。
9: 可是无论如何，仅凭谢文给修理造成软弱可杀的印象，以及他耐心等待修理先动手这一件事儿，就非常让人震惊了。涂百药降下了车窗，虽然三月初的天气仍然布满沙尘和细雾，但他还是要透透气啊。谢文今天的态度非常的明朗，既没有坚持让他去执掌金枝公司，也没有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一切不是叶风琴想象的那样谢文会喜欢自己，也不是戚艳荣认为的那样自己会喜欢谢文，归根到底自己不过就是谢文的一枚棋子罢了。可笑的是，自己还想着如何采取行动，通过拯救小玉娇来换取谢文的信任和投资呢。前所未有的沮丧如同不可遏制的浑浊空气一样，不可阻止的笼罩着涂百药。
7: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之后，把宿舍门反锁，倒头就睡。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决定把关于谢文的事儿烂在心里。那些分析说到底是涂百药个人猜测，不能因为自己的谋划没有得逞就说出来。以涂百药本来的个性，遇到事情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他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弄不明白的，有的时候装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戚艳荣和叶风琴并没有来找他，只有陈让来送过一次饭。对于这个结巴老乡，涂百药是不会怀疑的。他没有吃饭，只是开门感谢陈让，说自己太累了，需要彻底的休息。
9: 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饿得有些低血糖，于是到厨房找吃的。陈让起得极早，正在准备早餐，见涂百药进来，盛了一碗已经熬好的南瓜粥递给了他。
11: 哦，我还以为你要盛咸的嘞。
7: 涂百药坐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觉得自己的胃都在笑。
11: 哎呀，哎，老陈呐，难得睡死过去一回，真是过瘾哦。哎，这两天院子里没啥事情吗？
12: 能有啥子事情哦？
9: 陈让的手头忙活着，
12: 就是那个白景脸色好多了。
9: 哼，他成天吃你这营养餐还能不好吗？哎，你那个女徒弟赵娟怎么样啊？
12: 徒弟就是徒弟嘛，为啥子要加个女字来
9: 啊？行行行，你呀、啊、就是较真儿。涂百药说着放下了筷子。
12: 不过呢，我是真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态度啊。我不在的时候呢，还请老兄你多多观察呀，有什么异常情况私下告诉我。
11: 涂总，你是让我做安探？
9: 陈让停止了手中的活。
12: 什么叫暗探呢？
9: 多难听啊。
12: 老陈，这里不是寺庙，是江湖，多个心眼啊没什么坏处啊。
7: 涂百药走到办公室门口，里头亮着灯，推门进去，叶风琴已经趴在电脑桌上睡着了。 灯光之下，他熟睡的脸蛋嫣红如霞，嘴角还残留着口水的痕迹呢。涂柏要把自己的轻薄羽绒服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叶风琴的肩上，把灯关上，走到对面的桌子边坐下来。看样子，这小叶子是一夜没睡呀。
12: 他不由得升起了怜惜之意。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呀，能这么拼的，算是稀罕了。中途岛走到今天，眼前这个女孩子是出了大力气的。涂柏耀本来还有一些消沉的心，陡然之间又涌动着激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这中途岛铁三角不散，就一定有前程。
7: 涂柏耀正胡思乱想着呢，忽然听到叶风琴吧唧了一下嘴，嘟囔着说：“死屠夫。”
12: 涂柏耀咧嘴一乐，看来这个丫头在睡梦中对自己都有意见，不忘骂自己几句。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吓得涂柏耀差点跳起来。他没有开灯，小声地说：“怎么了？做噩梦了？”
7: 微光之中，叶风琴呼呼地喘了好几口气，起身把灯给打开，看着涂柏耀：“啊，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2: 啊，吃过早饭以后。怎么，不回宿舍去睡啊？”“
7: 哎呀，我加班做网站，活没干完呗。”叶风琴定了定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您这老总交代的任务不完成，那还不扒了我的皮？”
12: 涂柏耀这才想起，的确是自己让他尽快完善网站的内容架构，但当时也就是顺口一说，并没有让他加班的意思。哎呀，你再着急也得睡觉啊。
7: 叶风琴捡起掉在地上的羽绒服，一把摁到了涂柏耀的手里。睡觉那是周扒皮的权利，咱这长工鸡叫就得起来干活。
12: 鸡没叫，人倒是叫了。找机会啊，要请七博士给你治治看啊，看来小时候你受过惊吓。
7: 叶风琴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下来喝着，面有惧色。哎呀，我刚才啊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那谢文要杀我，追得我腿都软了。说着，叶风琴的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12: 梦嘛，都是烦的。涂柏耀向来不害怕什么，但是刚刚经历过谢文的事儿，头皮居然麻了一下。
7: 叶风琴摇摇头说：“涂老师，您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觉得呀，弗洛伊德的理论更科学，认为梦分为显象和隐象。我这个梦的显象是谢文要杀我，隐象是谢文他恨我。”“
12: 什么意思？没听懂。”“
7: 哼，您那就别装了。事实就是谢文呢，他想搞定你，但是他却把我视作障碍。”“
12: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梦是你做的，是你自身的心理反应，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走进你的梦中来影响你呢？”
7: 叶风琴闭着眼睛想了想，看来老大你此行不顺呐。
1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

0: 没错啊，您去了没多久，您就打道回府了，自然是没什么收获喽。
1: 正说着，戚艳荣推门进来了，正是料峭春寒的时节，她的脸冻得有点发红。
0: 戚艳荣关上门说：“哎呀，今天真是够倒霉的，回趟家，结果呀，车坏在路上，找人给拖走了。我是坐公交回来的。”涂白药心想，这儿离公交站差不多2公里呢，怪不得一身的寒气。寒暄过后，戚艳荣关切地问：“涂老师，您休息好了？”
1: 谢文这个事儿，一向坦诚的涂白药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但是又觉得不该隐瞒二人，于是除了自己怀疑谢文设局和看伤的事情之外，他都原原本本地讲了。两人听完良久不语，片刻之后，叶风琴向他确认：“
0: 看样子老大，您这是放弃了？”
1: 涂百药一摊手：“不放弃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我有企图心，人家不看好咱们，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再说了，咱们不掺和，他和修理也能解决，反倒是我多管闲事儿了。”“
0: 什么咱们多管闲事儿了？要不是您带警察冲进去，他这小富婆恐怕连命都没了。为了他，宋总差点让人给弄残了，您更是连年年都没顾得上过，到处折腾，这费用谁来出啊？这可是咱中心开业以来赔得最惨的一次了。”“风琴啊，事情都过去了，咱们就别提了啊。再说了，这事儿主要还是我自作主张了，人家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呀。”叶风琴不说话了，气呼呼地跑回宿舍洗漱。涂百药坐在那儿没动，戚艳荣从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他：“涂老师，我把书稿的提纲写完了，您给提提意见吧。”“
1: 哦，好啊。”涂百药接过来一看，只见题目是婚姻治疗初探，他皱起了眉头：“哎呀，戚博士，恕我直言啊，这样的书名作为论文的题目都被滥用了，咱们要突破学院派的束缚，要走向市场。”“
0: 谢谢涂老师，那您认为该起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咱们当初从荣坤家出来的时候商量过的定位，婚姻说到底是情感的范畴，应该放到社会发展大潮中的风险防控上去考量。内容呢，也必须要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书名建议改为情感风险管理。”
0: 戚艳荣猛然想起来，当时这个理念还是自己把涂白药的意思概括之后形成的，也就是用商业思维来化解情感风险。随着业务的深入，戚艳荣自己反倒是有些模糊了。不过经涂白药再次强调，他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架构，于是他拿起笔列出了情感风险识别、预测、预防、管理、经营、补救几大类。
1: 涂百药站在他身边看完，机长叫道：“哎，这下就好了，可以说这就是一艘婚恋情感的诺亚方舟啊，龙骨都有了，就看怎么建造了。我建议个人建议啊，不要写得太学术化，可以采取这个随笔的形式嘛，语言要尽量的通俗，让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嘛。”
0: 听了涂百药的话，戚艳荣的信心陡增，他感激地看着涂百药。此时叶风琴进来，有些兴奋地说：“老大，我刚刚又仔细地想了想
1: 啊，
0: 谢富婆她肯定会投资的。”“
1: 你有什么依据啊？”“
0: 啊，没有依据，只凭我是一女人。”
1: 涂百药看了一眼戚艳荣，意思是戚艳荣也是女人。
0: 叶风琴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那可不一样，我艳荣姐又没想跟你啥，可是谢文他有这个心思。”“
1: 又来了。”“
0: 哎，您真当我是开玩笑呢？您那么聪明，你也不想想，谢文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是钱吗？
1: 不是。
0: 我觉得当然是小玉娇啊。对呀，这就对喽。叶风琴瞟着涂柏耀，你看啊，小玉娇一直当修理是父亲，现在他爹没了，他心里就要出问题。谢富婆虽然不是研究心理的，但是啊，我看他的水平不在咱们之下，他能不知道小玉娇的成长过程之中必须有父爱吗？而咱老大既懂这些，还懂经营，人又仗义可靠，当然是不二人选了。
1: 涂柏耀懒得理他，依旧慢条斯理地喝水。
0: 戚艳荣说，我看呢，风琴分析的有道理。
1: 哎呀，有什么道理啊？那这个谢文为什么把我轰回来了啊？
0: 亏您还做过大企业的老板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欲擒故纵。如果你说什么都依你，将来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控制他的修？叶风琴说到这儿，发现自己失言，赶紧捂上了小嘴。
1: 行了，不要再提这事儿了，不然我真翻脸啊！涂柏耀说完，起身走了出去。
0: 过了半个月，谢文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叶风琴有的时候还就此事唠叨，涂柏耀都以冷笑回应。看来谢文是不可能投钱了。
1: 这一天，涂柏耀正在电脑上看戚艳荣已经写成的前几章的书稿，边看边做批注。叶风琴撇撇嘴，他觉得涂老师干脆去当出版社的编辑算了。涂柏耀没理他，查看腕上的智能手表。忽然，一条信息让他的心动了一下。涂老师，请您和戚博士下午2点到嘉禾大厦2楼会议室，有要事相商。谢文。这个谢文想干什么？涂柏耀看了看时间，正是上午10点。一般情况，有事相约要提前，这种临时安排的时间，有点像上级召开会议，既不说明原因，也不提前通知，有点高高在上。要是在以前啊，涂柏耀回都不回的。但是谢文有可能是中途岛的金主啊，于是他马上就回了话：“谢总接见，我和戚博士准时赶到。”
0: 戚艳荣这会儿正在查房，他现在都有点怕和涂柏耀照面，因为他的处女座在这个挑剔的男人手上。戚艳荣是一个肯倾听意见的人，所以写好一部分就发给涂柏耀提意见。而涂柏耀呢也不客气，有些段落的批注文字甚至超过了原文。涂柏耀起身去找戚艳荣，出门就看见白静在院子里随风起舞。早春时节，风虽然不割脸，但是仍然有力道，吹在这位身着白衣的女子身上，更加勾勒出她的优美的曲线。白静从来都没有出来活动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兴起，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都显示出她极高的舞蹈天分。涂柏耀本来是着急找人呢，但是此时脚却不听使唤，钉在了原地。他暗自叹息，难道真的是红颜薄命吗？如此绝色，居然有如此之遭遇。
1: 白静突然停了下来，笑着对涂柏耀说：
0: 老帅哥，怎么了？
1: 哎呀，我看呢，你要是腰好了，还不让杨丽萍嫉妒死啊？
0: 谢谢涂老师您夸奖，不过我虽然不能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也跳不成舞了，但是内心可以跳舞啊，只要内心可以跳舞，我就仍然可以跳得很好啊。
1: 好啊，妹子，你真的是透亮了。
0: 戚艳荣回来正好听见两个人的对话，微笑着上前说：静静，你就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 白静做了一个鬼脸，就回身进屋去了。
1: 涂百耀两个人驱车前往约定的地点，路上涂百耀夸赞多亏是戚艳荣，白静仿佛变了个人。戚艳荣谦虚地表示，关键在于白纯可能回国来看白静。那他回国的准确时间告诉你了吗？
0: 戚艳荣摇摇头，脸上带着遗憾。啊，准确时间没有，白静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感应的，特别是亲人之间。
1: 那你知道谢文今天叫我们做什么吗？
0: 我猜测是要投资咱们，如果说别的事情找咱们或者是求助咱们，他一定会客气地说明，他用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在心理上显露出了优越感，所以不用商量也不用客气。
1: 哎，这折腾嘛，他干嘛这么折腾呢？要投就投，不投就算了嘛。
0: 因为谢文是商人嘛，如果咱们得到融资太容易了，我们也不会珍惜，人不就是这样吗？往往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事物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赶到约定的地点的时候，一个大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三个女人。谢文今天穿得很正式，白衬衣外套着灰色的西式套裙，头发盘成了花苞，脸上明显的是精心化过妆，雀斑不见了踪影，双目清亮，显得异常的精神，看上去就像一个28、29岁的姑娘。
0: 谢文的右边坐着一个同样着装考究的女人，看上去有点眼熟，不好判断年龄。这个女人戴着金边眼镜，皮肤白皙紧致，身材出奇的好，但是鬓角有几丝白发，鱼尾纹就算在不笑的时候也能看得到，如同被撞残但又不至于破裂的玻璃裂纹。这个女人的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很小很细，镜片后头若隐破晓之光，令人不敢对视。加上一双薄唇，下垂的嘴角，高高的颧骨，给人一种全世界都在她审视之下的感觉。
1: 坐在这位女士右侧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眼神迷离的女人，大概有30多岁，微微发胖，皮肤松弛而且发黑，眼神呆滞，头发枯干，戴了一条大号的金项链，红色的衣服显然是新买的，熨烫的痕迹还在。当然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她的神态和姿势，仿佛皮椅上有钉子，或者是衣服里有毛毛虫。
0: 见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谢文起身相迎，隆重地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个女人，说这位叫孙小安，孙小安博士是安华传媒集团总编辑，著名媒体人。这个人涂百耀早有耳闻，戚艳荣也听说过，这个人是传媒界的铁娘子，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社都任过职，后来创办了安华传媒集团，旗下拥有新闻类网站、财经类杂志、出版机构共计10多家。今年春节他曾撰写揭露高官贪腐的文章，结果得罪了某位有国外背景的财神爷，这位财神爷在境外扬言要他的项上人头，一时之间网上纷纷扬扬，推送文章占满了上亿手机用户屏幕。戚艳荣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他的，直到这时戚艳荣才明白谢文为什么如此之重视，甚至见面前都不肯透露一个字。
1: 至于那场网络骂战，孙小安当然是大获全胜，不仅人头好端端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还挖出了大量的贪官，就连那个财神爷 也最终龟缩在境外，不再出面了。关注时事的涂百耀曾经与戚艳荣聊过这个话题，认为这个孙小安从事新闻30年，根子不深，是不可能纵横业界从未出事的。而今天这位传奇人物在谢文的引荐下找到他们两个，会有什么事儿呢？
0: 戚艳荣礼貌地打着招呼，孙小安只是点了一下头，一把抓住右侧那个村妇模样的女人说，这是我妹妹孙小平。孙小平有些紧张，她起身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孙小安把她按回座椅，客气地说，二位，我妹妹是农村人，没怎么见过世面，请二位多担待。说话的同时仍然不停地打量着他们。
1: 涂百耀拉开了皮椅，先让戚艳荣坐下，随后自己也坐下了。宽大的会议桌隔开了距离，使这次会面一开始就显得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涂百耀客套的开场，孙总的大名早有耳闻啊，谢总今天找我们俩来，不知有何差遣啊？
0: 谢文温和地说，孙总和小平都是我的朋友，孙总为人低调，所以呢没有提前说明事由，还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原谅。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请二位专家前来聊聊。
1: 涂百耀淡然一笑，孙总谢总都是大忙人，恐怕没时间闲聊吧。我看是这位小平女士遇到了极其麻烦的情感问题，找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对吗？
0: 戚艳荣和涂百耀搭档久了，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喜欢直接，但是这次刚见面，而对方又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这涂百耀仍然单刀直入，这未免显得有些鲁莽了。而孙小安似乎毫不在意，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涂老师，你认为我妹妹有什么问题啊？
1: 她应该不是你亲妹妹。
0: 一直没有说话的孙小平瞪大了眼睛结巴了起来，你咋知道的？
1: 他一开口就暴露了河北口音。谢文微笑地望着涂百耀反问，
0: 何以见得呢？难道涂老师认为一位有名的姐姐不可能有一位平凡的妹妹？
1: 怎么不可能啊，奥巴马的弟弟还在深圳卖烧烤呢。
0: 那就是年龄的差距了，
1: 同胞兄弟姐妹年龄差上个十几二十几岁不新鲜。
0: 孙小安似乎来了兴致，他盯着涂百耀，那涂先生，你有什么依据呢？
1: 有啊，很简单，孙总您是名人呢。
0: 孙小安对这句话非常的受用，终于露出了笑容。名人不敢当，不过就算是名人，就不能有不是名人的妹妹吗？
1: 名人的隐私尤其受大众的关注，一年多前的春节，有关孙总的新闻霸占着各大媒体版面，甚至推送到了手机用户上，我们这些老百姓不想了解都不行啊。这些消息中明确写着孙总是个孤儿，后来被一对善良的农村夫妇收养，起名孙小安，大小的小啊。后来孙总考上了大学，认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但是呢又不想伤害父母，就把中间这个大小的小改成了竹字头的小。所以我推测呀，孙小平是你的妹妹不假，但不是你的亲妹妹。
0: 孙小安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椭圆形的会议桌，伸手和涂百耀相握。涂老师，我是做新闻的，新闻讲究事实，法律讲究证据，而你们做的心理治疗也必须讲究这些。刚才您讲的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的容易被人忽略。我妹妹的事情真的拜托了。
1: 谢文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0: 孙老师，我轻易不会给您介绍人认识的，这位涂老师是我见过最敏锐最认真的人，您呢尽管放心吧。
1: 涂百耀却把身旁的戚艳荣推了出来，哎，两位老总，涂某只是有点社会经验而已啊，真正的专家是这位啊，戚博士，我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如果二位相信我，

0: 就请直言，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1: 孙氏姐妹的故事虽然不能说离奇，但是的确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头疼。孙小安的要求是必须把孙小平的丈夫李小荣给找回来，纵使之前李小荣烧了家里的房子。
0: 找人或令人回心转意的事儿，白静和张志刚的案子有代表性，但是这个案子他的难处还不是烧了房子这么简单，而是一起借精怀孕案。孙小平借了别人的精子生下了孩子，这种事情发生在农村，找回老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了生态圈的问题，还有李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多年积淀的仇怨。这件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1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62集。
3: 48年前，家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处城中村的孙刚、王丽夫妇，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冻僵的女婴。夫妻俩当时20多岁，没有子女，就抱回家反复用热毛巾搓和洗，再喂姜汤，直到女婴恢复了血色，重新活了过来。夫妻俩给她起了名字叫小安，希望她平平安安。
0: 孙刚是个木匠，是祖传的手艺，对搭建房屋和打制家具很在行，手艺远近闻名。孙刚的日子过得也算丰实，唯一的遗憾就是婚后媳妇儿怀不上孩子。孙氏夫妇把孙小安当亲闺女养。小安从小聪慧，成绩出奇的好，18岁的时候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改名叫孙小安。
3: 大学期间，孙小安把孙刚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检查，结论是孙刚因为输精管病变堵塞，只需要一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第二年秋天，46岁的孙刚和44岁的王丽喜得一女，起名孙小平。
0: 中年得女，当真是如掌上明珠。然而孙小平在王丽难产的时候受到挤压，智力水平和孙小安简直是天上地下，只上完初中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务农。孙刚虽年近60，仍然四处做工。已成为新闻界腕姐的孙小安屡劝他的养父母跟自己在北京一起生活，但是老人念旧，不愿意离开。
3: 转眼间10年过去了，24岁的孙小平尚未结婚，在农村属于大龄剩女了。年逾古稀的孙氏夫妇愁得经常失眠，经常半夜打电话给养女，让她想想办法。但是妹妹的条件就那样，孙小安认识的人当中难有合适的。时间一长，这对老夫妻就总是骂骂咧咧的，孙小安为此不胜烦躁。他本人至今也没有结婚，养父母却从不关注。
0: 孙小安毕竟机灵，他懂得应变，就建议养父收个徒弟，先传手艺，再招成上门女婿，这样一来家传的手艺不丢，还能养老。孙刚认为可行，就东托西求，收了山东小伙子李小荣为徒。这个李小荣是山东临沂人，家里哥仨，性格倔强叛逆，大专毕业之后独身闯北京碰壁，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经人介绍给了孙刚。孙刚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27岁的小伙子，不顾老迈悉心传授。不出2年，李小荣几乎精通了师傅的手艺，并且在家具的设计制作上还有创新。当地人嫁娶建房需要用家具的80%以上都来孙家定制。李小荣住在孙家，没日没夜的劳作，俨然是家人。
3: 日子久了，李小荣也明白了师傅的用意。孙小平的长相不如李小荣，但是也不能算丑，特别是他丰满绵软的胸脯常在眼前晃悠，让李小荣有些把持不住了。在某一个闷热的夏天，干柴和烈火就在屋后的茅草地里燃烧起来。此事一经师娘和师父发现，李小荣只好认账，做了上门女婿。
0: 孙刚夫妇那段时间真是红光满面呢，抱孙子的梦一个接着一个的做。可是女儿的肚皮除了好吃懒做堆起了脂肪，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孙老汉迷信风水，

0: 找人看了房屋坐向，带着掌绣罗盘的风水先生说需要另寻吉地。于是师徒连夜设计屋样，按照风水师的指点重新找了一块地，迅速地建起了一座土洋结合的二层小楼，当真是飞檐斗拱，气派非凡。再加上孙小安的名声，当地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来庆贺。然而过了一年，一切依然如故。老汉心想，可能女婿也一样，是输精管出了问题，便让养女在北京协和医院找专家检查，结果查出来是死精症。
1: 死精症与输精管堵塞不同，后者疏通即可，然而精子一旦死亡率超过了40%，是非常难以怀孕的。李小荣的死精量超过了80%，几乎无救了。这个结果令孙小安又惊又恐啊，他深知养父母在乎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没有把结果告诉任何人，私自把单据收了，只是说加强锻炼就可以恢复。他把妹妹找来盘问夫妻生活，孙小平对自家大姐的害怕程度超过了父母，当下承认夫妻生活很糟糕，刚结婚的时候发现丈夫有早泄的现象，现在几乎是一触即溃，而自己正处忘年，心里有苦说不出。
0: 孙小安执掌传媒集团，平时自是忙得睁不开眼，但妹妹的事儿焦心呢，也不能不管，于是就先让妹夫回去，把妹妹留在北京的家里头住下来。可这一住竟然住出了事儿。有一天半夜4点，孙小安出差归来，撞见妹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浴室里正玩得欢呢，声震屋瓦。孙小安大发脾气，赶走那个男人之后细问因由，原来孙小平无聊顶着一个美女头像微信征友，他见姐姐总不在，就把其中的一位贵州的男子约到家里来玩，夸口说这套豪华别墅是自己的。那无业男信以为真，女友虽然姿色平平，但是这套房子价值上千万呢，于是相当的卖力，倒也不全是逢场作戏。
1: 孙小安呵斥了妹妹几句，并且禁止她不要再胡来了。妹妹回到老家之后竟然怀孕了，第二年生下了一子。孙刚夫妻老泪纵横啊，给养女打电话报喜，说小安你是我们家的救星。李小荣也高兴得一连几日睡不着觉。平静的生活只持续了2年。孩子2岁的时候生病需要输血，李小荣救子心切，赶紧去献，可是化验的结果是血型不符，这引起了他的怀疑，后来终于演变成了亲子鉴定。孙小平只好从实招了，这一招立刻引起了家庭内部强烈的震荡。老实耿直的李小荣终于发飙，除夕夜他引燃了自己辛苦建造的小洋房，不知去向。孙老汉气得中了风，王丽因抢救人和财产摔伤了左腿，孙小平抱着儿子逃了出来。
0: 孙小安在传媒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但家里发生的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他听朋友谢文介绍涂百耀和戚博士，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一试，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会面。孙小安提的要求只有一条，找回李小荣，恢复这个家，至于费用甲方开多少就给多少。
1: 汽车在京藏高速上疾驰，戚艳荣问涂百耀
0: 为什么要马上动身呢？
1: 听完孙小安讲完事情的原委，涂百耀提出马上行动，先不提费用，因为有谢总这位朋友愿意倾力而为。孙小安被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表示打电话处理一下杂物，再与谢文和他的妹妹一同返乡。于是 涂柏要和戚艳荣两个人先行前往。听戚艳荣问自己为什么要马上动身，涂柏要的语气很凝重。唉，今天的业务关系到咱们中途岛的存亡啊。
0: 听涂柏要这么一说，戚艳荣也跟着紧张起来。他和涂柏要共事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已然熟悉他的思维方法。涂老师，看来谢文注资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1: 是，不过不仅仅是谢文注资的事儿啊，这个孙小安那可是传媒大鳄，做事滴水不漏，捅出了很多大案要案。他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岂敢动那些其他媒体一碰就死的案子。只要咱们把他的事办好，齐博士，你就是真正的名人了。
0: 啊，我？齐艳荣觉得有点乱，这孙小安再厉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1: 齐博士，先前咱们都处于草创阶段，我呢出头多一些，从现在起，就主要推你了。中途岛必须要推出明星，那这就是你。我以前一直想这么做来着。之所以没有动手，是没有好的机会，也没有好的平台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孙小安是传媒大腕，他拥有各种平台，造势的能力极强。齐艳荣暗存自己必须做好两件事儿，一件是把孙小平借精生子这个案子办好，第二件是把书稿写好。这两件事儿可都是不小的挑战呢，特别是孙小平的案子，要让一个以烧光房子作为报复的男人回头，这几乎就不可能嘛。
1: 开车下了高速，汽车按着导航里的提示穿街走向。正是初春时节，路旁的大杨树已经披上了一层嫩绿，城中村里错落着贴着白瓷砖的房屋以及简易的棚舍，与100多公里外的北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小平的家并不难找，在村口有一家杂货店，低矮的房舍前有几张长条的凳子，抹着口红的老板娘50来岁，头发像鸡窝一样，眼睛有点斜，脸皮就像烤熟的地瓜。她熟练地吐着瓜子壳，对问路的涂柏耀没有回话，只是扬了扬手向远处一指。涂柏耀顺着看去，孙家就在村东头。
0: 走近之后发现，那小楼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但是能够看出来，因为孙小安的名气和财力，这栋两层小楼原先在村子里有多么的特别。大概因为孙老汉师徒是木匠，特别的钟情木料，虽然经大火烧残，仍可见先前的布局颇为精心。吊在院外的半截飞檐如同一只随时可以放飞的风筝，红绿相间的油漆依旧夺目，半扇雕花窗子吊在院子里，残留的部分显示出匠人传承了独特的民间工艺，被烟火熏黑的喜鹊似乎随时都可以飞起来。朱漆大门上有3扇，烧毁的另外3扇斜靠在堂屋的大门边。
1: 涂柏要把车停好，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妈妈从黑洞洞的门里走了出来，她眯着小三角眼打量着从车上下来的两个陌生人，问道：
4: 你们找谁呀？
1: 涂柏耀走上前：大娘，我们是孙小安的朋友，他随后就到。
4: 进屋吧。
1: 进了堂屋，一股沉郁的烟熏味扑鼻而来。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桌，几条板凳，可谓是家徒四壁。大娘啊，我们想看看孙老伯。
4: 哎呀，有啥好看的呀？半个死人了。
0: 老太太说话有气无。

0: 狐狸，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卧室里。卧室的窗户烧掉了，用塑料布胡乱地遮挡着，下午的光线明晃晃地照进来。矮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头，半闭着眼睛，嘴角流着口水，右肩微微抖动，含混不清地说：
1: 你们从北京来？
2: 涂百耀说：老伯，这位是戚医生，专门给您瞧病的。老头的喉头响动了一下，意思是表示感谢。戚艳荣没有带诊病的器材，但毕竟学过中医，他就坐在床前望闻问切。完了之后，他对老伯说：
0: 二老不必担心，孙伯伯这是轻度失语，如果调理得当是能够恢复的。孙伯伯一直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身体本来就好，只因为家庭变故一时气血上涌，导致暂时的偏瘫。
2: 老太太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她抓住了戚艳荣的胳膊问：
0: 啊，这么说老头子有希望？
1: 大娘啊，我们这个戚医生啊可不是一般的医生，是个大博士。您大闺女也是博士，是做新闻的博士，这位呢是治病的博士。
0: 老太太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这回好了，老头子呀没事儿了。老头子白了老伴一眼没说话。
2: 十几分钟之后，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就出来了。涂百耀开车返回到村口的杂货铺买烟，老板娘还在嗑瓜子，客气地打听着他们的来意。涂百耀称他是李小荣老家的亲戚，特地来寻找失踪的小荣的。
0: 老板娘叹息了一声说：哎，小李呀、是个好人呐，这村里谁不念他的好。说实在的，那孙老头啊为人狠了点，要不是他的养女在北京做官，他敢那么欺负人家吗？
1: 啊，大姐啊，这怎么回事啊？
3: 我是小荣的亲戚，你得跟我说说啊。
0: 老板娘就把他们两个人领进到里屋，把门关死，反复地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别人。而后呢，就像打了长长的腹稿一般，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肢体语言也是格外的丰富。
2: 原来啊，这两家的渊源还颇深呢。这个老板娘的公公以前是大队书记，包产到户之后又干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多亏他的坚决资助，孙小安当年才能继续上学。然而孙小安忘恩负义，得势之后竟把他公公拽了下来，导致他公公暴病而亡。不仅如此，孙小安还害得他的丈夫没有办法顶替父亲的编制，只能在外做点小生意，结果横死他乡，而他自己只能在村头开个这个小店来度日了。
0: 老板娘嘴里说的孙家和孙小安口中的描述区别很大。孙老头从慈父变成了暴君，为人吝啬，锱铢必较，手艺还不如他女婿呢。而李小荣是个诚实孩子，原本活蹦乱跳的性格，当了学徒之后几乎变成了哑巴，整天看师傅的脸色行事。孙刚还不止一次地动手打过李小荣，怪他不会生育，要让他孙家绝后。而这个孙小平呢，好吃懒做，却被老两口处处地护着。涂百耀问：
1: 大姐啊，难道小荣是被迫做上门女婿的吗？
0: 强迫倒不至于，可是啊，孙老头他们是设了法的。
1: 啊，设了法？什么法？
0: 哪个热血小伙子见了裸体女人会不动心？哼。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与老板娘告别之后，涂百耀抽了两根烟，才和戚艳荣上了车。一上车他就问：戚博士，你觉得孙小安和老板娘的话哪个更接近真实啊？
0: 我觉得可能都不接近真实，因为他们的力

0: 相比较而言呢，可能孙小安的话还要真实一些。
1: 嗯，不愧是戚博士。不过你得做好功课啊，孙小安他们来了以后，你主攻，我掩护。
0: 再回到孙家，涂百耀找了两把铁锨，收拾杂乱的场院。戚艳荣也提起扫把帮忙，老太太也只是感谢了两句，并没有阻拦。孙小安带着谢文和孙小平赶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涂百耀、戚艳荣基本上把屋外大致收拾停当，但是屋子里的工作实在是难以处理。听见大女儿回来了，老头子呵呵地叫了几声，眼睛里也有了一些光泽。孙小平稀里糊涂的，凡事都听大姐的安排，回家帮忙照顾父亲，两岁的儿子留在北京让人照顾，生怕李小荣加害。
1: 孙小安早就料到了，养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连饭食都不会做的，所以就打包好了饭菜，摆在堂屋中的桌上。烧断的电路还没有修复，只好点了三支蜡烛，招呼大家吃烛光晚餐了。戚艳荣注意到，回到家的孙小安，素面朝天，一身普通的黑色棉衣和牛仔裤，平底皮靴，颇为客气地招待三位客人，没有多说话。吃完饭，他把预留的饭菜送到里间去喂养父。
0: 老太太坐在桌沿边上，看着面容憔悴的亲生女儿说：“小平啊，你到底咋想的？”孙小平低下头：“妈，俺也不知道。妈，俺错了，只要小荣回来，俺一辈子给他当丫头都行。”
1: 残余着的烟火味有些呛嗓子。众人都静静地等着孙小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3集。
4: 在孙小安的老家，大家吃完了晚饭，孙小安把妹妹换了进去，把父亲抬出来放在椅子上，盖上了一床小褥子保暖。戚艳荣能够感觉得出来，今天的一切，包括让涂柏耀与自己先行，其实都在孙小安精心的策划。

0: 孙伯伯这病呢，是情急伤肝、气血攻心所致。身体的病其实是由心病引起的。孙小安的口气不容置疑，我是问能不能治，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齐艳荣诚实地回答。医生回答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问询，向来都不会把话给说满的。老太太说，哎呀，医生还没个准话，这能治就能治，这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没必要忽悠嘛。
1: 谢文一直没有说话，他有些担心地看着齐艳荣。孙小安感觉到了，笑了一下。
0: 谢总不必担心，我妈这个人说话就是很随性，但是没什么恶意。
1: 齐艳荣诚恳地看着老太太。
0: 大娘，我没有忽悠您，您的女儿是名人，她是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忽悠自己母亲的。嗯，那你们来干嘛呀？我们来治病啊。老太太干瘪的小嘴撇了撇，来治病，来治病空着手，就算是乡下的医生也得有个药箱吧。其实啊，你们的病药箱还真治不了，说句您听了可能会生气的话，您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治好病呢？老太太没好气地挤出了一句话，你们既然是小安的朋友，应该知道她是我们的养女，她不是亲生的。如果我是您的养女，听到这话一定会伤心的。您要知道，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情更重，孙博士从来都当您是亲妈，您这种态度还真不太合适啊。
1: 老太太这下还真的生气了，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0: 别以为你是个博士你就来教训我，小安呐，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当了官就了不起呀？
1: 孙小安马上陪着笑。
0: 妈，您别生气，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愿意怎么想都行。
1: 老太太被孙小平连续拽了几下衣角，态度才稍微放缓和了。
0: 你呀，就是翅膀硬了，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但是这次啊，算妈求你啊，你快把那小荣啊给妈找回来，不然呢，你妹妹这一生啊就毁了。北京那不是俺们待的地方，况且啊，你一年到头也没几天在家，你的孝心俺跟你爹都收到了啊，行吗？
1: 孙小安面露为难之色。
0: 妈，如果光我出马就能够把小荣找回来，还用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吗？
1: 烛光下老太太的三角眼直翻啊。
0: 那些当官的不是都怕你吗？啊，俺看小荣就是回山东了，你跟山东那边的政府啊打个电话，让他们派公安把小荣啊给送回来。
1: 戚艳荣心里咯噔了一声，就凭老太太这句话足以断定她与养女之间根本就缺乏沟通。孙小安无奈地说，
0: 妈，您当我是国家主席呢？这是按法律办事儿，不是托人的事儿。再说了，就算把小荣押送回来，他的心不在小平的身上，这有用吗？
1: 涂百耀突然插嘴了，我倒是觉得大娘的法子管用。
0: 众人一愣，涂百耀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大出意料啊。
1: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小荣在哪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见到他本人呢，无论是公安抓回来也好，找人绑回来也好，必须要见到人，对不对？不然咱们在这儿讨论一年半载也没用啊。
0: 老太太对涂百耀的附和很是赞赏，这位涂老师啊就是个明理人，小安你是名人，关系也多，手下的记者也多，你想查出小荣在哪儿，这很容易嘛。
1: 孙小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0: 妈，您还真当我本事通天是吧？您都不知道我干这行收到过多少子弹和刀子，

0: 您别去听别人吹，干我们这行本事没多大，风险啊却比交警还高呢。
1: 老太太一下子生气了。
0: 那你回来干啥呀？啊，当年你都没气儿了，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把你给捡回来，你这小命啊早都没了。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成天一打电话吧就说忙忙忙，净瞎忙，自己家里的事儿你都不办，你忙个啥用啊？
1: 孙小安垂下了头，不再搭腔。戚艳荣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不禁觉得自己跟这个孙小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不被理解、渴望亲情却得不到的极度残缺的人生。是的，极度残缺。涂柏要接着话：“大娘啊，过去的事扯起来就没完了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小荣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办法可行，就是要下狠手把他找回来，可能啊还真得出动警察。”
0: 孙小安听涂柏要这么一说，瞬间就收住了情绪。涂老师，我妈不懂，你也不懂吗？警察可不是私人交情可以调动的。
1: 那得看什么情况。涂柏要指了指千疮百孔的房屋，小荣过去是孙家的好女婿，现在呢犯罪嫌疑人。你们想想，大年三十屋里有老人有妻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娃娃，李小荣竟然先堆了易燃的柴火，然后撒上汽油，再从各个位置引燃了房子，除了毁坏财产还有杀人动机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犯罪。既然是犯罪，是可以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0: 众人的心头一震，就连孙小安向来都是从家庭的角度看李小荣，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经涂柏要这么一点名，大家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1: 一直在椅子上流口水的老孙头啊了一声，又咳嗽了一下。
2: 你们只要把小荣抓回来，不怪他就是了。报案还是算了。
1: 涂柏要却表示不认同：“大伯，不报案找不回来。小荣既然精心布置了这场事故，这就说明他就没想着再和好。”
0: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孙小安说：“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报了案有可能抓住小荣，也有可能抓不到。无论回不回来，小荣都得服刑。可是一旦是进了监狱，他和小平重新和好的可能这就没了。”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你们来干嘛呀？”戚艳荣依旧温和地说：“大娘，我们这不是在分析吗？事情啊得先弄清楚，商量好才有可能办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哼，分析这事儿啊，就像兔子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还用你们分析啊？小荣嫌娃不是他的，可是他又没有能力生，他就做气把这家给败了，就跑得远远的了。大娘，李小荣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可以提离婚呢。他动了心思烧房子，一定是心中有无限的愤恨，他要报复。”老太太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报复？他一穷光蛋，到咱家里有师傅教手艺，有我这老婆子给他做吃的，有媳妇儿伺候着，还有咋地呀？生不出娃那是他的身体不行，我们小平这身体是好的呀。大娘，就凭您刚才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小荣在这个家待着是难受的。您想，一个上门女婿远走他乡，这是有心理压力的。在家里头你们是3:1，当然了还有不住在一起的大姐，大姐是名人，也对她形成了压力了呀。老太太白了一眼：“那照你的说法，是咱家强迫小李啦？ 强迫倒没有，不过呢，也不排除这种意图。你想啊，当初啊，孙伯伯收他做徒弟，难道不是为了招女婿吗？这事儿啊，一开始就有问题。婚姻的大前提是你情我愿，家长干涉的太多，这就不好了。老太太气呼呼地说：“他要是不情愿，俺们能咋地呀？结婚的时候是他自己和小平去扯的证，俺们拿绳子绑他了吗？”孙小安打断了养母的话：“妈，戚博士跟咱家又没仇，跟小荣连面都没见过，您呢就不要置气了，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老太太见状只好把话头给收住了：“行行行，只要博士能够解决问题，俺就听。”戚艳荣安抚地笑了笑：“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李小荣失踪了，房子也被破坏了，孙小平还担心儿子的安全，你们二老也气病了。但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李小荣的心情啊？”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她扬手指着远处，似乎李小荣就站在那儿。他有啥心情啊？他一把火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要不是俺们跑得快，这人命都得出了。戚艳荣耐心地开导着：“大娘，就算他是杀人犯，在法庭上也有辩护人呢，得让人说话呀。你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他，如果换成他的角度想一想，那就不一样了。”孙小安也忍不住说：“是，我觉得呀，博士讲的在理。如果站在小荣的角度，该怎么想呢？我们看问题啊，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小荣学技艺上门当女婿，起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们这个家庭力量不均衡，呈现出了3:1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局面。我相信大伯、大娘还有小平都尽量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在内心之中呢，你们三位仍然把小荣当成是外来户，重要的事情你们也不找他商量，甚至小平有什么事儿，最先告诉的是父母而不是丈夫。你们看啊，二老已经年迈了，这个家要持续发展，小荣必须当家呀，否则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孩子问题，看起来是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啊，也只能算是导火索。如果你们二老和小平真的让小荣掌家，就算他心头不痛快，他也不会这么极端呢。掌家，这个家是他的吗？啊，他才来几年呢？掌家的首先得爱家，他都能把这房子给点了，他爱家吗？我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他掌家。老太太连珠炮的气势之下，唾沫星子四溅。戚艳荣无奈地抹了抹颊边溅上的唾沫星子：“大娘，那我问您，李小荣来你们家上门，他图什么呀？图钱吗？他没有财权，我们还打听到他的工钱也是你们在领啊。”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孙小安一眼，满含谴责，意思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向外人说呀。孙小安假装没听见，也不想多解释。顾不上解释，戚艳荣接着说：“那图孩子吗？可是孩子也不是他的呀。”老太太哼了一声：“钱，他才挣了几个子儿啊？孩子，那是他自己有病，这怨谁呀？一个外地人，哪儿来那么多要求啊？”
1: 旁边一直在听的涂百药实在。

0: 忍不住了。哎呀，要是我是小荣啊，我也得把这房子点了。遇到你们这家子，比几十年前的地主都狠呢。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啊，孙伯伯年轻的时候，如果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会怎么样啊？
1: 你老太太气得呼地站了起来，差点摔倒。信不信？俺抽你！哈哈，
0: 口气大得很嘛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就气成这样啊？那小荣养了两年的孩子，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他抽你们谁了？
1: 老太太求助似的看着孙小安。谁知此时，养女变成了哑巴。戚艳荣把目光投向木头人似的孙小平，关切地问：“孙小平，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孙小平呆滞的眼神回缩着，终于嗫嚅着说：“俺对不起，对不起爸妈，俺也对不起小荣，对不起大姐，俺该死。”戚艳荣起身握住了孙小平的手，望着他说：“小平，你不要有极端的想法。你虽然有错，但只是错在不该为了孩子出轨。健康的女人想要孩子，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直怀不上，你可以和你丈夫商量，一起寻医治疗，也可以做试管婴儿啊。”孙小平的泪水涌了出来。
2: 可是，他为啥要烧房子呀？他打俺骂俺都行，但是他不能这样对爸妈还有孩子呀。
1: 戚艳荣拍了拍孙小平的手背：“小平，其实呢，李小荣对你的恨可能还在其次啊，他是借此发泄他多年压抑的怒火。你们都认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什么吗？你们一家三口真正关心过他吗？”
0: 众人都不说话了。的确，就连老太太王丽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认为上门女婿那就是上门女婿，到这个家那就得听话干活，有吃有穿的就行了。涂百耀说话了：“齐博士说得对，说得好啊。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谁当家，你们这个家到现在仍然是孙伯伯当家。孙伯伯都快80的人了，如果不让年轻一代掌家，这个家就没有未来啊。所以矛盾的根源是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啊做的憋屈，所以他才精心策划在大年三十放火毁家。”孙刚的喉头咕咕地响了几声，挤出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3: 我们老了也糊涂了。”
1: 这个倔强的老人神色完全暗淡下来，老太太也垂下了头。哎呀，现在呀，只要小荣他回来，俺们依他就是了。
0: 可是李小荣会回来吗？戚艳荣觉得这些道理讲讲很容易，但是要让一个已经死心的人回来并不现实。而涂百耀提出的以犯罪报警的方案也被孙家人否决了。当天晚上，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到半夜。最终二老承认平时生活中有不当之处，声明只要李小荣回来，不仅不追究烧房的事儿，还要让他涨价。
1: 由于房屋损坏，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孙小安让妹妹在家安顿老人休息，自己则开车带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连夜返京。谢文仍然和孙小安同车。在回来的路上，戚艳荣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孙总似乎还挺满意的。”
0: 涂百耀舒缓地打着方向盘，跟在孙小安的车后。

0: 后面。哎呀，齐博士啊，你认为没有进展啊？我认为进展很大。
1: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孙小安找我们来，不过就是想借我们的口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态度啊。
1: 唉，齐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面对父母依然是孩子，这是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已经认可自己和涂百药的说法，也就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

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正当战死大败，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剩的人不多了。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他亲自出去了，招来了500娃娃兵，跟他年纪都差不多，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孙权统领着江东61州。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孙权一听，好吧，他就下了一道令，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了。吕蒙听见这消息了，哎，那还了得，怎么能散呢？不行，我得加紧操练，练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他就不把我拆散了。哎，对，吕蒙打定主意了，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干嘛呀？你得给我号衣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人是衣帽，马是鞍鞯，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 那还不得生气呀、啊、不得把我散了啊，不行，你得给我衣服。军需官笑了，行了吕将军啊，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没你什么事了，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回去吧啊。嘿，吕蒙碰了个钉子，哎呀，我说他还想说什么，人家走了。吕蒙回到自己大营，饭也吃不下去了，急得嘴都起了泡了，怎么回事啊？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这怎么弄啊？领军需去人家不给，自己掏钱做没钱呢、啊、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这个。哎，有了。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就用这钱呢、啊、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由头上到脚下，呵，一查心呢、啊，都是红绸子的裹腿，又给打制了刀枪。弄好之后啊，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写给孙权，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现在一看怎么着，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孙权挺高兴，好，我去看看，定于明天上午辰时，就是现在九点多钟，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按现在话讲叫检阅。嚯，吕蒙这高兴，就把娃娃兵带出来，他甚至于挨个嘱咐，哎，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哦！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甭说你们，连我都完了，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如果呀，谁要是不精神，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明白了没有？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早早的睡觉，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这人就精神。好，他这通嘱咐，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将军您放心吧，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您就看我们的了。嚯，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干嘛呀？洗衣服的，擦枪的，磨刀的。第二天呢，天刚亮，这些位都起来了，先操练了一番，然后列好了队伍，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一到辰时，孙权将军果然来了。哎呦，带了那么多的人呐，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这个小将挺有意思，咱们也去跟着看看，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等来了之后，吕蒙啊是吹吹打打，鼓号齐鸣，他往队前这么一站，呵，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啊、一个个小脸扬着，小胸脯拔着，怀里头抱着刀的，手里头提着枪的，呵，倍儿精神。哈哈，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你这兵训练有素啊。吕蒙笑了，将军您夸奖了，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这一操练，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虎似的，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孙权一想，行了，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哎，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从此呢，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写些表彰来，孙权一看， 这个字写的这么漂亮，这是吕蒙的笔体吗？就把吕蒙给找来了，问他，子明，这表是你写的吗？吕蒙脸红了，
12: 启禀主公，不是我写的，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
11: 这是谁写的呢？
12: 我求人写的。
11: 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你是个将军了，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
12: 我倒想给你写，我写不上来。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给您写表彰啊，我错不出词儿来，也写不了那字。
11: 孙权一听，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我看看。
12: 吕蒙啊，聚精会神，运足了气，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
11: 呵，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都歪到许都去了。歪还不要紧呢，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大小不匀称，这哪行啊？你为武将的，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现在你读不读书啊？
12: 我哪有功夫读书？哎，孙权一听不高兴了，没功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识卷的，
11: 那光武帝恢复汉室的时候，他到处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劳累，可是他书不离手。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你怎么能不学呢？怎么着，你军务多忙？
12: 对了，我这整天操练人马，您说我那么忙，我哪有功夫学？
11: 哼！孙权一听，你忙还有我忙吗？我统领着六郡八十一州，我都得学啊。从现在起，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来啊，把书拿过来。孙权一点手，有人把书摆过来了。吕蒙一看傻了，怎么他都不认识，这都是什么书啊？孙权告诉他，这是《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姜子牙》的六韬。
12: 哎呦，我说主公啊，这么一大堆书，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
11: 我给你五年时间，你必须通读这些书，要不然呢，不要来见我。吕蒙一听害怕了，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背回来之后啊，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念啊，认啊，练啊，练字啊，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表彰啊，越写越漂亮。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也喜欢吕蒙啊，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战黄祖的时候，那吕蒙立了大功了。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有一次啊，鲁肃鲁子敬到路口去，从吕蒙的大营经过，有人告诉鲁肃说，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吗？鲁肃摇了摇头，我不去。怎么，吕蒙将军能征惯战，我很钦佩，不过呀，他文理不通，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他打仗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文化，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去。哎，手下人这么一听，子敬先生，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据说可了不得，您看望看望得了。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好，看看他吧，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吕蒙一听鲁肃来了，赶忙接出辕门呢。现在鲁肃啊，已经接替周瑜周公瑾那个职位了，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所以吕蒙啊，对鲁肃是十分客气，接近打仗，摆酒款待，饮酒当中
12: 鲁肃这么一看，哦，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说明啊，吕蒙这书看得不少。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哎，子明，都督，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回禀都督，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哦，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很用功啊。不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嗯，鲁肃点点头。怎么他就觉得呀，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现在很有风度，说话也很有分寸。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他糊弄不了人，那叫学问，你必须得学，必须得问。要想掌握真才实学，就得下苦功去钻，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手法呢？开始吕蒙啊没好意思说，怎么呢？不管怎么样，人家鲁肃鲁子敬现在是江东的大都督，再说呢，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他当就一句就扔出来了，指不定说什么呢，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现在可不是了。吕蒙笑了，都督，要讲镇守路口啊，在咱们江东只有两个人，别人是很难守住这个要塞。这俩人是谁呢？一位是过了世的周瑜周公瑾，再一位就是都督您了。鲁肃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子明，你夸奖了，我呀也很难胜任，因为路口这个要塞不同于别的地方，它与荆州对峙，隔江相望啊。谁在荆州呢？刘备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诸葛亮智谋过人，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哎，子明，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哎呀，吕蒙一愣啊，都督啊，您这么大的学识，都这么谦恭谨慎，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呢？啊，不不不，咱们这是饮酒闲谈，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吕蒙没说，鲁肃一再追问，吕蒙啊不说不行了，那么我就斗胆的在您跟前说几句。我说要想守路口，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啊。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张良张子房的老师啊，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嘛。姜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吕蒙这一番话呀，说的鲁肃鲁子敬是频频点头，暗挑大指。哎呀，吕蒙可了不得了，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要不然呢，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看来呀，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哦。鲁肃服了。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他亲自上表孙权，推荐吕蒙镇守路口，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这次吕蒙见孙权，劝孙权出兵取荆州，孙权很高兴啊，
11: 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没想到吕蒙病了，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所以他要带

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他对吕蒙十分关心。还没等走呢，陆逊、陆伯言给拦住了。他劝孙权：“您甭去，吕蒙没病，有病也是诈称有病。”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太鲁莽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陆逊这话很有道理，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这样吧，伯言，我不去了，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回复我之。陆逊领命，带着礼品和随从离开了建业，来到了路口。吕蒙出帐相迎啊，陆逊举目这么一看，吕蒙、吕子明是满面红光啊，两个人共手施礼，是仰天大笑，都乐了。他们乐什么呀？这二位啊是各有各的心事。陆逊一瞧吕蒙啊满面红光啊，二目是炯炯有神，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说有病的话呀，大概我们吕将军是有点馋病，来点清炖牛肉就好了，这么结实的体格会有病？所以陆逊笑。那么吕蒙呢？吕蒙听说了主公孙权要来路口探病，自己很不安，赶忙把人打发出去了。打发人干嘛去了？去挡驾，别让主公孙权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养几天就好了。实际啊，吕蒙这是个心病，他因为在孙权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他一看呢，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不好取。吕蒙这么一着急，才说自己有病。这病根儿还没法说，说出来与面子上不好看。现在听说主公孙权不来了，说陆逊呢自己讨的令，代替主公前来探病。吕蒙可知道陆逊这个人呢，这人别看年纪不大，他看过不少的书，这是我们江东的一位奇才。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学，特别聪明，当地一些人呐都称陆逊为水镜石啊，就是说呀清澈透明。这小伙子特别机灵。可吕蒙笑什么呢？他笑陆逊，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机灵，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闹的病。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了。二位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陆逊就把来意说了。吕蒙一听，哎呀伯言呐，主公根本不应该来，你呀也不必来。我这个病没什么大病，是偶染风寒，就是感冒。哦，陆逊点点头，他笑呵呵地看着吕蒙啊，哎呀吕蒙将军呐，您现在病的可不是实话啊，甭管是大病也罢小病也罢，病的这实话不对。吕蒙一皱眉，伯言，此话怎么讲啊？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路口，我听说是您在主公跟前讨的令，要取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把人马也给你调备齐了，军需子重准备好了，大小战舟随您调遣。可是就在这时候您病了，这不是有负我家主公之重托吗？所以我说您病的不是时候呢。吕蒙一听陆逊这番话呀，他不言语了，他瞪着眼睛瞅着陆

0: 不逊，心说我听听你还说什么。吕蒙将军，看来您这个病啊是不轻啊，不过我可能说出了您这病的病源。哦，吕蒙仍旧没说话，可是他心里在暗想，怎么着，陆逊，你能说出我吕蒙这病源来？小伙子，你可是有点吹，别看你看了不少的书，包括些兵书战策，今儿你要能猜透我这个病情，那我吕子明从心里往外佩服你陆伯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鲁迅看着吕蒙，心说这吕蒙将军也挺怪啊，怎么他这么光听我一个人说，他不言语啊？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就一直给你往下说，把你病情说出来之后，你就服了。吕蒙将军，您这个病主要是心病啊。听说您在主公跟前亲自讨的令，要取荆州，可是当您回到路口来这么一看，荆州人马整肃，关羽在沿江又修起了烽火台，恐怕是荆州一有什么风险动静，那么人家烽火台白天点狼烟，晚间举火为号，关公立刻就能从樊城回兵来解荆州之围。正因为这个缘故，您这么一着急，您就病了。因为大话您也说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取荆州取不了，不取您还难为情，为此您才闹的这个病。嚯，这陆逊真不客气啊。这位陆先生看病是一不针墨，二不开方啊，望闻切问全不用，就把你这病源都给你摆出来了，不能使这位吕蒙将军不大吃一惊啊。腾愣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往前一探身，伯爷，你这病源说得好啊，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不知伯言有何良方可医吕蒙之症，你跟我说个办法吧，我就是这病，我得怎么治啊？鲁迅微微一笑，吕蒙将军您请坐，我看您这个病啊也很好，您就不如病下去啊。吕蒙有点糊涂了，怎么，你不是说我病的不是时候吗？我有负主公孙权之重托，我跟你要主意，你怎么让我继续病下去？吕蒙的心事啊，陆逊看出来了。吕将军，关公现在驻兵樊城，他所担心忧虑者就是将军你呀，因为你在路口镇守，关羽才有后顾之忧。现在关羽在樊城那儿，他的兵马不足，他很想从打荆州这儿调过些人马去，但是他不敢调。为什么？唯恐荆州空虚，将军你是乘虚而入。那么你这一有病呢，你就莫不如声扬出去，说你吕蒙将军病了，然后您向主公推荐一人来此镇守路口，代替将军你，可又一样，您推荐这个人必须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此人来到路口之后，先给关羽写一封书信，夸奖关羽樊城水淹

0: 不知鲁迅说的对与不对，望吕蒙将军指教。
1: 哎呦，
0: 吕蒙听得这会儿赶忙离开帅案，给陆逊是深施一礼呀、啊，多谢伯言赐教，您这病情啊说得透，这个方子给我开得好，可有一样，我可以推病隐藏起来，但有一样，派人到这镇守路口找一个回将才，还是无名之事，这可太困难了。我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这可不大好找。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鲁迅站起来了。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在我江东也不难呐、啊。行了，病我已经探视过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把陆逊给送到营门外，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吕蒙啊，猛地一跺脚，嘿嘿，有了。吕蒙这一嗓子把辕门将校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吕蒙将军有了什么了。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是吕蒙将军确实病了。
1: 哎呦，孙权又吃了一惊啊，
0: 他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孙权问，这陆逊陆伯言呐、啊，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说主公，他病了是真的，但是一两天以内就要来看望您，我跟您告辞了。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又坐那儿了，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呀？吕蒙病了，你说这能不让人着急吗？说怎么着，一两天以内就来看我，是我看他是他看我呀？孙权想，这样吧，我把吕蒙啊由路口召回，让他养病得了。孙权刚要派人去召回吕蒙，还没等召呢，这位病人呢来了。吕蒙每次来见孙权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吼，人喊马叫，唯独这回他是悄悄的来的，可以说是行踪十分诡秘。来到这儿一见孙权呐、啊，把孙权吓了一跳。
1: 哎呀，子明，你不是病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你。
0: 孙权拉着吕蒙的手上下一打量，孙权也乐了，怎么的？看吕蒙满面红光，眼神特足。瞧这精神头啊，不像有病的样。吕蒙告诉孙权，主公，我确实有病啊。说着他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退下。子明啊，你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啊？看来呀、啊、咱这荆州又取不了了，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得回咱的荆州，只盼到今天，嘿，又竹篮子打水喽，还是得按兵不动啊，没法打了，主帅病了还怎么打呀？吕蒙听得这会儿笑了，主公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这是诈病。他就把跟陆逊商量的那个计策跟孙权说了。
1: 孙权一听，这办法好啊，那你说那得派谁去代替你镇守路口取荆州呢？
0: 您派这个人必须是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位无名之士？孙权一听啊，不言语了，怎么没地方找这人去？

0: 哦，这人本事很大，还没有名气，那哪有啊？那么着得了，子明，你给我找。你看周瑜啊，临终的时候推荐了鲁肃、鲁子敬为江东大都督。鲁肃临终推荐子明你，现在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本事，还是一位无名之辈，故无处去找啊。其实孙权呢、是取荆州新盛，他没仔细想，那有真才实学没有名气的人呢、有的是，而没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假圣人也不少。所以今儿吕蒙这么一说，把孙权给难住了。吕蒙一看，主公，我既给您说出来这样的人呢、咱们江东就有，可以说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呢。子明，那是谁呢？就是您派去路口探望我病症的那位陆逊、陆伯言，您就拜他为将，是荆州可得呀。让我诈病不出，给关羽写信送礼以交其心，断其后顾之忧，这都是陆逊、陆伯言的妙策。哎呦，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啪是拍案而起呀。子明啊，这员将你推荐的好啊。孙权立刻下令让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病势沉重，不能再镇守路口了，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喽。拜陆逊、陆伯言为右都督偏将军，代替吕蒙去守路口。路口的好多军校就都知道了，哎呦，记得咱们吕蒙将军走的时候挺精神，嗨，精神什么呀？那是强打精神，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如果要没什么大病的话，主公怎么能够不把他打发回来？可也是啊，哎，听说怎么着，派了一位陆伯言将军，你见过吗？没见过，等着吧。众军校盼这位陆逊上任，陆逊领了帅印之后，打马扬鞭就奔路口来了。来到这儿，众军校是列队相迎啊。大家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哎呦，全都有点泄气了。我们党来的这位啊，一定是猛一头炸一辈，了不起的将军，感情是位白面书生啊，一个漂亮小伙儿，嗨。看他这弱不禁风、温文尔雅的样子，这能上阵打仗吗？瞅他那样是手无缚鸡之力，大概捆个小鸡儿他都捆不住。仔细再一端详，看这位陆将军那张脸呢，红扑扑、粉如如的，好像是啊不经常接触人，一见这么多的人大概有点害臊了吧。哎呦，瞧那腼腆样没有，像个小姑娘。我说咱们主公怎么派这么一位来？这路口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咱江东的要塞啊，这位能守得住吗？好多人看着陆逊直摇头啊。这时候有几个年迈的中军官，这几个老中军仔细这么一瞅陆逊呢、我说兄弟啊，你看咱这陆将军像谁？这一说，大家把目光又都集中到陆逊身上来了。像谁呀？这老中军笑了，你仔细瞅瞅，从旁影看他像不像咱们都督周瑜啊？什么事儿怕提醒啊？这一句话呀，呵，就像在那平静的水面上砰砰的这么一下扔起一块石头去， 是浪花四溅。当时啊，哗，好多人翘起脚挺起胸抻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瞅，可真是的，如果陆将军要穿上周瑜都督那身衣服，那咱非吓趴下不可，还真以为都督险胜了呢。像不琢磨不像，是越看越像啊。我说别端详咱们这位陆将军的外表了，咱陆将军外表不错，外秀内更秀啊，说不定准有三把神杀，要不然也不敢接这个令，是倒反西岐。咱主公孙权多真错用过人呢，最会用人的就得说是咱家主公，有放心的，有不放心的，反正议论什么的都有啊。随着鞭炮锣鼓声，就把这位陆将军给请进了大营。陆逊呢，一进大营就升帐，重新调配这些军马，和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这一安排，哎呦，这周围站着的这些军校暗挑大指啊，心说咱这位姑娘将军行啊，没看他上路口来几趟，就是吕蒙将军闹病他来探了一次病，而且哪儿也没瞅哪儿也没逛，骑马就走了。现在听他这个安排一调遣呢，这整个路口像在他心里装着一样，哎呦，哪有多少兵多少将多少战船子重粮台，怎么回事全知道啊，行啊，咱们这将军。陆逊都安排完了，吩咐了一声赶快准备厚礼，陆逊亲自给关羽关云长写一封书信，找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君扮作使臣模样，去上樊城给关公送礲。在场的这些军校将军们刚刚提起点神来，咱们陆逊将军还有一套啊，现在一听说什么给樊城关羽关云长去送礲去，又泄气了。怎么了？给他送的哪门子礼呀、啊？大关羽，嗨，你瞧咱们周都督多真给送过礼，咱们卢子敬都督、吕蒙将军，咱一次也没听说过呀。怎么咱们这位陆将军到这儿，先给人家送礼呀、啊？怕人家打拦吗？那可太给江东丢脸了。有心要拦，谁没好意思？可是有好些人心里暗暗琢磨，陆将军你给关羽送什么礼、啊、什么礼能打得动关羽的心肠，他呀视金珠如粪土啊，当年曹操曹孟德对他多好，给他多少东西，什么上马金下马银，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关云长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都买不下他的心肠来，就你陆逊将军给他送礼，你给送什么？不外乎金银财宝绸缎马匹呗。大家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陆逊带来的那些家人把礼物捧过来了，众军校一看这件礼物啊，全都差点乐了，不以为这位陆将军给关云长送什么稀世珍宝呢，感情是一破瓦罐。有几位好心人可真沉不住气了，他们上前插手施礼呀、啊：“将军呐、啊，您可不能给关公送这个礼物啊，他一见这个东西非生气不可，当时就得把他摔得粉碎，不送啊还好些，这一送到惹来麻烦，将军不可不查呀，您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吧。”嗯，陆逊笑了：“列位将军，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瓦罐，这是否啊，否， 大伙儿一愣，陆逊点点头，不错，古代这个否啊，有铜制的，也有瓦做的，既可当容器，什么盛酒啊盛水啊，也可当乐器。鸡否啊，这是个乐件。今天陆逊这个否可不是一般的呀，感情这是在战国时期呀、啊，就是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在渑池与秦王相会。秦王当时势力大呀，当着满朝文武，在广听大众之下，他要羞臊羞臊赵惠文王，因为赵惠文王会鼓瑟，秦王让他当着大伙的面弹上一曲，那是国王嘛，随便就奏一曲唱个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啊。赵惠文王想不弹，但是屈于秦王的势力，他不敢。哎，满面绯红的，连脖子都紫了，臊得无地自容，咬着牙弹了这么个小曲儿。当时赵惠文王手下有一位贤臣叫蔺相如，蔺相如不干，羞君等于辱臣呢、啊。当时蔺相如抢步上前，他就把这否摆在秦王的跟前了。他知道秦王击否击得最好，说我听说大王你会击否，我们国王这不刚才弹了琴了吗，你给我们敲敲这个，这叫礼尚往来啊。秦王吓坏了，看那样子秦王当时要不敲，蔺相如啊就拿起那否来，就能给秦王开了瓢，也就是说能把秦王那脑袋给否了。秦王哆了哆嗦的，赶忙就敲开了，他敲的劲儿太大了，梆一下子给敲裂了。蔺相如为保国家的尊严，国王的尊威，迫使秦王击否，在战国时期传为佳话。那么这否呢，就那么传下来了，后来也就成了重点文物了，也不怎么让陆逊给逃婚了去了。今儿他要把这否啊送给关公，这叫投其所好，他知道关公一见这个否非高兴不可，你就给关公做金山，他也不一定脸上现了笑纹。可是他一看您这个否，说不定他能乐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4: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5: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了。
4: 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5: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儿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5: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4: 啊，
5: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4: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5: 啊。
4: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5: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4: 真的假的呀？
5: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段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4: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5: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弟兄。
4: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5: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您。
6: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7: 业余的。
6: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7: 你干不了这个，
6: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7: 最次的。
6: 我招你了吗？
7: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手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6: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7: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6: 错，
7: 错，
6: 那是假肢。

0: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
1: 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2: 什么叫假假肢？
1: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1: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假的。
2: 事儿是假的。
1: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2: 怎么呢？
1: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2: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1: 您听了吗？
2: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1: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2: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邱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1: 十年。
2: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1: 没淹死你的，
2: 我潜水。
1: 王八在潜水呢，
2: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1: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2: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1: 这能挣钱？
2: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1: 就那奔驰跑车，
2: 咱的。
1: 嘿，你的，
2: 真是的，
1: 是吗？
2: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1: 啊，对，手，
2: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1: 怎么就吓？
2: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1: 40块钱。没什么嘛，
2: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1: 不是真挣钱。
2: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1: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2: 真呢。
1: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2: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1: 我不老相信你呢。
2: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1: 你要这么说还行、啊、
2: 好不好？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1: 能挣钱发财，
2: 我让你发财。
1: 行，
2: 你看看对不对？
1: 我算代理。
2: 哎，对，你算我这代理、啊、
1: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2: 我早给你想好了。
1: 想好，
2: 你得卖扳指。
1: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个、
2: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1: 什么身份？
2: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1: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2: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你什么叫帝王？
1: 帝王，
2: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1: 来王爷的，
2: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1: 那我卖谁的呢？
2: 你卖娘娘的。
1: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2: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1: 那没有。
2: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1: 这算陪嫁。
2: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1: 象牙的，
2: 铝合金，
1: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2: 清朝铝合金。
1: 清朝有铝合金吗？
2: 清朝进口铝合金。哦哦哦。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啊？货得比。
1: 比怎么比？
2: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1: 咱这有。
2: 有啊，
1: 刻的什么？
2: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 这是娘娘的扳指。
2: 对，
1: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2: 款式
1: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2: 你不能着急，你对不对？
1: 我不着急。
2: 他现在不值钱，
1: 本来就不值钱。
2: 你把它搁一万年，
1: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2: 你不能着急。
1: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2: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1: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2: 快速的啊，
1: 快点。
2: 你这样，你逃，
1: 怎么着？
2: 你逃，
1: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2: 捡，你捡去，
1: 捡易拉罐。
2: 捡易拉罐干嘛呀？
1: 收破烂吗？是
2: 淘宝。
1: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2: 捡漏淘宝
1: 什么意思呢？
2: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我
1: 这叫捡漏，
2: 淘宝捡漏，懂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2: 太是捡漏了，
1: 这就算啊。
2: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啊、
1: 你在哪个工地儿？我
2: 在工地上干嘛呀？不，
1: 工地
2: 自己下乡淘去。
1: 下乡？
2: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 清东陵附近。
2: 呀，你有点常识啊。
1: 我旅游去过那儿。
2: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四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1: 翻一倍。哇，高！
2: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啊，2万30万，
1: 四倍得有吧？差不多
2: 15倍。
1: 十五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2: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字，
1: 这怎么说？
2: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1: 怎么说？
2: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1: 别卖给别人了。卖给我吧。
2: 30万你要了？好，
1: 哪儿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2: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1: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2: 拿钱，
1: 成交了。
2: 5万，拿钱。
1: 太好了，
2: 拿钱。那个，
1: 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2: 卡也行，卡
1: 不是我这卡里就5000块钱。
2: 我弄死你！我不是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
1: 没听明白啊？5000这算定金。
2: 定金
1: 不一共是五万吗？
2: 一共5万啊。
1: 这5000算定金。
2: 先给我5000，
1: 剩下的320呢？
2: 你回来什么？是45000啊？什么320啊？什么45000？那个你先把这给我。
1: 我能先看看货吗？
2: 你不信任我？你
1: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
2: 我告诉你，
1: 受累啊，
2: 这东西圣物。
1: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2: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 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先。
1: 不，
2: 对，你先把这卡。
1: 这密码就后六位，
2: 还有四万五啊，
1: 啊，
2: 还有四万五。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

0: 明白吗你？
1: 哦，
0: 四万五啊！
1: 哦
0: 啊，你拿好，慢点啊！
1: 这就
0: 好。
1: 哦，
0: 哎，四万五啊！
1: 呸！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你看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
0: 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2: 政委，
1: 哎
2: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1: 哎，
2: 跟我这一样。
1: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俊卖给我的，
1: 不就一五千？
2: 嗯，九块九包邮。
1: 多少钱？
2: 九块九包邮。
1: 九，
0: 马俊，你给我回来！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俊、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4: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3: 我也不太懂。
4: 对呀。
3: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
4: 嗯，
3: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4: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3: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4: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3: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4: 你说的这是谁呀？
3: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5: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两万块钱呐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两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 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发现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咱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咱。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哈，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 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儿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是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儿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儿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4: 还讲了什么器呢？
5: 卖武器。
4: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5: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4: 那是哪个武器啊？
5: 1、2、3、4、5，数字武器。
4: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5: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6: 我就想哭，
7: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6: 不行，我得哭出。
7: 别太伤心呐，你
6: 看，别哭了。我的天！
7: 整个一老娘们儿，
6: 我心里不好受哎。
7: 哎呀，行行行了，哎啊，
6: 我心里吓着我呀，
7: 吓死你都不多。
6: 你干嘛那么厉害？
7: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6: 怎么了？
7: 什么事儿说出来呀？
6: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7: 你在这跟我说说。
6: 我跟您说说
7: 啊。
6: 对，跟您说说。
7: 我听听什么事儿。
6: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7: 这当然可以了。
6: 可以吧？
7: 你呀，起个照，
6: 嗯，
7: 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6: 起个照
7: 啊，
6: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7: 那当然了，
6: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7: 有多少啊？
6: 一共才2亿。
7: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2亿那还少啊？
6: 不多，2亿。
7: 怎么个2亿啊？
6: 2亿分的。
7: 刚够存自行车的。
6: 2分钱
7: 还做买卖呀？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6: 对呀，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
7: 嗯，
6: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7: 这行吧，这个
6: 这合法吗？
7: 好好好，这行。
6: 对，卖东西，
7: 嗯，
6: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7: 哎，我说
6: 啊，
7: 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6: 哦。
7: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6: 嗯，
7: 万一赔了怎么办？
6: 对，
7: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
6: 嗯，
7: 以后还得过呢。
6: 对，到家跟我媳妇一商量，我媳妇就说了，
7: 嗯，
6: 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它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7: 我说这话谁说的？
6: 我媳妇就这词儿
7: 啊，
6: 一样。
7: 那这是一样，
6: 跟你说的一样，
7: 啊，一字都不带差。
6: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哼，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7: 卖，
6: 找喝破烂的。
7: 哎，卖这什么呢？找喝破烂的。
6: 嗯，
7: 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6: 哦，得拉委托店去
7: 啊。
6: 你给拉去。
7: 哎， 我管得着吗？
6: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7: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
6: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挑大筐的，不落寂寞，叫你说你摸，叫瓶子你摸，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里喝破烂的这样吆喝：
8: 有破烂我买，有酒瓶子我买。
6: 这个
7: 啊，
6: 他也买不起。

0: 摔得好，外号醉鬼猴三。
1: 哦，知道知道。哦，猴三呐，
0: 啊，
1: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0: 喂。对对对对，刘文三叔，
1: 嗯，
0: 对，是他，卖个胡三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哎，过来，胡三，胡三，胡三，过来，过来，过来，卖你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嘿，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吧。我什么？拿出来，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1: 这找他要啊！
0: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一万块钱，你说多不多？
1: 咱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
0: 嗯，
1: 要一万块钱不算多。
0: 我可没这么要，
1: 哎，
0: 没敢要一万块。
1: 怎么了？
0: 我心里话，八千，八千块差不多。
1: 八千就卖他，
0: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当当，多给留点缝。
1: 哎，也没便宜外人。
0: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
1: 嗯，
0: 我也别多说，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
1: 嗯，
0: 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1: 哎
0: 哎，
1: 不八千吗？
0: 你瞧，说错了。
1: 哎，你这
0: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呢？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哭了。
0: 不能哭，想的挺好，卖一万。找掉八千，一张嘴变八块了，
1: 把千字落下了。
0: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1: 哎，
0: 啊，不是，你给八块钱，不是，啊，你要给八块钱，我就要八块钱。
1: 哎，俺还是八块钱，
0: 改了四回了，没改过来，
1: 不该找倒霉吗？
0: 这是。您猜这猴三怎么样？
1: 这还怎么样？
0: 嗯，
1: 掏八块钱拉东西，
0: 不要，嫌贵。我什么人就八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好好好，你不要，正好走走走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
1: 嗯，
0: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个价，
1: 他给价是多少钱？
0: 我说你给价，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1: 这是多少？
0: 一巴掌。
1: 哦，要八块，给五块，
0: 五毛钱。
1: 哎，这叫活高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五毛钱，
0: 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说你可真行啊，
1: 嗯，
0: 真说得出口，
1: 嗯，
0: 这是的，就给五毛钱呢，
1: 嗯，
0: 五毛干脆
1: 不卖，
0: 拿走。
1: 哎，卖了？
0: 谁卖了？
1: 你说的？
0: 谁说卖了？
1: 五毛干脆拿走，
0: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五毛钱拿走，留着你那五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1: 我说不能卖，
0: 哎，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着五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1: 啊！
0: 我能让他拿吗？
1: 这可不行！
0: 别动，别动，搁下，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脖领往这边一站，底一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用一只鸡呀、
1: 啊！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
1: 死过去了，
0: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嗨，
0: 俩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1: 怎么了？
0: 这倒了霉，缺了德，醉鬼猴三，
1: 嗯，
0: 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1: 嗨，
0: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1: 嗨，
0: 地下就扔着那五毛钱，
1: 嗯，
0: 我捡起来一瞧，
1: 怎么样？
0: 这五毛钱
1: 哦，
0: 还短一角。
1: 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
0: 这下我就买卖也别做了，日子也别过了。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你？
1: 碰上这事，
0: 得心。
1: 我说你呀，也别太伤心了。
0: 我能不能过？
1: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
0: 别走，别走。你哪儿跑你？
1: 我
0: 赔东西。赔东西，
1: 我
0: 走不了啊！你这你走不了。
1: 我
0: 告诉你，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今天没来。赔东西，
1: 你收手行吗？
0: 动手你跑怎么办？
1: 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
1: 你这，我问问
0: 啊，
1: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0: 没你。
1: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0: 你不在。
1: 你凭什么找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啊。
1: 你为什么呢？
0: 你们都一码事啊。
1: 谁呀、
0: 啊？哎，你们一码事。
1: 谁一码事啊？
0: 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1: 那没错，
0: 你跟侯耀文把兄弟。
1: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0: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
1: 你等等，
0: 找你赔。
1: 等等，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0: 啊，
1: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0: 是是，
1: 侯三他们家我认识。
0: 啊，
1: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0: 嗯，
1: 我可以。

0: 带你找他去。
1: 怎么着？
0: 带你找他去。
1: 您带我找他去
0: 啊？
1: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0: 这有什么这个？
1: 您算把我命救。常言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带我找他去
0: 啊，
1: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0: 哎，
1: 谢谢你。
0: 什么词儿啊？你这
1: 我这是启示呢。
0: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哦，对对对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0: 哎，
1: 把东西要回来。
0: 嗯，
1: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起事的家，
1: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0: 哎，对，好，
1: 糊涂
0: 糊涂，再不吃亏，合着呢？
1: 怎么着呢？
0: 我是你重生父母，
1: 你是我，我是。算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绕得不过来，
0: 绕得不过来。
1: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0: 你得说
1: 什么？
0: 你们家都有什么？
1: 嗯，
0: 猴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1: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了。
0: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1: 啊。
0: 捡的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1: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的，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0: 武器？
1: 嗯，
0: 刀啊枪啊。
1: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0: 哦，铜、铁、瓷、席、木。
1: 嗯，
0: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1: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0: 嗯，
1: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0: 那还要来了？行了，说，
1: 这是多少年了？啊，自打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0: 嗯，
1: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0: 哦，
1: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你说怎么办？
0: 嗯，
1: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0: 嗯，
1: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0: 怎么了？
1: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0: 对呀，
1: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0: 那当然了，
1: 到了光绪十二年，也不怎么走路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贡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核算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0: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0: 那可不是，
1: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0: 哪三法司啊？
1: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九堂会审，打了二年半的官司，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就为这铜器啊。
0: 什么铜器啊？
1: 就是两根茶壶帘。
0: 哎呀，茶壶帘
1: 啊，要光茶壶帘我心疼我是茄子。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俩螺丝疙瘩呢。
0: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吗？
1: 咱这螺丝疙瘩跟一般的螺丝疙瘩不一样啊。
0: 怎么呢？
1: 这螺丝疙瘩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0: 快点来来来，是螺丝疙瘩全那样。
1: 我那就那样。
0: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1: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0: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1: 我们家的铁器那是清朝造办处出来的官铁。
0: 哦，
1: 造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0: 嗯，
1: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0: 什么铁器呀？
1: 犯了马掌。
0: 哎，好，破马掌。
1: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0: 还有什么呢？
1: 还一大钉子呢。
0: 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1: 他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0: 什么呀？
1: 是我们家的瓷器。
0: 哦，瓷器。
1: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0: 这知道。
1: 二祖父做过官。
0: 什么官呢？
1: 做过一任九

0: 九江道
1: 哦，
0: 在九江官窑并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1: 什么瓷器？
0: 办了调羹脑袋。
1: 破羹池啊，
0: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上面
1: 还有花呢。
2: 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0: 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
0: 这我的词儿你说
1: 什么？这问你的词儿 啊就这花还值钱呢？这
0: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1: 怎么啊，
0: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1: 哎，废话啊，那是烧什么都擦不掉。
0: 我这就不掉。
1: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0: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1: 嗯，
0: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1: 就习气了，
0: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1: 懂，我不敢说懂
0: 啊。
1: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0: 对，外行。高碗席，
1: 嗯，
0: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的习气比高尔席要强之百倍。世界有五大洲，
1: 哪五大洲？
0: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1: 什么习气？
0: 一张烟卷纸。
1: 好。洗里纸，
0: 光洗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1: 还有什么？
0: 还烟卷头呢？
1: 啊，烟头啊，
0: 多半卷，
1: 多半卷也叫烟头。
0: 这前门
1: 的，走。我你贫不贫呢？你啊，再不我揍你！我告诉你吧，啊，贫大个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办了钢盆洗里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1: 你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为卖这几样啊？
1: 卖什么呀？
0: 木器，木器，
1: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的木器来
1: 了，
0: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发家，发财指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1: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0: 哎，
1: 那什么时候？
0: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1: 倒是知道这事儿，
0: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1: 哦，
0: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儿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1: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0: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下来。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马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马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1: 啊，
0: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1: 这当场就吓死了。
0: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1: 哦，
0: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哎，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1: 嗯，
0: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1: 哦，
0: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1: 哎，马德禄是谁呀？
0: 是我爷爷。
1: 哦，
0: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 瓦子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3: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3: 还要看看，
0: 还要仔细的看看。
3: 嗯，
0: 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起奔我们家来。
3: 嚯，
0: 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大伙问瓦子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瓦子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2: 要下蛋，我这儿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0: 吓的，
2: 都吓得这样了。
0: 是的。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子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3: 那是
0: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3: 让他带走啊！
0: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3: 对呀，
0: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3: 嗯，
0: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3: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
3: 哦，
0: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哦！
3: 什么木器呀、
0: 啊？半了锅盖。
4: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魏瑶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大家好，我是子涛。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2: 今天的一两万项话剧《四世同堂》将在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越剧现代戏女班带我们回眸百年前女子越剧的风雨之路。太平年大展集结了千余件五代十国的珍稀文物，还有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展览呢，在上海举办，带我们走进独特的西夏文明。
3: 今天的文艺广角的主角呢是景德镇，这一座刚刚拿到了世界认证的千年瓷都。那么在7月25号的时候，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这也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项目，也是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主题的空白。
2: 有道是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新晋的世界遗产之城啊，触摸一下千年不息的窑火，聆听泥与火交织的文明交响。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这个八月的北京啊，是暑期正盛，那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老舍笔下的北平故事呢是即将开场了。
3: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倾力打造，老舍先生同名文学巨著改编，田沁鑫编剧导演，话剧《四世同堂》将会在8月12到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再添重磅力作。
2: 《四世同堂》呢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被老舍先生呢自认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那文学界呢将它评价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也被称为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3: 为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浓缩于方寸的舞台之上，导演田沁鑫呢是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手法，近乎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的旧日风貌，通过精妙的舞台调度，三户人家的院内室内和胡同风情就被一一的呈现出来，民国北京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市井气息也是立体可感。
2: 在舞台之上的演员在虚实交错的场景里面生动展开了市民的艰难求生、隐忍与抗争，说书人这个角色呢是串联起了全剧，时而是旁观者，时而呢是参与者，那带领观众呢在笑泪交织当中直面大时代下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与选择。
4: 我知道大家都是想来看《四世同堂》，这就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我身后的这个胡同叫小羊圈胡同，就是先生笔下的场景。小羊圈胡同啊，是在北平西城的护国寺附近，说不定这个地方当初真的是个羊圈啊。你看这胡同口是那么的狭窄，不惹人注目，可又让人觉得那么温暖安全。里边住着10几户人家，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街门朝西的是齐家，对面是冠家，中间夹着钱家，这40-50年了，街坊邻居们今儿搬走，明儿搬去的啊，唯有齐家独自在这里扎了根儿，是这胡同里边最体面、最全乎的四世同堂的家庭。
3: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片段啊，其实从2010年首演以来呢，这部讲述老北京小羊圈胡同百姓悲欢离合的故事，已经先后走进了北京、上海、深圳等70多座城市。2026年起呢，更是走出了国门，累计演出超过了400多场。老舍先生笔下独有的京味诙谐和对人性深处的洞察，跨越了地域和代际，一次次的点燃剧场，观众无不被剧中浓郁的京味风情和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性刻画所打动，纷纷感慨啊，说自己看到了活的历史。
2: 没错，这老北京的故事啊还在耳畔，那江南的乐音啊，这是越剧的那个乐音啊，又随风而来。 日前原创越剧现代戏女班在浙江杭州首演，这个剧情啊是1923年至1929年，这个时间段啊讲述越州商人金满堂创办首个女子越剧科班，她的女儿金凌云带领姐妹们是改革创新，最终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一个故事。
3: 这个剧呢采用的是全女子阵容，回眸了百年前第一所女子越剧科班，也叫女班，她创办的风雨历程。越剧呢诞生是在1906年的浙江嵊县，就是现在的嵊州，早期呢是以男班演出为主的。在1923年，女子越剧科班是在施家坳村开班，所以呢女子越剧也就由此诞生了。
2: 这部剧的总导演李波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越剧从嵊州诞生，在上海走红，最终呢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他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啊致敬越剧120年来的守正创新之路。
5: 女班这个题材呢，我想呢就讲的就是100多年前从嵊州走出去的第一妇女班如何在上海走红，最后走到全国，形成了我们这样的越剧的独特的一道风景。我想在这部剧里通过那个年代的越剧人他们的精神风骨，他们的艺术面貌，我觉得最能表达越剧从今天我们回望，从今天在面对未来的这样一个主题。
3: 这部戏没有描写女班在当时有多么的辉煌，而是聚焦女子越剧初创时的步履维艰，讲述一群女性在艰难困苦当中磨砺技艺，创新求变，最终呢是踏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
2: 关键这个剧啊，它采用的是戏中戏的一个叙事结构，舞台呈现的是五大篇章。那么在音乐方面，女班呢是保留了越剧传统的一个流派的唱腔，也融入现代的音乐元素，像剧中啊巧妙串联了像施银花、姚水娟、袁雪芬等越剧前辈的一些经典的唱段。那这个剧啊它算是年代剧，但是在叙事上是用现代的戏剧节奏去解构故事，让人物的情感逻辑啊符合当代的审美，就让这个历史故事啊也贴近了当下的观众。
3: 今年8月份开始呢，原创越剧现代戏女班还会走进像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也是循着百年前女班的足迹开启全国的巡演。
2: 那么除了这个越剧现代戏啊等着大家呢去观看一下啊，那这个夏天在杭州西湖边的浙江省博物馆里面，千余件的五代十国的文物呢也正在等着大家，也让追完太平年的各位啊有了一个可以走进历史现场的一个机会啊。
3: 这个应该你很想去吧？
2: 我挺想去看。
3: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你特别喜欢这一部剧，是不是？
2: 太喜欢太平年了。
3: 没错，一部好剧能够留下的不只是剧情和人物，还有观众对于历史的好奇和追寻。2026年开年的时候，总台大剧《太平年》的热播就将五代十国的时代风云再次带到了观众的面前，围绕剧中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文物典故，讨论是持续的在升温，也让更多人呢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来寻找荧屏之外的答案。
2: 那如今呢，这份追剧的热情有了一个新的延续。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呢，是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让剧中的历史叙事与真实的文物呢跨越千年相遇，也让观众得以从银幕啊这个走向了博物馆，与历史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对话了。
3: 那么作为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也是全国百馆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的首次集结展出。那么这个大展呢，将馆藏的吴越国宝、考古出土器物、影视艺术原版的服化道场景以及数字展陈都融为一体，观众呢会在光影和文物之间全方位地感受一下五代十国的历史风云。
2: 展期呢将持续至2027年的6月20号，一共是分3期展出的啊，这到明年了。
3: 对，
2: 围绕着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吴越千秋三大主题呢是更迭展品，那层层递进的讲述吴越故事。那首期的展期呢是今年的7月28号到11月1号。
3: 也就是说你要想看完这个展览的话，你得去3次杭州。
2: 它会有些文物的这个替换什么的。
3: 没错，是这样的。来关注一下首期展览呢，设了4个大的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名字叫做乱世，展示的是晚唐的藩镇割据、诸侯混战的历史途径，重点展现的是钱镠从杭州八都兵起家，奠定了两浙基业的历程。这个单元呢汇聚了裴素、敬奉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彩绘武士浮雕等等文物，生动勾画出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残酷法则。
2: 这第二单元呢叫做封疆，重点讲述的是钱镠及其子孙筑城、修水、力保民生、深耕江南的一个功绩，展出了二王批读合卷、投龙引简等体现保境安民治国之策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3: 另外呢第三单元是交融，展示 示的是吴越审时度势，恪守祖训，通过繁荣的海上丝路维系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的盛景。观众呢是可以领略“密色词，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样的极致之美。
2: 第四单元呢是乐土，呈现了是钱弘处推动佛教复兴，将两浙打造成乱世中不失兵革的东南乐土，也展出了像宋太祖像、雷峰塔、地宫出土鎏金银、阿育王塔、北宋开宝藏佛经实物等各种瑰宝。
3: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历史文物，这个大展还特别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线展厅，那些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太平热酒，也可以在展览当中化作可以打卡来共饮的互动体验。那么那些曾经隔着屏幕感受的情绪和故事，如今都能够在真实的空间当中再次的相遇，也让太平年的观剧体验从荧屏延伸到了现实之中。
2: 沉浸式的影视主线展厅呢，是在枝江管区二楼的临展B厅，序章叫做入戏乱世点太平之约，由巨型众生之眼多媒体的装置开篇，以战火流离的乱世意象还原了五代民不聊生的一个时代底色。那么第二章呢叫定鼎太平之路，聚焦了郭荣赵匡胤的治世征程，通过成太平的交互墙来致敬郭荣的未竟之志，还有赵匡胤军营场景啊，是复刻了呈现像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这些关键的剧情。
3: 那么在第三章安民太平之治当中，由山河归一、四季长宁、太平热酒这三幕一起来构成，设有陌上花开、太平酒感应互动装置，还有光影空间以及多维艺术场景，可以现场重温一下钱弘处角色的成长，剧中的名场面再现。刚才也说了，可以打卡体验下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完成和古人的跨时空的共情。另外呢，第四章降噪共赴太平解锁的是爆款剧集背后的匠心细节，全方位的展示了剧组的服化道设计，还有剧中一些名场景的复原。
2: 一个大展是两种体验啊，剧集提供是情感和叙事，这个文物呢提供就是厚重和实证，这很有意思啊，就观众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到一个鲜活的五代生活，哎呀，包括那个时段的这个历史的风云变化。那么在今年年初太平年确实特别的火，那我这个自己就刷了好几遍看剧读史，带动了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等多例的文旅热，也实现了就一部剧啊带火多座城。这个大展呢正是对这份公众热情的有力回应，将观众心中的一个意难平啊转化为对真实历史的一个深探究，让千年往事不再是遥远的回响，而成为可触碰、可感悟、可铭记的鲜活存在。
3: 剧中人物走过的历史在文物当中可以找到真实的注脚，剧里那些关于吴越的故事也在这些器物和史料当中变得更加具体。那么从看剧到读史，观众可能会更加深入地理解太平年背后的历史厚度。如果说你曾经也被太平年打动过，不妨呢走进浙江省博物馆，在文物和光影之间再赴一次属于太平年的千年之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从午夜风华到大漠黄沙的西夏传奇，历史的画卷在这个夏天是徐徐展开。日前永不消失的黑水城展览呢是在上海举办的，百余件西夏原时期的文物分别来自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西夏林博物馆等各地的文博机构，这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啊。那这些文物跟数字沉浸式的展陈结合，系统的展示了多元而独特的

0: 黑水城闻名，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水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北，地处额济纳河，也就是咱们说的黑水河，古称若水啊。它这个下游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因为临近黑水河，所以得名。黑水城遗址呢，平面是一个长方形，包括西夏和元代的城址。这个城所处的地区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受到了中原、西域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保留了众多文物还有遗存。
0: 公元1038年，西夏呢设立黑水镇燕军司，作为一个边塞重镇，那多元人群和文化呢在这里交汇融合。明代初期呢，因为黑水河道改道，风沙侵袭，那古城呢逐渐的荒废，便埋于黄沙之下了。这个展览呢也促成了百余件文物呢到上海展出，其中包括重量级的石刻文物，重达2.1吨的西夏陵灰砂岩守陵历史石像，以及西夏皇家的建筑构件红陶嘉陵平家，还有重要的文献、各类生活的器物等等。那当年流落海外的黑水城双头佛，这次呢也以数字复原的形式呢呈现在展览之中。
1: 展览的面向普通公众去呈现一下黑水城的历史和文化遗存，从神秘的大漠古城开始说起，讲述了它从建成、戍边、商贸繁荣，直到被风沙掩埋，后来呢又在近代国际考古热潮当中被发掘的历史。展览现场的城池沙盘还有动态的沙漠影像，就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驻足观看。
0: 文字、书契与交融环节展示了独特的西夏文字以及律法文书，通过趣味互动装置解读西夏文字的同时啊，也展现了西夏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社会特征。展览当中的唐卡还有佛造像等等啊，也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时代和地域的风格。
1: 向各位也介绍一下位于甘肃省瓜州县的榆林窟，它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很高啊。其中的第29窟就是西夏时期的杰作，展览呢也是带来了等比例复刻的榆林29窟，步入到窟中就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融合了汉藏佛教艺术风格的壁画，包括像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还有经典的水月观音等等。像壁画中的供养人的画像特别的灵动，也同时展示出了西夏民族服饰的特点，特别值得关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神秘的西夏文明令人驻足，而最近在北京啊，还有一个展览正靠着满满的互动感圈粉很多年轻人，这也是在北京夏日避暑的一个充电的好去处。
1: 最近呢，在北京798艺术区遇见博物馆内啊，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式数字光影展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是专程来打卡。进入到展区，观众呢首先步入的就是360度的巨幕光影空间，惊艳出场的舞龙在四周翻腾，古朴的陶器在摇火当中蜕变，活字印刷的方块字像雨点般的落下又升起，皮影人物伴着锣鼓声灵活舞动，光影和音乐的交织，非遗记忆就以数字化的方式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
0: 从一楼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条潍坊龙头风筝呢是悬于半空，以竹为骨，以纸为翼，这龙首是高昂，上百节的这个腰片串联而成的身躯啊，就微微一晃，仿佛好像随时乘风而起啊，就很多人在这打卡。那么在2楼的展区啊，有一件银胎镀金华彩天坛摆件是引人特别注意的啊，它严格遵守了祈年殿建筑的规制，三重檐顶、隔扇门窗、台基栏杆细节都是一应俱全的，还有历经了10余道传统的工序啊，精工雕琢。此外呢，一同展出的是雕田八吉祥套盒，是以樟木为胎，融合了彩绘、雕田、刻徽、镶嵌等多重的技艺。这个螺钿纹理呢是错落生辉，尽显了传统漆艺的精湛水准。
1: 3楼的非遗市集上，18洞村苗族银饰、刺绣手作，还有醒狮风筝等等主题文创是琳琅满目，还特别推出了融合醒狮、潍坊风筝等非遗元素和现代审美相结合的明信片送给观众。4楼展区呢，不仅集中展出了德化白瓷、苏绣等非遗传承人创作的精巧的作品，还有像景泰蓝、刺绣纹样、雕刻工艺等融入现代潮玩设计的雕塑。旁边的手工体验区呢，会有琉璃发簪、油纸伞、布老虎制作等体验的项目，尤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
0: 其实啊，这些展览呢，就是可靠近、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啊，这都是互动的。
1: 另外呢，还有像陶器区，不仅有色彩温润的各色瓷器，还展出了多个朝代的古陶残片，所以你可以亲手去触摸一下那种粗糙古朴的陶面，感受一下千年制陶工艺的岁月痕迹。而且呢，借助智能的感应设备，可以通过手势去选择一下 器型，模拟窑温烧制，生成专属虚拟陶器。那这次展览呢，设置了实物展陈、数字光影沉浸、互动体验、非遗市集，有四大板块，集结了全国的数十家文博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展出了300余件套的非遗工艺珍品，有漆器、陶瓷、金属工艺、编织、刺绣、雕刻、织锦多个传统的门类。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5号。
0: 看完了匠心传承的非遗工艺，再来说一壶穿越2-3千年的这个古酒啊。夏日炎炎，这壶陈酿是挺特别的，很避暑的感觉。日前，宁夏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那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且揭示它的具体酿造原料和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当中啊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的一个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的研究呢已经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1: 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啊！酒不是会挥发吗？
0: 它可能密封的比较好吧，它就没有完全挥发。
1: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战国时期的酒，我家的那个酒啊，就是料酒，你长时间不用，它都快没了，感觉太厉害了。
0: 这能不能喝呀？这个肯定是不行，这个
1: 太厉害了。这个单家堡墓地呢，是位于固原市原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一共呢发掘出了183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人员呢，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当中，就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提存。这个青铜壶呢，采用的是纺织物内衬加上有机泥浆外涂这样的双层密封工艺，隔绝了外界的污染，所以能够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是基本保存完整，挥发比较少。这个真的算得上目前国内已经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了。
0: 为了精准地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科研团队呢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通过各种高精尖的这个技术检测啊，在考古出土的液体当中啊，检测到了有机酸，还有包括它的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的化合物，并且有机酸分布的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液体啊，它就是粮食酒，
1: 粮食做的哈。专家表示，核心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样本当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呢是存在着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等特征性损伤，也就证明了秦人已经非常熟练地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了糖化和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
0: 此次多维度的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也清晰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的全貌，也佐证了中国呀这个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以及手工艺的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日前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每一寸土地啊，都在诉说着瓷业的过往。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走进这座新晋的世界遗产之城，去触摸那千年不息的窑火，聆听泥与火交织的文明交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

0: 磁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来构成的，包含了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磁石明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磁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一共啊是有45个遗产点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有人说，景德镇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13世纪以来，景德镇工匠利用了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白釉青花易火成，花丛釉里透分明的东方之色，这是17至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被欧洲皇室和贵族以及重要的博物馆广泛的收藏，以瓷器为媒介，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昌江奔流，窑火不息，地下的层叠瓷片、水岸的码头遗迹与窑炉残垣，记录着工匠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千年瓷业传奇，也见证着景德镇啊从江南小镇走向全球瓷文化爱好者精神圣地的历史足迹。
0: 这一座因此而生、因此而兴的千年瓷都啊，是终于斩获了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而更让大家骄傲的是，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也是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这个主题的空白。
1: 许多朋友一边很骄傲，一边呢就把景德镇啊设定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了。
0: 对，
1: 但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么大这么多，就是我们要去了该从哪儿看呢？我们首先推荐的第一站肯定是博物馆了。
0: 是的，在景德镇呢有两座博物馆啊，我觉得是必去的，所以推荐给各位。一座呢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另一座是景德镇玉窑博物馆。咱们就先来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我们来听一下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馆长赵刚的介绍。
2: 中华相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瓷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刚。谈到瓷器，我们总会想到有着世界瓷都美誉的景德镇。这座有着2000年冶陶史、1000年官窑史、600年御窑史的城市，成就了中国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陶瓷文化。位于三面环山、一面水、一层瓷器、半层窑中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它集陶瓷精品展示、陶瓷学术研究于一体。这座历经67年发展历程的博物馆，收藏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瓷器50000余件。在馆内1600米的主展线上，对外展出了2000余件历代名品佳作。宋代以来，全国各地名窑林立，青白瓷是以景德镇为代表创烧的一种瓷器，它青中泛白，白中透青。宋真宗皇帝非常喜欢这种像玉一样的瓷器，便将其年号景德赐于当时的苍南镇。从此景德镇因瓷器开始名动世界，奠定了其在陶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标志着彩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是元代青花瓷中的极品。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以及各种陶瓷装饰风格逐渐发展和流行起来，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一件景德镇玉窑厂遗址出土的

0: 条纽带，连接起中国与世界文化、艺术、贸易的交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在刚才的介绍里面，我们听到了鸡缸杯、粉彩八门、进宝图瓶等文物的介绍，也听到了镇馆之宝元青花牡丹纹梅瓶。这梅瓶啊是高44厘米，口径是5.4厘米，也是典型的元代梅瓶的典型样式。而关键这个梅瓶令人惊叹的是啊，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采用的是元代制瓷工艺的革命性突破，叫二元配方，就是在瓷石里面加入了高岭土。这高岭土啊，就像是瓷器的骨骼，既减少了烧制时的变形率，又提高了耐高温性，让元代瓷器呢在体型和品质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这个瓶身的纹饰呢自上而下分为5层，这构图是繁而不乱，层层递进。
2: 那么让这件梅瓶身价倍增的是它所使用的青花颜料苏麻离青，这是一种来自波斯的进口骨料，高铁低锰的特性让它在高温烧制之后啊，会形成独特的铁锈斑，就呈现出了深沉的黑色斑点和湛蓝苍翠的发色交织的效果，就成为了元代青花独有的一个身份标志。瓶身青花色泽浓艳又鲜丽，蓝中带黑斑的视觉效果，正是这件瓷器被誉为元代青花瓷当中极品的原因所在。
1: 关于梅瓶这个名字呢，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渊源。那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里面写道，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人们才赋予它梅瓶这个诗意的别称。关于梅瓶的用途呢，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呢一书青姑梅酒，一书呢是醉香酒海，应该是说这个就是盛酒的，这是肯定的。
2: 对
1: 梅瓶呢，它既是盛酒的，它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观赏品，所以制作非常精美，即使盛酒器你也得注意它这造型很漂亮，
2: 得好看才行啊。元青花呢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每一件完整的元青花都是无价之宝，更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珍贵见证。那么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上的这个牡丹纹的装饰啊，它有自己的美好的寓意，比如说缠枝牡丹纹，它是柔婉多姿，生动优美，富有动感，所以寓意就是生生不息，万代绵长，有这样的美好愿望在里边。
1: 要说这几年最火的一个明星展品呢，那必须是一个吴语佛。其实他本名呢不是吴语佛，叫做陈思罗汉。
2: 对，
1: 这个嘴上呢一抿，眼睛呢是半睁着半眯着，神情呢很淡然，有点无奈，仿佛呢对生活很无语，特别生动啊。这件作品呢是出自于民国时期的瓷雕大师曾龙生之手啊，是他创作的18罗汉的其中一件，因为表情啊跟现在这个太接地气了，也被大家称为叫做吴语佛啊，也是游客必合影的打卡地啊。
2: 咱就是说谁没用过这个表情包吧，估计大家都用过哈。那么如果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现的是陶瓷艺术的巅峰，那么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诉说的就是皇家审美的严苛和隐秘。这座博物馆建立在明清御窑厂遗址之上，本身就是一座获奖无数的建筑奇观。它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是以当地传统的柴窑窑炉为灵感的，由8个大小不一、体量各异、有南北通透的砖式拱券结构组成，曾经啊是被评选为最佳文化建筑。
1: 这座神奇的博物馆预约是非常火爆啊！这里的年轻人是自愿的主力推荐官，他们惊叹于建筑的设计之美，就线条很简约，但是视觉冲击力很强。红砖砌成的窑洞造型，背映着蓝天，连排矗立，仿佛是一个时空隧道，一下呢带人穿越了千年。还有什么当心啊，等待网红机位拍摄半小时起步，
2: 对，
1: 这个确实有很多探访的攻略，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激动啊。
2: 对，因为它那个建筑特别大，所以你想拍到全景的话，得要到高点去找一个好的机位。但那个机位好像据说每次都要排队。那么除了这个外观之外呢，这个博物馆尤为特别的是啊，它的藏品都是陶瓷残缺品或者是修复件。那么这些不完美的文物就深刻记录着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不息的传奇，当然也保存了许多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文明细节。
1: 那馆中最受大家喜爱的网红展品之一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明成化素三彩的鸭形香薰。这个小鸭子呢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叫做碎碎鸭。
2: 对，
1: 它确实也是从碎瓷片拼来的。1987年出土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
3: 这是一只来自大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形香薰。它张嘴吐舌，曲项向天，丰富敛翅，周身以黄绿紫等素色为饰，神态安然地立于四壁镂空

0: 黑光的底座之上，鸭身分上下两节，上部为盖，下腹燃香，颈与腹中空，腹以子母口相合，子口口沿部引孔六，进气即可与微起的鸭嘴形成对流。香氛袅袅升腾时，香鸭便似通灵附体，自在地浮游和提名于时空长河之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因工艺绝佳，传世无匹，故尤显奇珍。古人置物上相，以气载道，从万物中体察提炼，再行创造，并注入情感与哲思。如今当我们把破碎的瓷片复原成完整的实物，也仿若拼凑起一帘以物寄情、古今通幽的梦境，透过托梦青烟，睹见相思风流。
1: 那么这一件距今500多年的鸭熏造型啊，写实又生动，胎薄体轻，一只活泼可爱的鸭子啊，俏皮又可爱，栩栩如生。
2: 当然这件风雅之物啊，其实当年是没能入选宫廷的，根据现代考古人们的试验，它这个扩香能力啊也不是很理想，因此呢被打碎深埋地下大概是500多年。后来呢经过现在这个文物修复师、古陶瓷修复非遗技艺的传承人的修复啊，还有包括高科技的各种帮助之下，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之下，这件沉睡500多年的文物，它现在基本上是带引号的复活了。
1: 嗯，复活了之后呢，如今的碎碎鸭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文创 IP 了，寓意很好，岁岁平安。而且呢，另外一个就是打碎的碎啊，还有碎后重生为内核，传递着历经了破碎和埋没，依然可爱治愈这样的生活态度。博物院还开发了像剃须、抱枕、冰箱贴等30余款的文创产品，所以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博物院的文创 IP 碎碎鸭的原型，甚至说走进了游戏的世界，成为了年轻人熟悉的文化符号。在2026年，御窑博物院呢还推出了该家族的新的成员，叫做爆棚鸭。它的造型灵感呢是源于陶瓷烧制当中的炸窑的这个现象，寓意就是千窑难得，精益求精。
2: 那其实很多落选贡品的瓷片，它也默默地见证着皇家审美的严苛。那么在景德镇啊，你说连残次品或者说叫失败都这么惊心动魄、
1: 啊、都这么美这么精致啊，
2: 博物馆里的国宝那就更厉害了。
1: 对，是的。
2: 但是景德镇的街巷与山谷之间啊，也会吸引每一个到访景德镇的朋友。那景德镇它不是一座只有文物的城市，它的窑火千年不息，手艺呢是代代相传，它算是活着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博物馆了。
1: 嗯，要说到景德镇最文艺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啊，要推荐给各位的是陶溪川文创街区，这里应该算排得上号。这座文创街区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老瓷厂，巅峰时期呢有上万工人在这里制瓷。
3: 陶溪川在建设中，一方面通过保护和改建陶瓷工业遗产，使这个街区与历史的文脉相连；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团队，开展陶瓷艺术的创新研究，实现了创新驱动的效应。
4: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承载着陶瓷人的记忆，它是一段历史的涌现，也是我们陶瓷工业一段辉煌历史的记载，有我们很多陶瓷工人的心血，有我们陶瓷工人的汗水和他们的劳动，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当年一代人的这个精神的一些追求。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了，我们就想把它留下来。
2: 红砖墙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老厂房的骨架里呢长出了最年轻最前卫的创意。
5: 这个美术馆它是90年代的一个气烧隧道窑，在这个窑里面呢，90年代的时候，他完成了他自己的最后一烧，但是我觉得他的最后一烧的完毕，其实是他新的梦想的开始。在这个美术馆当中，当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汇聚的时候，这个美术馆的明天，甚至说这个陶溪川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 周末市集特别热闹，年轻的设计师啊，带着自己的天马行空那个陶瓷作品摆摊儿。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造型特奇特的咖啡杯，或者说是一件融合了传统青花和现代抽象画的瓷盘，也有可能呢是一串用碎瓷片打磨成的项链。这创意也跟手艺呢是琳琅满目，每一件呢。都算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孤品了。
1: 是的，有可能啊，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你看那个暖黄的灯光洒在了红砖墙上，就会有街头艺人的吉他声响起，文艺氛围呢就瞬间的拉满了，随手一拍啊，到处都是氛围大片。所以说除了逛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去这里感受一下文艺气息。那如果说陶溪川是瓷都的文艺脉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推荐给各位，就是三宝国际瓷谷，这里算得上艺术家的隐居地，旅人的慢时光。三宝国际瓷谷呢，是在景德镇的东南山路，有着1000多年的瓷土开采历史。据说啊，五代时期这里日产优质瓷土价值3个金元宝，所以三宝之名就由此而来了。
2: 在这个地方呢，拉坯、吹玻璃、City Walk 骑行，这个一个下午的悠闲完全能装得下，不赶路啊，只感受，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在这儿呢，你可以推开任何一个工作室啊，看匠人啊，这个怎么把一团泥坯啊，在转盘上拉成一个优美的弧线。或者它这个西边有茶室，一只呢手工茶杯啊，品一杯茶，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也行，您就坐在这儿啊，听听溪水潺潺，看着云卷云舒也很好。
1: 如果说再往深处走的话，景德镇的姚里古镇也绝对值得一看。这里被称为天青色等烟雨的地方，有百栋明清徽派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姚河两岸，白墙黛瓦倒映在清澈的河水当中，没有喧小的商业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古桥、老街、流水和炊烟，很适合喜欢安静古风的朋友们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
2: 姚里呢，曾经是景德镇陶瓷的发祥地之一。自唐代开始啊，这个地方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作坊了。您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就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这个倒土声啊、拉坯声，有可能是从那个时光深处传来的。
1: 逛了这么多，又有博物馆，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文创等等啊，咱们说一说吃的。景德镇的美食呢，和它的瓷器一样，粗粝当中藏着精细，烟火里呀、也透着风雅。
2: 清晨的景德镇是从一碗冷粉开始的，冷粉呢是景德镇的早餐灵魂。当然您这名字啊，您别他骗了啊，这粉儿它是冷粉，它是热的，它和南昌那个拌粉啊，或者说普通的细米粉不太一样。景德镇的冷粉的粉条特别粗啊，直径呢据说跟那个筷子差不多，口感是 Q 弹筋道。这一碗粉儿端上来，配上特调的这个橘子皮、辣椒油、萝卜干、豆芽，辣中啊带着鲜香。据说吃一口直接上头，很多景德镇人呢是在外打拼，最想念的就是这个味道，就是一碗冷粉啊。
1: 没错，另外一个啊就是碱水粑，这个算得上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一道经典的地方小吃。它呢是用大米加上碱水磨浆蒸制而成的，色泽淡黄，口感呢比那个年糕吃起来更紧实一点，比糍粑呢吃着更弹牙，带着一点淡淡的碱香。据说啊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碱水粑炒鸡蛋或者是炒腊肉，切的那种薄薄的八片啊，在铁锅当中大火爆炒，吸了很多的油脂啊、肉香啊，锅气十足，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如果说想要一次吃遍这些美味的话呢，可以去抚州弄。这条不长的小巷是景德镇最早的早餐聚集地，据说早上起来都是要排队的。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每一家呢都是本地人私藏的老味道。所以说啊，网上其实流传着一条非常经典的景德镇的 City Walk 的路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各位，如果去玩的话可以照做一下哈。从御窑博物馆的红砖光影出发，在晨光当中感受皇家御窑的厚重历史，然后呢就拐进抚州弄，吃上一碗地道的冷粉，用烟火气唤醒咱们一天的活力。之后呢可以去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在无语佛前会心的一笑，在元青花梅瓶前驻足惊叹，下午有时间漫步雕塑瓷厂，淘上一些比较好看又便宜的小物。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去陶溪川，在周末市集当中感受一下那些年轻的设计师们的创意脉动。华灯初上的时候可以在红砖墙下拍一些氛围感的大片。那这个路线呢其实不长，但是却串起了瓷都的千年窑火、市井烟火还有年轻的脉动。
2: 如果时间特别充裕的话，第二天还可以驱车前往三宝国际瓷谷，在山谷溪流之间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然后呢再去姚里古镇，在明清古建和潺潺的流水之间寻一寻啊天青色等烟雨的诗意。
1: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从宋代的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到元代的青花出海，到明清的御窑烟火，再到今天的老厂房里生长出的创意，山谷间弥漫的文艺，景德镇的窑火已经燃烧了千年，而现在它被正式写入了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明名册。
2: 它不只是一处世界遗产，更是一种证明，证明中华民族在手工、在艺术、在产业组织、在文明交流上曾经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1: 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景德镇，不妨呢可以把它列入到下一趟旅行的目的地，然后呢逛过之后就会懂它的美，藏于瓷器的釉色、陶溪川的红砖、三宝的溪水，还有抚州弄那碗热腾腾的冷粉里。
2: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韵悠长，国粹华章，京湖音乐会剪辑版即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精彩绽放。老中青三代名家同台献艺，传统曲牌、经典唱段、现代京剧轮番登场，高亢处如金戈铁马，婉转处似小桥流水，弓弦之间尽显两百年京剧音乐辉煌。8月3号至6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文艺之声好戏连台，邀您共赏。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